星状弹球菌生长在腹幕上，会发出类似开枪射击的声音。伴随砰的一声，包子被弹出数米远。包子具有粘性，会附着在树枝或树叶上，被食草动物吃掉。之后，这些包子随粪便一起被食草动物排出体外，在森林的某个地方萌发。

春天，山梨豆的花朵点缀着森林地面，在阳光的照耀下，森林中的草本植物开出花朵，为来年的生长做好准备。数周后，这些花就会凋零，许多森林动物纷纷现身。这只蓝紫短翅圆鲸在枯木上爬行，微风吹动花草，蓝紫短翅圆鲸在这里尽情地活动。

森林的空地上阳光明媚，这里一年四季都长满了草本植物。1000多年前，人类为了养殖牲畜，砍伐树木，

草地上生长着众多开花植物，还栖息着一些动物。有些动物喜欢干燥的环境，而有些则更偏爱湿润的地方。这只小鸟在长满碎米剂的潮湿草地上筑巢。赤狐从森林边缘来草地觅食，因为这里的猎物更丰富。红金粉蝶也飞到了这片草地。几只西方狍也来到草地上觅食，已经怀孕的雌性西方狍会刻意避开雄性。这只赤狐今天会有收获吗？白腰标鹬十分谨慎，它慢慢地靠近自己的巢。这只雌性赤狐喜欢在草地上觅食，因为这里有昆虫、青蛙、老鼠，还有鸟类的卵。

白腰镖玉也在草地上安了家，这里有足够的食物，便于喂养他的孩子。和白腰镖玉一样，凤头麦鸡也在地面筑巢。凤头麦鸡喜欢植被稀疏的草地，对他们来说，这片湿润的草地非常适合筑巢。草地在开辟后一直都有人管理，栖息在草地上的鸟类通常终其一生都在这里生活。

这只赤狐也有孩子要养育，饥饿的幼崽们在森林边缘等待妈妈归来。 只白腰标鹬雏鸟已经破壳而出，它的弟弟妹妹还需要些时间。在妈妈温暖的身体下，所有雏鸟都将很快孵化出来。

曾经成千上万只白腰标鹬在草地上繁殖，而如今只有为数不多的白腰标鹬栖息在这里。近年来白腰标鹬的数量在逐渐减少。 凤头麦鸡的数量也在不断下滑，如今大量凤头麦鸡的巢已遭遗弃。

此外，一些小型鸟类的数量也在减少，这是为什么呢？人类开辟草地后，他们可以决定草地的用途。草地的水排走了，变成了农田，鸟叫声也变少了。

不过，有一种鸟适应了这种环境，这就是云雀。这片草地环境开阔，小草也不是特别茂盛，正适合云雀生活。正是它们发出了叽叽喳喳的叫声。这只雌性云雀一边环顾四周，一边筑巢。它是在草丛里筑的巢。

真是个好计策，捕食者很难发现它。一只小乌雕在捕食，云雀的巢在草丛里十分隐蔽，危机解除，

西方袍的毛对鸟类来说大有用处。这只大山雀十分喜欢西方袍脱落的毛，它可以用这些毛来筑巢，

雄性西方豹走开了，这只雌性西方豹即将分娩，它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等待生产。

这只雌性西方狍也不例外。刚出生的西方狍幼崽只有2000克左右，

两个小家伙依偎在妈妈身旁，正在吮吸乳汁。这只幼崽已经能站起来了。

欧亚狂也要抚育后代，他们把家安在森林里。为了找到足够的食物，欧亚狂需要

草地上盛开着各种各样的花，黄色的婆罗门参花朵很快就会凋谢，然后长出网球一般大、酷似蒲公英的头。

草地上还盛开着一些兰花，这些兰花只有在动物的帮助下才能结出极小的种子。

灰蝶不会帮助兰花授粉，它们停留在兰花的花絮上，只是为了等着太阳出来，让它们的身体变暖和。

0: 究竟谁会帮助这些兰花授粉呢？太阳升起来了，雄性长须蜂开始活动，它们正在寻觅伴侣。 雄蜂梅兰正是利用了这一点。雄蜂梅兰的花不仅在外形和颜色上像长须蜂，它们还能生成一种模拟雌性长须蜂激素的气味来吸引雄性。当雄性长须蜂在雄蜂梅兰的花朵上爬动时，花粉会附着在它们的头部。
1: 雄性长须蜂朝下一朵花飞去时，便会为雄蜂梅兰完成授粉。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节目，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石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是吗？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
7: 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你们都很强。一按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
1: 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节目，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田蟋蟀栖息在地面上，率先发出鸣叫来吸引雌性。迎梅栏上的蚱蜢则很安静，它还未完全长大。雄性田蟋蟀发出响亮的鸣叫声，呼唤未来伴侣，

雄性田蟋蟀会占领对手的洞穴，闯入者向洞穴主人发起挑战。田蟋蟀的打斗十分激烈，甚至可能造成死亡。

洞穴主人击退了闯入者，他返回洞穴继续鸣叫，等待着雌性田蟋蟀前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只雌性田蟋蟀来参观洞穴了，他十分满意，准备好了交配。动物为了繁殖后代会主动寻找配偶，而大多数草地上的植物则需要外界的帮助才能完成繁殖。首先，它们必须吸引助手前来，

草地鼠尾草的颜色和气味吸引了雄蜂前来采蜜，作为回报，雄蜂也会帮助草地鼠尾草授粉。小豆长喙天鹅也喜欢草地鼠尾草的花蜜，可它利用长

可以帮助草地鼠尾草授粉。此外，雄蜂也会在鼻花上采蜜。雄蜂在采集花蜜时还会收集花粉供幼虫享用。雄蜂收拢翅膀，让飞行机不停震动，把花粉从花粉囊中抖落出来。 雄蜂飞往下一株鼻花时，会清理腹部绒毛上附着的花粉。不过，总会有一些花粉残留在它的绒毛上，足以帮助鼻花进行授粉。

这只雌性西方狍还在草地上安静地吃草。他将两只幼崽分别安置在不同的地方。在出生后的第一个月，两个小家伙会一直待在这片草地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不会离开。

草地需要定期进行修剪，除草机发出轰鸣声，在草地上不停地作业。西方跑妈妈逃进附近的森林里，她十分清楚这很快就会结束，那时她可以回来找她的两个孩子。白腰标鹬一家早已离开，鸟巢里只剩下空壳。幸好除草机来得不是太早，否则白腰标鹬幼鸟就要遭遇不幸了。如果整片草地都要修剪的话，西方跑幼崽将难逃一劫。

西方袍妈妈呼唤孩子们到森林里去，他们可以在树下躲避风雨。云雀幼鸟可不惧风雨，他们在草地里伪装得很好。这只雌性云雀亲鸟在鸟巢附近落地，在确定没有捕食者后，它才会偷偷回到巢里。就算在巢里，它也会尽量不引起注意。现在，它要让孩子们先暖和起来。太阳终于冲破云层，露出来了。

西方袍幼崽对森林里的一切都感到新奇。妈妈将教会他们哪些树叶和花蕾可以吃。西方袍喜欢吃易消化的食物，他们总是在寻找植物的嫩芽。

出生大约三周后，两只西方袍幼崽开始吃植物。再过一段时间，它们就要断奶了，将完全以森林里和草地上的植物为食。西方袍幼崽现在精力充沛，可以一直跟着妈妈。只是他们更喜欢待在森林边缘的灌木丛，或者草地上高高的草丛里。就算他们看不见妈妈，也能嗅到妈妈的气味。这只云雀不用再到处觅食了。温暖的阳光将昆虫从洞穴里吸引出来，云雀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食物。

云雀青鸟还会清理雏鸟的粪便。从空中俯瞰草地，西方袍一家很容易被发现。幸运的是，西方袍几乎没有来自空中的天敌。当西方袍躲在茂密的草丛中时，地面捕食者很难发现它们。这片草地上生长着众多植物，许多动物在这里栖息。对西方袍来说，这片草地简直就是完美的栖息地。

春季即将结束，越来越多的植物开花了。这是灵风草，燕麦草的花粉囊和柱头从花絮中伸出来，等待着风将花粉吹走，为它们完成授粉工作。初夏，许多小动物开始在草地上活动，长脚金龟子的足能牢牢地抓住植物。一场夏季音乐会即将在草地上举行，食虫虻和小型甲虫只是观众，音乐会的表演者包括大

鹿伴沟娥中，客氏中司，还有短翅中司。德国有80多种直翅目动物，有些直翅目动物有长长的触角，而有些的触角则非常短，它们都会在这里献上一曲。

栅栏以及灌木都是这片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一部分。赤狐的巢穴也在这里。赤狐妈妈觅食时，幼崽们在巢穴外玩耍。云雀青鸟打算引开赤狐，它离开幼鸟，到别的地方去了。赤狐没有发现云雀的巢，开始寻找更容易。

出生一个多星期后，云雀幼鸟可以在地面上走动，再过些日子，它们就可以飞了。

0: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3: yeah! 嗯，我还有一半。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2: 旺旺与你常相伴。
4: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哇，鳕鱼，
7: 叔叔还鳕鱼，
8: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赤狐幼崽在草地边缘的洞穴前。

们对周围的环境越来越熟悉。除了赤狐巢穴外，草地边缘还有其他动物的洞穴。地花蜂在土壁上筑巢。

尽管体型小，地花蜂却能发出嘈杂的嗡嗡声。还有一种长着红棕色绒毛的动物也住在这里，这就是蜂蜢。它在寻找合适的地花蜂巢。蜂蜢会让其腹部末端沾上沙土，地花蜂离开巢穴后，蜂蜢会瞄准地花蜂的巢穴，将卵射入其中，占领地花蜂的巢穴。

这是春象在呼唤同伴时发出的声音。这种声音很小，如果不借用工具，我们人类根本听不到。大多数春象都能发出声音，它们利用叶子和草茎作为共振器，得以在一米远的距离内找到同伴。德国大约有1000种春象，如扁顿春或条纹顿春，许多春象栖息在草地上，如果这片栖息地消失了，它们将会离开。还有一种动物也栖息在这片草地上，那就是牧草长墨蝉。目前德国境内发现了300多种蝉，其中许多种类只栖息在草地上。牧草长墨蝉比蚱蜢跳得远得多，可以说放眼整个昆虫界，牧草长墨蝉也是跳远高手。这个空壳意味着手指般粗的新森林蝉已经完成蜕变。和其他蝉一样，新森林蝉也有刺吸式口器，它牢牢抓住田春黄菊的茎，拼命将口气刺入其中来吮吸。

公族烧猪在这里觅食。公族烧猪十分挑剔，他可不喜欢这些虫子。当这些虫子靠近他时，公族烧猪会把它们赶走。

他能否在花朵上找到中意的猎物呢？雌性新森林蝉不仅有刺吸式口气，腹部还有产卵管，它正在用力地把产卵管插进植物的茎里。雌性新森林蝉可真忙，在进食的同时它还忙着

挑剔的公族烧猪还未找到猎物，一只长着翅膀的蚁后出现了，只是距离太远，还是只有刚才那些虫子。公族烧猪别无选择了吗？

太阳缓缓落下，天气变得凉爽，大多数昆虫都会在夜间休息。等到第二天清晨，它们会再次活跃起来。碎蜂和黄斑蜂也会在晚上休息。夜晚，它们紧紧抓住草叶的末端，避免鼩鼱和青蛙等食虫类动物的捕食。此时，碎蜂和黄斑蜂醒来了。

空气中弥漫着蜂蜜和青草的香味，碎风和黄斑风发出嗡嗡声，西方袍在草地上进食。突然，草地上响起了发动机的声音。阳光明媚，微风和煦，这片草地又开始除草了。过去，农夫用镰刀割草，耗时耗力，效率很低。而如今，在拖拉机和除草机的协助下，他们一小时内就能割完数公顷的草。

这对草地上的居民来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不过，还是有许多动物生活在草地上。西方袍幼崽已经长大，可以避开除草剂。

很快，草地修剪完毕，鸟儿们及时赶来，它们可以美美地吃上一顿。欧洲白鹳经常在除草机出现的地方觅食，它们在草地上可以吃到许多蚱蜢。欧洲白鹳能从空中辨认出哪里的草坪刚修剪过，在哪里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到食物。红鸢也知道现在是捕食的好时机。草地上的很多动物暂时没有了栖身之所。

这片草地可以不修剪吗？数百万的爬虫，其中一些甚至是珍稀动物，能够生存下去吗？如果草地不进行修剪，割掉的草不挪走，那么草地上的花草可能会死亡，动物也会面临厄运。 昆虫已经在草地上产下了卵，在草地上筑巢的鸟类怎么样了？有些小鸟跳着避开了除草机，青鸟在修剪过的草地上向幼鸟展示飞行技能，教它们如何飞翔。

如果草地修剪过早，在草地上孵化的幼鸟将会难逃一劫。幸运的是，这些幼鸟在会飞之前可以离开巢穴，这是它们对草地栖息地产生的适应性变化。这种适应性变化有助于幼鸟避开现代化农业机械。

收割的草还未干透就被运走了。过去数十年里，德国的农业经历了巨变，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田地面积有所增加，有机农业大幅发展。这只赤狐妈妈正在捕食，草被拖拉机运走后，老鼠无处藏身，赤狐妈妈能够轻易捕食。她和孩子们可以填饱肚子了。对捕食者来说，这是捕食的好时机。割完草后，农夫用拖拉机把牛粪运来，倒在草地上。

森林紧邻草地，高高的树木在草地上投下阴影。如果草地没有进行耕种，这里很快就会长满树木，变成森林。很久以前，没人用镰刀和拖拉机在草地上割草，这里又是一番什么景象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西方狍随意啃食树木，他们会吃掉许多小树。

在商品林里，西方跑啃食树木会造成破坏。然而，在原始森林里，动物啃食草地植物得以蓬勃生长。

红背伯劳找到了合适的筑巢地以及足够的食物来繁殖下一代。红背伯劳不会在茂密的森林里栖息，而会在荆棘丛中筑巢。雏鸟已经孵化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目前德国还生活着欧洲马鹿，有人认为欧洲马鹿会给森林生态系统带来负面影响，因此限制了他们的活动范围。一些人担心，如果欧洲马鹿成群结队的在森林里自由啃食，森林可能会受到破坏。在人类开始割草、开辟草地前，众多小动物也有栖息之地。

在这片历经修剪与施肥的草地上，西方袍幼崽现在已经两个多月大了，它们差不多要断奶了。这里是一只雄性西方袍的领地，它还在吃生长茂盛的白车轴草，这只欧洲野兔也在享用白车轴草。雌性西方袍很快就会再次怀孕。这只雄性西方袍现在喜欢待在它的身边。另一只雄性西方袍来到这里，它向这片草地的主人发出挑战。

赤狐想要伺机捕食西方袍幼崽，幸好西方袍妈妈赶走了他。

这片草地很快会发生一场巨变，大多数动物都将离开，有些将不再回来。 数十年来，德国有大面积的草地转变为耕地，生物多样性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为了用可再生能源来替代过度开采的化石燃料，德国以玉米为主的能源作物种植面积 达250万公顷，对沼气发电的补贴让许多农夫改变了自家草地的用途。然而，开垦草地来种植用作生产沼气原料的植物，肯定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德国政府进行一系列改革后，草地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如今， 德国仍有近500万公顷的草地。夏季，山芹在草地上盛开。

到了秋天，太阳照射在草地上，小动物们的身体变暖和后又开始活动了。在草地上还生活着许多种类的蜘蛛，它们每日辛勤织网，设下陷阱，静待猎物的到来。草地上响起一种新声音。

这可不是西方跑发出的，现在是欧洲马路的交配季。在秋天，西方跑聚集起来，避免遭到欧洲马路的误伤。他们对体型较大的欧洲马路不感兴趣。就算是雌性欧洲马路，他们的体重也是西方跑体重的十倍左右。秋天的草地上又出现了新的生物。

颜色鲜艳的湿伞属菌类容易出现在贫瘠的草地上，包括青绿湿伞和绯红湿伞。德国有十多种湿伞属菌类，数百年来它们一直生活在这片草地上。然而近年来，有的湿伞属菌类已经濒临灭绝。

第一次霜降后，五颜六色的湿伞鼠菌类消失了，草地上的很多动物进入了休眠状态，等待着下一个春天的到来。森林外还有为数不多的动物足迹，草地上只剩下一些干草。森林里的食物更丰富一些，什么动物还在觅食呢？这只雌性西方狍没能挺过来，在寒冷的冬天，体弱多病的动物容易死去，其他动物得以填饱肚子熬过严冬。尽管西方狍的尸体已经够这些欧亚狂吃了，但它们还是在争夺食物。老鼠躲藏在地下，欧亚狂无法捕食，现在腐肉对它们来说是理想的食物来源。这只赤狐也嗅到了尸体的气味，它即将进入发情期。西方狍的尸体可以为它提供必要的能量，有利于它孕育幼崽。赤狐不敢轻易靠近，它需要避开欧亚狂。赤狐离开了，毕竟它也有可能遭遇捕食者的袭击。它可以晚上再过来。

白昼时间慢慢变长，森林里的花儿早早地盛开。此时，光秃秃的树木还不会挡住阳光。对两只西方袍幼崽来说，美好时光又开始了。只是，一切还和以前一样吗？农夫驾驶着拖拉机前往草地，在他看来，这片草地并没有太大的价值，只能种植一些喂养牲畜的低蛋白草料。和其他人一样，他也在尽力干农活，希望收成比去年好一点，利润能高一点。也许他是想和家人一起去度假，想送他的女儿去上钢琴课。

其实他不需要找任何理由。这片草地还从未进行频繁的耕种和施肥，草地上的动植物都将面临一场巨大的挑战。

在德国，每年有1000多万头牛和2600多万头猪排出尿液和粪便，大量尿液和粪便作为肥料洒落在田野和草地里。草地撒上肥料后，大量植物将会死亡，菌类首当其冲。不仅是尸散属菌类，还有许多与其他植物共生的地下真菌也将消失。

接着，兰花和龙胆等珍贵植物也会枯死。肥料释放出的氨气会影响到这片草地以外的地方，还会污染地下水、湖泊，还有溪流。农夫们认为，如果不进行频繁的耕种和施肥，他们就无法生存。难道生物多样性和现代农业不能两者兼得吗？凤头麦鸡从南方飞回来繁殖了。在对草地施肥前，草地上有很多凤头麦鸡。如今，这里凤头麦鸡的数量减少了许多，我们鲜少听见它们的鸣叫声。云雀的叫声渐渐消失了。我们愿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吗？为什么凤头麦鸡和云雀的数量减少了呢？大多数植物因频繁施肥而死亡，少许植物能够接受过多的营养物质，因而得以大量繁殖。植物的多样性大大降低。西洋蒲公英幸存了下来，成了农夫所需的草料。撒上肥料后，草地上幸存的植物比以前长得更茂密，幼鸟无法在草地里活动。这只西方蒲喜欢吃西洋蒲公英富含糖分的花朵，昆虫又活跃起来。西洋蒲公英是自然界的一个小奇迹，它刚开完花就又合拢了。几天后，它长出了白色的绒球。西洋蒲公英主要通过自身来传粉，并不过分依赖昆虫传粉。正因如此，西洋蒲公英可以快速生长、开花和结籽。

在德国辽阔的草地上，生长着众多植物。许多动物也在此栖息。草地还是一种文化资产，早在1000多年前就已在德国出现。每一片草地都是一种自然奇观，有待我们去观察和探索。

草地是各类动物的家园。人类对草地的开发会给他们的家园带来巨变。我们需要保护这片美丽多姿的草地。

0: 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冷冻后似雪糕，
10: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9: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1: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0: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9: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3: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
9: 哎，
10: 我们
8: 过来
10: 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8: 多。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5: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4: 干嘛？
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加斯佩湾是一片资源丰饶的水域，这里位于加拿大东南部，靠近加斯佩半岛的最东端。每年春天，广阔的圣劳伦斯湾都会吸引种类繁多的海洋动物前来觅食，盛况会一直持续到夏天。

许多习惯于长途迁徙的海洋动物像是来来往往的旅客，但对于一种海洋哺乳动物港海豹来说，这里是它们永久的家园。

我叫哈罗德·阿瑟诺，我住在加斯佩湾附近。在过去的30多年里，我一直致力于拍摄自然类纪录片。我拍摄过世界各地的动物，可我最喜欢的工作地点仍是我的家乡。在多年的拍摄工作中，我学会了如何接近野生动物，如何赢得他们的信任，并融入他们的世界。在长期的相处过程中，这些动物逐渐习惯了我的存在。哪怕是近距离拍摄，我也会尽量做到不打扰它们，从而捕捉它们最自然、最真实的状态。然而，新的拍摄项目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我通常独自工作，而且已有20多年没有进行过水下拍摄。这一次，我必须重新学习如何使用水下摄像机拍摄，并掌握一些新设备的用法。要想近距离拍摄港海豹，我必须熟悉它们的水下栖息环境。一群港海豹在距离我的房子近20公里的地方度过了整个夏天，可我却对它们知之甚少。海豹上岸休息的区域被称为上岸点，我想从加斯佩湾开始展开调查。第一次下水拍摄并不顺利，由于海浪的影响，潜水区的沉积物不断被搅动，导致水下能见度很低。为了拍摄港海豹，我必须设法接近它们。

我能听到港海豹的叫声，但并不知道这些叫声的含义。每当我想接近港海豹时，它们都会迅速游走。时间一天天过去，情况始终没有改善。怎样才能让港海豹知道我对他们并无恶意呢？我尝试离开浅水区，随着水深增加，能见度越来越高。我希望港海豹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会主动接近我，慢慢习惯我的存在，对于我呼吸时吐出的气泡和发出的声响也能逐渐习以为常。现在我只能耐心等待。当潜水气瓶里的氧气快耗尽时，我听到了一种奇怪的隆隆声。

这是什么声音？在潜水时，你很难确定声源的方向，不过这种声音似乎是从我的上方传来的。我尝试调整姿势，以便更好地观察上方情况，找到声音来源。

是潜水气瓶中的氧气就要没了，我别无选择，只能回到港海豹上岸点附近的潜水区。

这时，当海豹似乎开始意识到我并不会伤害他们。就这样，我开始了一场激动人心的冒险，而这也将彻底改变我对这些海洋哺乳动物的看法。

冬去春来，我又回到港海豹的上岸点，开始了新一季的拍摄。尽管距离上次拍摄港海豹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可这一次我只下潜了几回，他们就习惯了我的陪伴，这让我有了近距离观察他们的机会。他们的日常活动在陆地和海洋之间交替开展，他们会懒洋洋地躺在岩石上休息，潜入水中捕猎，并不断浮上水面观察周围情况。他们顽皮活泼，总能吸引我的目光。港海豹经常彼此嬉戏玩耍，有观点认为这种嬉戏行为能增进港海豹之间的联系，并帮助他们确立在群体中的地位。可我觉得玩耍对于港海豹和对于我们人类一样，都是快乐的源泉。不管怎样，在加斯佩湾和港海豹一起潜水，总是让我充满期待。我不擅长分辨港海豹的性别，但看得出来，其中有一些不久后便会生产的准妈妈。这片海域即将出现一些新生命。5月23日早晨，我发现了一只准备产崽的雌性港海豹。它刻意避开了其他港海豹，在海底不断摩擦身体，似乎想缓解自己的不适。雌性港海豹通常会上岸产崽。当时由于涨潮，海浪较大，雌性港海豹很难找到理想的产崽地点。这只雌性港海豹开始游向岸边，我决定留在远处观察。最终，这只雌性港海豹产下了幼崽。

小家伙被涌起的海浪卷入了水中，刚海豹妈妈甚至还没来得及嗅闻新生宝宝的气味，而这对于刚海豹妈妈辨认自己的幼崽至关重要。刚海豹妈妈必须紧紧跟在幼崽身边，确保幼崽始终在视线之内，以免它陷入危险。好在刚海豹幼崽一出生就会本能地跟随妈妈。当海面恢复平静后，刚海豹母子终于有了了解彼此的机会。通过嗅闻口鼻部，刚海豹妈妈能记住幼崽独特的气味，这也是刚海豹妈妈从栖息地的幼崽中识别自己孩子的重要方法之一。与此同时，幼崽也开始发出独特的叫声，这也能让刚海豹妈妈立刻辨认出自己的孩子。

港海豹的活动区域较为固定，这些港海豹通常会在周边20公里范围内活动。沿着海岸继续前行，我发现了另一只刚出生的港海豹幼崽。白色胎毛表明这只港海豹幼崽刚出生不久，它的胎毛会在10几天后脱落，

0: 生长在海底的藻类构成了一片水下森林，是数百种海洋生物的庇护所和重要的食物来源。藤壶等小型甲壳类动物附着在岩石上，不断地从周围的水流中滤食浮游生物。浮游生物是海洋食物链的基础，是许多海洋生物的重要食物来源，在海洋生态系统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1: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

0: 油，少一指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春末时节，大量毛鳞鱼洄游到海岸繁殖，随之而来的是成千上万只海鸟北鹃鸟。在海面上空，它们发现了成群的毛鳞鱼，而后开始以每小时约100公里的速度俯冲入水。它们在接触水面之前会收拢翅膀，随后像箭一样射入水中，并用细长的喙精准捕获猎物。

北尖鸟的攻击会导致许多毛鳞鱼受伤，这些毛鳞鱼会沉入海底，成为其他海洋生物的食物。在距离港海豹上岸点几公里远的海域中，另一群捕食者也在向毛鳞鱼发起攻击，他们就是大齿鲸。这些大齿鲸从大约4000公里外的繁殖地加勒比海洄游而来。丰饶的圣劳伦斯湾能为大齿鲸提供充足的食物，帮助它们恢复在漫长的洄游途中消耗的体重。数千年来，大齿鲸周而复始地回到这片水域觅食，它们喜欢高高跃起，而后坠入水中，这是自然界中难得一见的壮观景象之一。

鲸和海豹这两种海洋哺乳动物有着不同的陆地祖先，它们源自不同的地区，并以不同的方式适应了海洋环境。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鲸的鼻孔迁移到头顶，形成了一个呼吸孔。海豹仍然保留着与其陆地祖先相似的

海豹血液和肌肉的储氧能力都非常出众。它们在潜水时心率会显著下降，富含氧气的血液会优先流向重要器官。得益于这些适应性特征，港海豹在水下一次可停留30分钟之久，这足够它们睡上一觉了。在需要呼吸时，港海豹会慢悠悠地游向水面。与所有新生儿一样，这只港海豹幼崽也需要大量睡眠。不过，在需要喂奶时，港海豹妈妈能轻松地把这只小家伙唤醒，

现在是幼崽发育的关键时期，港海豹妈妈每3-4个小时就需要给幼崽喂一次奶。幼崽刚出生时体重约为10公斤，现在它每天都会增重0.5公斤左右。为了更好地照料幼崽，港海豹妈妈会在产崽后的一周里陪在孩子身边，不外出觅食。可危险总会不期而至。狂风持续了一整夜，汹涌的海浪不断冲击着港海豹的上岸点。其他港海豹已经离开了海岸，只有一对港海豹母子仍然留在原地。随着潮水的上涨，港海豹幼崽被海浪卷入了水中。这只幼崽还不够强壮，无法游回妈妈身边。港海豹妈妈立刻冲进水里，试图把幼崽带到远离海岸的安全水域。港海豹幼崽筋疲力尽，它不顾妈妈的召唤，试图上岸休息。

在这个繁忙的季节，港海豹几乎对我视而不见。现在每当幼崽想靠近我时，港海豹妈妈总会上前阻拦。我只能保持一定的距离，拍摄那些主动出现在镜头前的港海豹。有一只港海豹幼崽的号

常海豹妈妈只能千方百计地阻止幼崽靠近我和摄像机。这让我意识到，我的出现会让这位肩负重任的妈妈感受更多的压力。我希望能通过耐心的等待，最终赢得港海豹的信任。眼下，这只港海豹幼崽每次想靠近我时，都会遭到妈妈的阻止。幼崽的锲而不舍与妈妈坚定的守护，都令人印象深刻。

在多次阻挠后，港海豹妈妈终于把幼崽带回了上岸点，而我今天的拍摄也只能到此为止了。港海豹幼崽会在几周时间内陆续出生，所以幼崽们的大小会稍有区别。一些港海豹妈妈仍然需要时刻守护幼崽，而另一些港海豹妈妈已经可以外出觅食了。为了照顾幼崽，这位港海豹妈妈已经好几天没有进食，现在她终于可以短暂离开幼崽外出觅食了。港海豹主要以多种鱼类和无脊椎动物为食，它们食性广泛，并不挑食。今天在港海豹的上岸点附近出现了大量玉金鱼，这种小型鱼类会把身体埋进沙子或砾石中，在觅食时它们会离开自己的藏身处聚集到一起，有时会形成庞大的鱼群，

在加斯佩湾，港海豹并不是唯一喜欢捕食玉金鱼的鳍足类动物。灰海豹是港海豹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灰海豹的体型比港海豹大得多，雄性灰海豹的体长可达3米，体重可达300公斤。灰海豹的食量惊人，每天需要摄入相当于自身体重5%左右的食物。值得庆幸的是，今年毛鳞鱼和玉金鱼的数量特别多。尽管港海豹和灰海豹会捕食同种鱼类，但它们通常会避开彼此，在不同的海域觅食。今天，这位独自行动的港海豹妈妈来到海床附近觅食。

唐海豹妈妈必须尽快找到自己的孩子。他在水面附近发现了几只幼崽，唐海豹妈妈只能凑到这些幼崽身边，用口鼻部嗅闻它们的气味。他要不停地靠近这些幼崽确认身份，而其他港海豹妈妈护子心切，开始发起攻击。

实际上，他的幼崽沿着海岸线游出了很远，孤独无助的小家伙拼命地呼唤着妈妈。他不知道妈妈去了哪里，只能沿着海岸游来游去，最后精疲力尽的幼崽放弃了寻找。没有妈妈，他很难活下来。港海豹妈妈终于听到了幼崽的呼唤，就在身体接触到的那一刻，这对母子马上认出了彼此。小家伙饿坏了，港海豹妈妈一边给幼崽喂奶，一边引导它游回岸边。

在妈妈的陪伴和守护下，港海豹幼崽正在探索周围的水下世界。他要熟悉这片海域的每一处角落。他会探访每一条裂缝，留意每一块岩石。妈妈不可能一直陪在身旁，所以港海豹幼崽必须充分了解这片水下世界。在本能的驱使下，港海豹幼崽开始尝试捕猎。海岸附近聚集了大量钩虾，对练习捕猎的港海豹幼崽来说，这些微小的生物是理想的猎物。追逐和捕捉钩虾看起来像是在做游戏，这种练习能帮助港海豹幼崽掌握基本的生存技能。

到六月底，大部分港海豹幼崽已经出生一个月左右了，不久之后它们就会断奶。幼崽的体重增加了一倍左右，它们现在有20多公斤。这些小家伙和他们的妈妈一样，即将开启生

0: 旅程的新阶段。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心智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在这一个多月的拍摄工作中，我有幸见证了港海豹母子之间的亲密关系。在我看来，港海豹妈妈对幼崽的照料极为用心，体现了强烈的母性本能。这是港海豹妈妈最后一次给幼崽喂奶，她必须离开幼崽了，让幼崽开始独立生活。不久之后，港海豹妈妈就会进入发情期，并再次怀孕。这段时间我一直专注于拍摄加斯佩湾的港海豹母子，很少关注雄性港海豹的行为。现在我决定把注意力转向他们。我发现雄性港海豹现在表现出了较强的攻击性。这块靠近海岸的岩石成为了雄性港海豹们竞相争夺的目标，他们想以此展示自己的主导地位。占领这块岩石的雄性港海豹可以花更多时间在阳光下打盹，观察这片海域中的雌性同类，炫耀自己的实力。然而，觊觎这块岩石的雄性港海豹个个不容小觑。
3: Thank you.

岩石的新主人需要抓紧时间休息，以便积蓄体力迎接下一个挑战者。离开了幼崽之后，雌性港海豹做好了交配的准备。当他遇到一个健康强壮的潜在伴侣，一场比

在求偶过程中，雌性港海豹掌握着主动权，它们的交配会在海底深处完成，而这超出了我的拍摄范围。

七月初，离开妈妈的港海豹幼崽在上岸点越聚越多。现在我每次潜水都会有一些港海豹幼崽主动靠近我，因为自它们出生以来，我一直都在附近跟踪拍摄。尽管我很想和这些港海豹幼崽玩耍，但我决定做一个旁观者。为了减少对他们的干扰，我会尽量不与他们互动。港海豹幼崽和他们的妈妈一样，会本能地凑到我的身边嗅闻一番。在好奇心得到满足后，他们会把注意力转向更加神秘的东西。在面对我时，他们显得非常放松，我也因此捕捉到了港海豹最真实自然的状态。

小睡片刻之后，是时候开始社交活动了。有两只港海豹幼崽经常一起出没，它们在嬉戏时偶尔也会表现出一些攻击性，像是在试探彼此的力量和胆量。

现在幼崽大部分时间都在休息和玩耍，他们的活动范围非常有限。我发现他们会经常待在同一块岩石下面，

断奶十天后，这些年轻港海豹不再贪玩，如果不想饿肚子，就要认真觅食了。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他们需要大约六周时间来练习捕猎技能。在完全掌握捕猎技能之前，他们的体重会

最初，年轻港海豹捕捉的主要是小型甲壳类动物和小型鱼类，并不是他们对大型猎物不感兴趣。珠光拟梳唇龙头鱼喜欢躲藏在海岸附近的岩石下面，当它离开躲藏处准备觅食时，引起了年轻港海豹的注意。感觉到危险的珠光拟梳唇龙头鱼马上躲藏起来。这个时期的年轻港海豹会进行各种捕猎尝试，在对这片区域探索一番后，它准备浮上水面换气。

要想成为杰出的猎手，年轻港海豹必须付出巨大的耐心。只有意志顽强的年轻港海豹才能积累足够的脂肪，顺利度过他们的第一个冬天。约有三分之一的港海豹无法活到一岁，幸存下来的港海豹有些能活到30岁。这只年轻港海豹似乎下定了决心，要坚持练习，成长为一名出色的猎手。每当条纹狼鲈鱼群游经这片海域，年轻港海豹都会上前追赶。今天早晨，条纹狼鲈的数量很多，为了躲避港海豹的追赶，它们不断改变着游动方向。

和往常一样，我正在拍摄一只待在岩石附近的年轻港海豹。当鱼群经过时，它迟疑了片刻，随后它便开始行动，把我远远抛到了身后。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相遇。又一个冬天结束了，然后是春天，港海豹又在陆续降生。之后夏天再次到来，对我来说，这预示着一个新拍摄季的到来，这也是我在加斯佩湾的第四个拍摄季。现在是七月初，我来到了一片陌生的海域，这里距离港海豹的上岸点仅几公里远。当一些水母从我身边游过时，我又听到了那种奇怪的隆隆声。

这种声音可能来自任何方向，我无法确定声音的来源。突然，一只年轻的雄性港海豹从黑暗中向我游来，紧接着又出现一只年轻的雄性。

这两只年轻的雄性港海豹会不会就是我拍摄过的那两只幼崽呢？这或许正是他们在面对我和摄像机时如此放松的原因。两只年轻的雄性港海豹向我展示着他们的隐秘生活，同时我也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神秘的隆隆声正是来源于他们。

我终于明白了，原来在繁殖季节，雄性港海豹会潜入水中，通过发出这种声音来标记领地，并吸引雌性。

我意识到我每次呼吸吐出的气泡可能都会被港海豹解读为某种信息，这让我深受震撼。这番经历对我意义非凡，我的内心激动不已。

在跟踪拍摄港海豹的这些日子里，我深刻认识到，人类对于这种动物的了解其实很少。港海豹是加斯佩湾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它们在海岸岩石上晒太阳的身影令人印象深刻，而它们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属于水下世界。它们虽然在陆地上出生，但海洋才是它们生命的舞台。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

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

0: 膜拌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7: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7: 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界中，当妈妈是一项十分艰辛的工作。从分娩的那一刻开始，动物妈妈的生活会被完全改变。它们不能再无拘无束地悠闲度日，必须辛勤照料自己弱小的孩子。如果得不到妈妈的庇护，这些小家伙很难活下来。责任重大，同时也很伟大。作为宝宝们的世界中心，动物妈妈会悉心地喂养、照料和教导他们，帮助小家伙们迈向独立生活。让我们一同去看看这些了不起的动物妈妈。

在自然界中，我们会遇到很多动物妈妈，它们可能体型大小不一，外表各有不同。对一些动物妈妈来说，养育后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而另外一些动物妈妈尚需多加练习。养育子女往往是一场艰难的平衡艺术，但动物妈妈总会全力以赴。

那些了不起的动物妈妈们一定身怀绝技。他们会让我们大开眼界。

北极地区是全球气候最恶劣的环境之一。对独自养育幼崽的动物妈妈而言，这样的自然条件尤为艰难。一头年轻的北极熊妈妈正在积雪下的巢穴里给三头幼崽哺乳。北极熊妈妈四个月前产下了这几头幼崽，此后便一直待在巢穴里守护它们，没有离开过。年轻的北极熊妈妈从幼崽出生后就没有进食或者喝水，完全靠体内储存的脂肪维持生活。不可思议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它依然能分泌充足的奶水，让三个小家伙茁壮成长。今天对北极熊一家来说意义重大，北极熊妈妈在本能的驱使下决定带领幼崽们第一次走出巢穴。北极熊幼崽们终于见到了外面的广阔世界。厚实的毛可以帮助这些小家伙抵御平均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北极熊妈妈要带幼崽们前往结冰的海面寻找食物，这段旅程充满了危险。成年北极熊几乎没有天敌，而幼崽们却很容易受到狼群或雄性北极熊的攻击。因此，北极熊妈妈必须提高警惕。北极熊妈妈好像格外照顾最小的幼崽，允许这头雄性幼崽一直趴在自己背上。这个小家伙的发育速度比哥哥姐姐慢一些，腿不够长也不够强壮，好在他的平衡能力还不错。

起初，北极熊妈妈虽然有些累，但并不在意负担这份额外的重量。后来，他们越走越远。走越远，年轻的北极熊妈妈终于背不动了。

可惜他没有时间休息，幼崽们急着要喝奶了。北极熊妈妈的奶水脂肪含量超过30%，可以为幼崽的快速成长提供充足的热量。

等到一岁大的时候，三头幼崽的体重都会增加一倍以上，连最小的幼崽也不例外。独自抚养幼崽困难重重，可北极熊幼崽的爸爸不会分担育儿重任。成年北极熊喜欢独自生活，只有在繁殖季才会寻找配偶。每到这个时候，北极熊夫妇会一起相处大约一周时间，之后雄性北极熊就会离开。

年轻的北极熊妈妈尽心照顾着自己的孩子们，现在她真的累了，于是她决定好好休息一下，让幼崽们在旁边玩耍。

北极熊妈妈此时放松了戒备，她没注意到一头幼崽面临掉进深洞的危险。

最小的北极熊幼崽站在洞口，想把洞里的同伴救出来，可惜他的力气太小了，洞里的幼崽被困住了，他需要妈妈的帮助。洞里的幼崽急切地呼救，最小的北极熊幼崽也跑过来叫妈妈，但北极熊妈妈太累了，没有察觉到小家伙的焦急情绪。被困洞里的幼崽叫声越来越大，终于引起了北极熊妈妈的注意。最后，在妈妈的帮助下，这头幼崽终于脱险了。

北极熊是陆地上体型最大的捕食动物，对很多动物来说，北极熊妈妈是可怕的天敌。然而面对幼崽时，它展现出的只有温柔和耐心。它的怀抱一定超级温暖，

在非洲热带草原上，另一种顶级捕食动物也在为养育后代而忙碌。猎豹通常一窝会产下3到4只幼崽，可这只猎豹妈妈要照顾的不是3只，不是4只，不是5只，而是6只幼崽。要养活这么多幼崽并不容易，

幸运的是，这些小家伙的妈妈不仅捕猎技术高超，而且是陆地上奔跑速度最快的动物之一。猎豹身上的斑点有助于在狩猎时隐蔽身形，前行接近猎物，而其轻盈矫健的身体结构则赋予了它惊人的爆发力与急速的奔跑能力。猎豹妈妈在追捕猎物时，速度可以超过每小时90公里。任何植食性动物若稍有疏忽，就可能成为它的腹中餐。

猎豹一家赶来快速进食。非洲热带草原上有很多体型比它们更大的捕食动物，它们很快就会被猎物的气味吸引而来。

猎豹妈妈担心孩子们的安危，她决定放弃猎物，带着幼崽们离开，希望母狮可以就此放过他们。可母狮已经发现了六只幼崽，而且目光紧紧盯住了最小的那只。猎豹妈妈冒着生命危险冲了过去。论体型，它不是母狮的对手。不过他还是凭借勇气为幼崽争取到了逃跑和躲藏的宝贵时间。猎豹妈妈赢得了这场速度与力量的惊险比拼。母狮此时已经对猎豹幼崽失去了兴趣，

0: 猎豹妈妈和幼崽们再次相聚，危机得以化解，幼崽们安然无恙。这完全得益于猎豹妈妈的极致速度。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4: 火焰山热

0: 浪滚滚，
1: 把老师来也。
0: 是旺旺碎冰冰，
1: 吃我一棒！
2: 碎冰冰，
0: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 对，
0: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夜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妈妈，
4: 哎，
5: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4: 美好时光海苔，
5: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0: 美好时光海苔，
6: 相亲相爱就充分相亲。
0: 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捕，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冷冻后似雪糕，
8: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9: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8: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0: 很多动物妈妈都会不顾危险地保护自己的后代，有一种海洋动物，若想当妈妈，就要做好为后代牺牲性命的准备。他们要用生命护佑宝宝的诞生。这只雌性北太平洋巨型章鱼在海底漫步，这是它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旅程。雌性北太平洋巨型章鱼一个月前完成了交配，它正在母性本能的驱使下返回安全的巢穴中产卵。雌性北太平洋巨型章鱼迈开万足，大步穿越开阔的海底，向着死亡目的地进发。这段旅程危机重重，海底阴暗的角落里潜藏着无数捕食动物。别看北太平洋巨型章鱼的体型庞大，它仍能和其他章鱼一样，把身体蜷缩进狭小的缝隙里。雌性北太平洋巨型章鱼安全地返回了隐蔽的巢穴，这是它迎来新生命的第一步。

在巢穴的庇护下，雌性北太平洋巨型章鱼产下了数万枚卵。对这位新妈妈来说，产卵就意味着她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这些卵需要孵化大约6个月的时间，在卵孵化期间，北太平洋巨型章鱼妈妈会一直守护着它们，它一边提防靠近的天敌，一边轻柔地拨动水流为卵供养，确保宝宝顺利孵化。北太平洋巨型章鱼妈妈尽心竭力，这样温柔的守护会持续大约6个月时间，它一刻都不会离开。

甚至不会出去觅食。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位妈妈的身体逐渐失去光泽，变得越来越虚弱，她却一直恪尽职守地照顾着这些卵。

几个月后，成千上万只北太平洋巨型章鱼宝宝在妈妈无微不至的照顾下破卵而出，游向广阔的海洋。

精疲力竭的北太平洋巨型章鱼妈妈完成了夙愿，她用自己的生命为后代争取了最大的生存机会。

繁殖行为是野生动物最根本的生命活动之一。等稚嫩的小生命降临之后，很多动物都会竭尽全力抚养后代健康长大。

是有些动物并非天生就有强烈的母性本能。这只雌性北美飞鼠第一次当妈妈，它只产下了一只幼崽。北美飞鼠妈妈会在洞穴外排便，这能为幼崽创造清洁的成长环境。它还知道，只要幼崽安稳地待在窝里，就不用过于担心对面那只北美修流。可惜，这只北美飞鼠妈妈只掌握了基本的育儿技能。当俊美的雄性北美飞鼠出现在她面前，北美飞鼠妈妈便立刻被对方炯炯有神的双眼和优美的滑翔身姿吸引了。她看了眼独自留在窝里的幼崽，便急切地去追雄性北美飞鼠了。北美飞鼠妈妈的荒唐举动没能逃过北美修流的眼睛。北美飞鼠幼崽有些按捺不住，他把脑袋探出了洞外，而对面的北美修流早已等候多时了。危险迫在眉睫，北美飞鼠幼崽仓皇逃跑。北美飞鼠妈妈听到了幼崽的求救声，在千钧一发之际出现在幼崽身边。

然界中的昆虫大多体型微小，而昆虫妈妈对后代的保护欲却不可小觑。灰池同春妈妈会将卵密集地产在叶片背面，以免被饥饿的捕食动物发现。同时，她还会将自己的身体当作盾牌，为卵提供遮蔽。灰池同春妈妈悉心地守护着自己的卵，一旦有动物靠近，它就会摆出防御姿态。

灰翅同春幼虫孵化之后仍会结群活动，它们一起进食，一起睡觉，一起转移。它们一路追随同伴留下的气味踪迹，这些小昆虫懂得以数量取胜，集体行动更安全。很多野生动物妈妈都明白这个道理，不论是微小的昆虫还是大型动物。非洲象是非洲最具标志性的动物之一，生活在热带草原上的非洲象群通常由一头年长的雌性非洲象领导。这个非洲象群包括祖孙三代，

所有成年雌性非洲象会轮流照顾幼崽。玩耍是非洲象幼崽一天活动中的主要构成部分，它们可以在玩耍中与同伴建立持续一生的感情联系。年龄大一些的幼崽可以通过玩耍精进各种生活必备技能。这头雄性非洲象幼崽给妈妈带来不小的麻烦，它总会阻碍妈妈行动，在妈妈的身下打转。妈妈无奈同意给它喂奶，可它很快又觉得无聊了。

和大多数父母一样，非洲象妈妈每天只能睡几个小时。不过这对她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这种体型庞大却脾气温和的动物，每天只需要睡两个小时。即便如此，非洲象妈妈还是很愿意把这头雄性幼崽交给其他雌性照看。非洲象妈妈留在树荫下休息，雄性幼崽则被带到不远处的河中，和其他幼崽一起玩耍。

0: 快地玩耍起来。终于，他的精力被耗尽，雄性幼崽倒在地上沉沉睡去。这下，长辈们都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档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来旺仔牛奶给你。
5: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6: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5: 可是你会想喝呀。
6: 还是你喝吧。
5: 没关系，
6: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7: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8: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想要清爽的味道，
10: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11: 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竭尽全力保护下一代，是这头棕熊妈妈坚守的信念。她带着三头即将成年的幼崽，但其中一头并不是她的孩子。棕熊妈妈意外发现了这头孤苦无依的雄性幼崽，便收养了它。棕熊妈妈自己的孩子已经学习了不少生活技能，而这头被收养的雄性幼崽还毫无经验。棕熊妈妈把幼崽们带到纳尔维克河边，打算教收养的雄性幼崽捕捉鲑鱼。棕熊妈妈先下水做出示范，这些都是棕熊妈妈在小时候从她的妈妈那里学来的本领。被收养的棕熊幼崽仔细观察着棕熊妈妈的每个动作，而棕熊妈妈自己的孩子们兴致索然，他们早就见识过了。棕熊妈妈

两个孩子立刻跑来争抢战利品。而收养的棕熊幼崽更想练就一番真本事。他并不知道在水里需要屏住呼吸，这下记住了。

勤奋的小家伙终于获得了回报，可是他还不知道千万不能松口。这下又长知识了。棕熊妈妈看到它的表现，应该相当欣慰。另一条河的岸边也有个小家伙被收养了，不过它的故事可没有棕熊那么美好。一窝饥饿的大尾鹰雏鸟需要父母全心全意照料。大尾鹰夫妇终日穿梭不停，不断把捕获的昆虫送到雏鸟口中。这项工作很辛苦，但成效显著，所有雏鸟都在茁壮成长。而河流下游的另一窝大尾鹰情况就不同了，它们的巢被一名冒名顶替者占据了。这对大尾鹰父母被骗了，他们唯一养大的孩子是一只大杜鹃。

大杜鹃妈妈不愿意养育自己的后代，于是将卵产在了大尾鹰的巢中。而大杜鹃雏鸟为了得到大尾鹰父母提供的所有食物，将大尾鹰的卵全部推出了鸟巢。深陷骗局的大尾鹰夫妇对此竟浑然不觉，看来一些野生动物妈妈的爱的确是盲目的。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大沼泽地，凶悍的蜜和鳄妈妈正耐心等待宝宝破壳。和其他鳄鱼一样，蜜和鳄是全球咬合力最强的动物之一，但蜜和鳄妈妈在转移幼鳄时却动作轻柔，绝不会让自己的牙齿伤害到这些小家伙。蜜和鳄天生就会游泳，不过水中潜

藏着很多危险。为了争取更大的生存机会，幼鳄们会聚在一起，尽量待在妈妈身边。起初，幼鳄们看起来都很守规矩。一只雄性幼鳄爬到妈妈背上，可兄弟姐妹都不想跟它玩。这只雄性幼鳄很快就觉得无聊了。没过多久，蜜和鳄妈妈开始忙着改造居所，无暇顾及幼鳄的行动。雄性幼鳄抓住机会溜了出去，到附近的水中探索。他不知道的是，危险正在靠近。几米外，有一条缅甸蟒正在捕猎，而幼鳄是容易得手的猎物。蜜和鳄妈妈时刻保持着警惕，她察觉到危险，立刻展开进攻。缅甸蟒用身体缠住蜜和鳄妈妈，把它拖到水下。蜜和鳄妈妈奋力反击，紧紧咬住了缅甸蟒。它的强悍果然名不虚传。

出色的动物妈妈需要保护宝宝，照料宝宝的健康。向宝宝传授生存技能，做宝宝的朋友，还要让宝宝懂得守规矩。很多动物妈妈拥有惊人的能力，有些动物妈妈甚至可以中途暂停妊娠过程。这种不可思议的能力被称为胚胎治愈。一些即将成为妈妈的动物可以在食物短缺或遭遇极端天气时暂停妊娠进程，以确保后代在天气适宜、食物充足时出生。很多有袋类动物妈妈就具备这种能力。当他们身处气温高达50摄氏度的澳大利亚内陆地区，这一本领非常实用。这是一只雌性红袋鼠，乍一看我们会以为它在晒太阳，享受着无忧无虑的单身生活。但再仔细观察一下，它身上藏着一个秘密。这只藏在育儿袋里的红袋鼠幼崽只有几个月大，红袋鼠妈妈正忙着在干旱的地面上寻找足够的植物填饱肚子，而幼崽只需要关心什么样的自

姿势更舒服。育儿袋里空间不大，而它的长腿实在很占地方。红袋鼠妈妈会让幼崽在育儿袋里生活八九个月，这段时间它需要避免自己和育儿袋里的温度过高。在澳大利亚炙热的阳光下，这并非易事。还好，红袋鼠妈妈有自己的办法。它会舔舐前肢来降低体温，需要休息的时候，就会挖开地表热烫的土壤，让身体接触到更凉爽的地面。想舒服地躺下也不容易，红袋鼠妈妈必须确保自己不会压到自己的幼崽。

红袋鼠妈妈的育儿袋被撑得满满当当。是时候让红袋鼠幼崽离开育儿袋，到外面活动一下了。即便幼崽不情愿，红袋鼠妈妈也不能再等了。红袋鼠幼崽似乎并不急着独立生活，而此时妈妈的育儿袋里已经住进了另一只幼崽。这只新幼崽刚出生几天时间，在年长的红袋鼠幼崽没有离开育儿袋前，妈妈会暂停妊娠。现在这只幼崽长大了，它的弟弟就成了育儿袋里的新住户。过不了多久，红袋鼠妈妈又会怀上新的宝宝。这些有袋类妈妈简直是不停运转的育儿机器。

球上最伟大的妈妈当然是我们的大自然母亲，她以令人敬畏的力量控制着整个世界的运转，日出日落，四季交替。各种极端天气，它会夺走生命，也会孕育生命。千百万年来，大自然母亲维持着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创造了地球这个多姿多彩的神奇世界。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

能担，虚度治腰突，止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0: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狮子是威猛强大的猎手，强壮有力的肌肉赋予了它们惊人的冲刺速度和出众的敏捷性。如匕首般锋利的爪子搭配足以咬碎骨骼的咬合力，成为狮子的捕猎法宝。它们也会悄悄前行，对目标实施精准猎杀，为狮群带来丰盛的美餐。当面对高大的长颈鹿，狮群则会讲求战术，凭借数量优势集体协作捕获目标。非洲一望无际的热带草原，对捕食者来说是一座猎物资源丰富的乐园。不过随着河流逐渐干涸，捕食机会也日渐稀少。

现在是11月，旱季即将结束。历经数月的干旱之后，这片干燥的土地正在逐渐恢复生机。走在狮群前方的这头母狮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在这片草原上，这头母狮是当之无愧的顶级猎手。它冷酷、强大、聪明，凭借不懈的努力成长为这个强大无畏狮群的女王。不过即便是狮子女王也需要护卫。

这两头强壮的公狮负责保护狮子女王免受对手的威胁，同时捍卫领地。在捕猎时，公狮们时常会保持距离，在一旁观望，而狮子女王的目光则会紧紧锁定在猎物身上。狮子女王发动了攻击，一直陪伴在她旁边的妹妹成为了捕猎时的好帮手。

狮子女王若是独享猎物，那么接下来的一周她都不必再担心饿肚子。可她选择与狮群的老老少少分享战果，没过几个小时，猎物就被分食殆尽。公狮吃饱后就离开了，继续为狮群放哨。对母狮而言，他们要养活整个狮群，捕猎、进食、生存，这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战斗。要找到下一个目标，他们首先要成为敏锐的追踪者。在广阔的领地上，母狮们需要充分调动感官系统。狮子的两只耳朵可以分别朝不同的方向转动，有时能捕捉到1500米外的声音。狮子可以分辨出不同动物发出的叫声，比如猎狗的吠叫和敌对狮群的叫声。在寻找猎物时，狮子也会用到灵敏的嗅觉。从远处吹来的微风引起了狮子女王的注意，她为狮群提供了下一顿美餐的线索。随着风力增强，狮子女王带领狮群垂直于风向前行，这样的策略很明智，他们可以最大程度地利用感官获取信息，搜索更远的范围，同时节省宝贵的体力。这时，他们发现了目标。前方有一大群口渴的非洲水牛，这种大块头足够喂饱整个狮群。然而，非洲水牛不会束手就擒。非洲水牛拥有强大的攻击力，它们的体重可达650公斤，长有硕大而沉重的牛角。要想一击致命，狮群必须冒着生命危险迎难而上。

凭借多年的捕猎经验，狮子女王深知必须充分利用各种条件。非洲水牛一次能喝下大约35升水，那么它们的体重就会增加35公斤左右，行动速度

会因此大大减慢。狮子女王耐心等待，寻找非洲水牛群中容易捕获的目标，一个疲惫而笨重的身影。狮子女王锁定了一头受伤的非洲水牛，狮群逐渐向猎物靠拢过去，行动开始。

狮群完美配合，将目标从群体中孤立出来。狮子女王跳到猎物背上，她准确把握了出击角度，避开非洲水牛的可怕牛角。她紧咬猎物不放。 利爪深深嵌入非洲水牛的皮肤，力大无比的猎物在它的爪下挣扎。在狮子们的共同努力下，这头非洲水牛终于倒下了。狮群蜂拥而上，彻底制服了这头非洲水牛。 狮群姐妹的战术配合近乎完美，在这场重量级的战斗中，它们的优势体现在哪里？对非洲水牛的猎杀技巧成为这场战斗的关键。狮子3厘米左右的利爪如碳纤维般坚韧。 能够刺穿猎物的皮毛，牢牢控制挣扎中的猎物。狮子的下颌同时发力，长长的犬齿结合强健的肌肉，爆发出惊人的咬合力。 狮子的目的是攻击猎物的脊柱，以限制猎物的行动。这种攻击方式能够迅速扳倒猎物。

0: 接下来他们要使猎物窒息，狮子强有力的下颌压迫非洲水牛的气管，使猎物不再挣扎。狮群的进食时间到了，每头狮子能吃下相当于自身体重四分之一左右的肉。猎手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从未停止，这些天生的猎手必须不断寻找新的目标，才能填饱肚子，繁衍生息。在北边的多山地区，大雨倾盆而下。现在是一月，雨季的到来让这片土地焕然一新。大雨过后，原本干涸的草原变得生机勃勃，大批角马、斑马等动物陆续出现。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

0: 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草原上的猎物种类繁多，这头独自行动的母狮打算充分利用猎物充足的这段时期。三周前，他离开狮群，独自北上，藏身于茂密的灌木丛中，产下了幼崽。在幼崽逐渐长大并融入狮群之前，母狮是它们唯一的依靠。从前有强大的狮群提供庇护，而现在这头母狮不得不面对全新的挑战，独自外出捕猎。捕猎成功率骤减，它必须加倍努力。为了给孩子们提供成长所需的乳汁，这位年轻的母亲必须补充营养。她别无选择，不得不留下狮子幼崽独自出发，只有它吃饱了，幼崽们才会有食物。

幸运的是，眼下猎物充足。不过，捕猎仍是一场风险极高的博弈。猎物越大，能提供的食物就越多，母狮就不必频繁与幼崽分离。如果捕猎成功，狮子母子未来几天的食物就有了保障。可一旦失败，母狮的体力会被耗尽，无法养育幼崽。每做一个决定，都是一场豪赌。母狮这次盯上的猎物，并不好对付。成年斑马的块头比母狮大得多，不过母狮强壮有力，速度飞快，它的快缩型肌纤维比斑马更多，因此母狮的加速能力更强，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而斑马则在耐力方面占据优势，能在长距离奔跑时轻松甩掉对手。斑马强有力的后踢可致母狮骨折甚至死亡，

牧师必须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避免被斑马发现。距离上次进食已经过去了3天，牧师迫切需要这顿美餐。

师尽量压低身体重心，在草丛中小心翼翼地前行，慢慢靠近猎物，等候合适的进攻时机。一只斑马离开了群体，牧师锁定目标，可距离够近吗？斑马察觉到危险，立即逃跑。母狮凭借肌肉爆发力加快奔跑速度，对目标紧追不舍。它一旦偏离路线，就会消耗宝贵的体力。它可以短暂地维持最高速度，迅速逼近，同时避开斑马致命的蹄子。但很快疲惫感袭来，由于体力耗尽，牧师放弃了追逐。到底发生了什么？母狮距离猎物一步之遥，成功在望，它为什么选择放弃？线索或许就在它的肌肉中。我们知道母狮的腿部肌肉比斑马发达得多，仔细观察会发现它的许多肌肉纤维可以快速收缩，称为快缩型肌纤维。快缩型肌纤维适合完成爆发性动作，例如短跑和跳跃，会给母狮带来爆发力优势。可它们消耗能量的速度也很快，短时间

剧烈运动后，母狮就会感到疲劳。我们还能从这里的植被中发现一些端倪。茂密的草丛与灌木虽利于狮子隐蔽伏击，却不利于高速追逐。这些障碍物拖延了狮子的追击速度，延长了捕猎时间，使狮子消耗了更多的能量，导致快缩型肌纤维中乳酸堆积。而对于敏捷灵活的斑马来说，在灌木丛中穿行更加轻松自如，这样的环境更有利于它们及时脱险。同时，母狮在直线奔跑时可能占据优势，可在这样迂回曲折的追逐中，猎物成功逃脱的可能性则更大。

捕猎失败无疑给独自养育幼崽的母狮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他在返回幼崽身边的途中发现灌木丛中有动静，另一只大猫出现了。花豹是非洲草原上的沉默杀手，它们擅长伏击，迅捷且致命。这只花豹对体型更大、力量更强的母狮构不成太大威胁，可对无助的狮子幼崽来说却是致命的敌人。花豹善于伺机而动，可以在眨眼间从隐蔽处叼走狮子幼崽。这只花豹在母狮眼皮底下猎杀了一只高脚羚，母狮在一旁仔细观察，他发现这可能是夺食的好机会。

尽管饥肠辘辘，母狮对付这只花豹仍游刃有余。对母狮而言，过程并不重要，能带回猎物就是赢家。眼下的生计可以维持了，这头冷酷而高效的母狮不会放弃。它和狮群一起猎杀过数百只斑马，对下一次捕猎，它胸有成竹，势在必得。放眼宽广的草原，那里的荒野正慢慢苏醒。狮群无所畏惧地走向战场，这时的气温较为凉爽，草原上的非洲水牛群正向北迁徙，狮群迎来了捕猎的好时机。每名狮群成员都要肩负起自己的职责，气氛异常紧张，狮群发起了攻击。有的狮子在两侧围堵，迫使猎物沿着直线奔逃，这样狮群可以有效地节省体能，

0: 这头非洲水牛倒下了，这群猎杀机器轻松地完成了任务。他们不必频繁改变方向，消耗体力，动作精准、老练，反应快如闪电，最终， 狮群满载而归。回到北方的多山地区，独自育幼的母狮意志坚定，它穿过茂密的灌木丛，准备尝试新的捕猎策略。 为了避免在追逐战中多次调整方向，他决定在开阔的空地上碰碰运气。这头母狮耐力欠佳，只能以最快速度奔跑几百米，因此他必须先尽量接近猎物， 才有可能偷袭成功。它如压紧的弹簧般从藏身处冲了出去，母狮很快追至猎物的身后， 它尖锐的爪子像钩子一样牢牢锁住目标，母狮终于狩猎成功。母狮出色的捕猎技巧和机智的应变能力，
1: 将帮助他的幼崽平安度过生命中最危险的时期，以便顺利融入狮群。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076966，40080769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0769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部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

0: 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现在是八月，正值旱季。在非洲辽阔的草原上，气温不断升高。这里的土地一片焦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对于狮群来说，眼下危机重重。但作为非洲草原上的强大捕食者，他们无所畏惧。狮子是适应环境的高手，整个家族也在不断壮大。狮子幼崽们在三个月大时就回到了狮群。每一次猎杀都可以为这些初出茅庐的捕食者提供学习机会。随着狮群规模扩大，捕猎次数也要更加频繁，每两三天就要有所收获。狮子女王发现了远处的动静，两头公狮一直没有露面，他们在巡视并保护五平方公里左右的领地。公狮的体型明显大于母狮，这些无情的杀手是顶尖的护卫，他们需要自力更生时也会变成凶猛的猎手。

随着环境变化，狮子女王意识到，负责守卫的公狮对狮群来说是一把双刃剑。 公狮提升了狮群的实力，也需要更多的食物供给，进一步增加了母狮们的捕猎压力。如今，猎物变得异常稀缺。 草原上一片荒凉，空空如也。食草动物们早已离去，狮群盯上了附近最后一处水源。

前的猎物那样好对付。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为了解渴，出现在狮群面前。猎食如此庞大的猎物，将是一项巨大的挑战。这是一场强强对决，胆小的一方注定失败。狮子女王注视着非洲象群，他们正大摇大摆地逞威风。

很少有捕食者猎食非洲象。成年非洲象身高接近4米，体重可达6吨，几乎是狮子体重的30倍。它们力大无穷，2米长的象牙如同长矛一般危险。

这个狮群英勇善战，他们分工明确，经验丰富。狮子们从远处注视着这群非洲象，仔细观察周围的环境。树林和灌木丛虽是障碍，但也可以为捕猎提供掩护。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狮子们已经心中有数。面对新的捕猎目标，狮群需要制定全新的战术，他们必须协同作战，对非洲象群发起精准而迅猛的攻击。行动开始时，狮群成员需从不同方向包抄，切断非洲象群的每一条退路，形成包围圈。时机也至关重要。等到夜幕降临，气温随之降低，昏暗的光线可以为狮群提供掩护。如果在黑暗中展开战斗，胜利的天平就会向狮群倾斜。随着暮色渐沉，毛色金黄的狮子完美地融入了环境之中。狮子要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一直走到距离非洲象群仅有几十米的地方。倘若捕猎成功，狮群将得以幸存。然而这场猎杀的风险极高，他们必须准确判断猎物的动向，否则捕猎就会以失败告终。

狮群逐渐靠近。包围了非洲象群，计划的第一阶段完成。现在，他们等着被猎物发现，进入第二阶段。一切准备就绪，狮群成员纷纷发出吼叫声，这似乎是捕猎行动开始的信号。狮子震耳欲聋的咆哮回荡在黑暗中，打破了非洲象群的安宁，使他们纷纷陷入恐慌。非洲象群一片混乱，四散奔逃，他们毫无防备，可怕的噩梦正在变为现实。狮子女王开始执行计划中的第三阶段，锁定猎物。狮子女王用锋利的爪子刺入非洲象厚实的皮肤，拼尽全力抓住不放。一头公狮守在一旁，随时准备加入战斗。狮子女王被猎物甩了下来，就在看似无望时，狮群使出了杀手锏。这头公狮冲了上去，它咬住了非洲象的后背。狮群集中攻击猎物的后腿，用利齿和尖爪撕扯肌腱，最终将这头非洲象拖倒在地。随着猎物倒下，整个狮群一拥而上，张开血盆大口攻击要害部位。无畏的狮子女王控制住非洲象的象鼻，公狮咬住了喉咙，阻断它的呼吸，直至猎物窒息。这是一场不可思议的胜利，全部发生在夜幕的掩护下。那么狮群成功的秘密是什么呢？揭开夜晚的神秘面纱，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狮子的致命武器和捕食策略如何相辅相成。他们成功地接近非洲象群而未被察觉，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月光进入狮子的眼睛时，光线在视网膜后部的明毯上发生反射，使它们在黑暗中的视力远远优于非洲象，因此狮群能够围住非洲象群，最大限度地封锁猎物逃跑的路线，而且不会打草惊蛇。咆哮声从四面八方响起，回荡在周围的灌木丛中。非洲象既看不见，也无法分辨危险的来源，因而陷入恐慌。黑暗使他们迷失方向，无力发动反击，因此引发了非洲象群的混乱。非洲象四散奔逃，打

乱了原来的防线。狮群进而锁定目标，凭借数量上的优势，狮群成功猎杀了一头非洲象。

随着太阳升起，狮子们继续大快朵颐，享用这份难得的美餐。血液缓解了他们的口渴，虽然这次猎杀残忍无比，但这头非洲象的尸体将为狮群提供大约一周的食物。这群难以阻挡的捕食者将继续称霸草原。并养育下一代强大无畏的猎手。狮子为战斗而生，他们将灵活运用各种技巧与武器，掌握应对多种猎物的本领，充分展示捕猎的魅力。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

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

0: 近日，金龙鱼正式官宣成为2026至2029年中国奥委会粮油产品赞助商，续写长达20年的奥运情缘。
1: 自2006年首次携手以来，金龙鱼始终以长期主义为信念，将卓越的品质贯穿于每一粒米、每一滴油，持续护航中国体育健儿的营养膳食，也成为亿万国民餐桌上的安心选择。
0: 新周期，新起点。金龙鱼以科技之力守护产品品质，以创新、品质、极致、放心、健康的品牌价值，见证赛场与生活的每个荣耀时刻，为中国体育与国民健康持续提供坚实可靠的营养后盾。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猎豹是非洲大地上迅捷的猎手，它们兼具沉稳与优雅的气质，它们的四肢专为加速奔跑而打造，灵活的脊柱使其能在奔跑中快速精准地改变方向。有些猎豹结伴捕猎，有些选择单独行动。它们是陆地上跑得最快的哺乳动物，总能在瞬息之间向猎物发起致命一击。可猎豹并不是天生就拥有出色的能力，猎豹幼崽必须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艰苦磨练捕猎技巧，这是生死攸关的训练，只有通过考验才能成为顶级捕食动物中的一员。晨光洒满了非洲平原，辽阔的草原不断经历干旱的煎熬和暴雨的洗礼，孕育出众多地球上极具特色的动物。每种动物都要经历自己的生存考验，

这只雌性猎豹也不例外。野生猎豹的全球种群数量已经不足10000只了。他现在责任重大。第一次当妈�妈就要养育3只幼崽，2只雄性，1只雌性。小家伙们的生活几乎完全依赖妈妈。在野外，猎豹幼崽的生存概率往往不高。接下来的大约18个月里，猎豹妈妈不仅要确保幼崽的安全，还要教会他们如何捕猎。而且作为单身妈妈，她要独自完成这一切。猎豹幼崽对奶水的需求与日俱增，要满足它们只有一个办法，不断的捕猎。猎豹妈妈哪怕在哺乳期仍然可以连续几天不喝水，它通过猎物就可以补充能量和水分。通常猎豹每2到5天捕猎一次，而猎豹妈妈则需要每天都捕猎。成功的关键在于目标的选择。今天猎豹妈妈不愿离开幼崽太久，于是选择了距离最近的猎物，转角牛羚。这次捕猎风险很高，成年转角牛羚体重将近150公斤，属于体型较大的牛科动物，而且猎物也有自己的优势。转角牛羚的奔跑速度能超过每小时70公里，这即便对于猎豹这样的奔跑健将来说仍是不小的挑战。就算猎豹妈妈追上了目标，也要小心转角牛羚尖利的角。猎豹妈妈这次必须全力以赴。她躲在茂密的草丛中，慢慢靠近猎物，在兽群中寻找合适的目标。体型庞大的转角牛羚意味着丰盛的大餐，但捕猎的风险也更高。

附近的兽群还没有发现，危险正在靠近。猎豹妈妈要像闪电一样冲向猎物，与目标展开一场事关生死的速度比拼。兽群并不知道谁才是他真正的目标。猎豹妈妈开始全速冲刺，

整个追逐过程持续了不到20秒。年轻的猎豹妈妈展现出优秀的判断力，她独自捕获成年转角牛羚的机会不大，而转角牛羚幼崽体型更小，速度也比较慢，猎豹妈妈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速度。此次捕猎行动，猎豹妈妈完全凭借速度取胜，她的身体就像一台奔跑的机器，爪子上的肉垫沟槽较深，就像轮胎的表面，可以增加摩擦力，便于提升速度。运动过程中，脊柱的作用类似弹簧，通过收缩和伸展为每一步增加动能。借助高度灵活的脊柱，猎豹的单步跨度

能达到7米。另外，猎豹还有强大的腿部肌肉，这些特点将它打造成了出色的短跑选手。仅需3秒，就可以将速度从0提升至每小时96公里。年轻的猎豹妈妈得到了急需的食物。猎豹的捕猎速度快，进食速度也快，这是有原因的。血肉的气味引起了狮群的注意。猎豹妈妈知道，即便能捕获猎物，也不一定能安心进食。它随时可能失去猎物。此外，狮子还会给猎豹幼崽带来致命威胁。不少猎豹幼崽因为狮子而丧生。猎豹妈妈想吃完这一餐，但狮子已经太近了，不能大意。幸好，转角牛羚的尸体吸引了狮群的注意，为猎豹妈妈争取到一点时间，把幼崽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每过几天带幼崽变换一次巢穴，可以防止幼崽的气味将狮子引来，避免猎豹妈妈和幼崽陷入危险。猎豹妈妈虽然经验不多，还是做出了明智的决定。猎豹妈妈保证了幼崽的安全，还补充了营养。今天成果颇丰，夜幕降临之后依然不能放松，周围潜藏着各种危险。在幼崽有能力保护自己之前，猎豹妈妈会一直保持这样的生活状态，不停捕猎的同时也要确保幼崽的安全。猎豹妈妈很少有机会休息。猎豹幼崽在3到6周大的时候，就可以通过玩耍训练捕猎技巧了。最小的猎豹妹妹感受到了两个哥哥带来的压力，她也在努力成长。他继承了妈妈坚强的性格，这对他很有帮助。大部分雌性猎豹都会独自生活，他们四处流浪，在不同雄性猎豹的领地上来回穿梭。如果两只雄性幼崽能顺利长大，他们的未来会跟妹妹不同，或许结伴而行，或许和其他雄性组成联盟，共享同一块领地，和同伴一起捕猎。

季到来，随着草木生长，这里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壮观景象。这是地球上规模最大的动物迁徙之一，数以百万计的食草动物加入了迁徙大军。

但他们需要观察和学习。雄性幼崽很想知道妈妈会选择什么样的猎物。这次的目标体型比上次更大，角马体重可达270公斤，绝对可以为猎豹妈妈提供足够的食物，满足她喂养幼崽的需求。可眼前的猎物体型是猎豹的3-4倍，角马非常强壮，又兼具耐力，而且总是集群活动。不过迁徙路途遥远又充满危险，他们或许已经累了，可以冒险尝试一下。周围无处藏身，猎豹妈妈决定直接发起冲击。

0: 失败了。这次他的判断力出现了失误，猎豹只能以最高速度奔跑大约30秒，之后就会因为肌肉中的乳酸不断堆积而被迫停下脚步。猎豹妈妈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追上角马，不过幼崽们还是学到了重要的一课，他们必须懂得适时放弃，为下一次捕猎保存实力。而猎豹妈妈需要继续捕猎才能养活3只幼崽。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6: yeah! 嗯，我还有一半。
7: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5: 旺旺与你常相伴。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0: 时间过去了几个月，年轻的猎豹妈妈克服重重困难，保障3只幼崽的安全。几个小家伙迅速成长起来，猎豹妹妹的爪子初露锋芒，她可不想被两个调皮的哥哥比下去。猎豹幼崽们

爬树很有意思，同时还能锻炼身体灵活性和平衡感。有些猎豹幼崽的表现更加出色。猎豹一家迎来了一个重要时期，猎豹幼崽们已经完全断奶，现在它们只以肉类为食。猎豹妈妈要为自己和三只幼崽捕猎，而成长中的幼崽食量只会越来越大。幼崽们得尽快学习如何捕猎了。角马已经离开了，草原上出现了新的猎物。汤氏瞪羚。汤氏瞪羚体重约有25公斤，这对单独行动的猎豹来说大小正合适，可它们动作灵活，是陆地上另一种速度超群的动物。而且汤氏瞪羚高速奔跑的持续时间远远不止30秒，它们绝不是猎豹能轻易得手的猎物。猎豹妈妈或许只有一次进攻机会。

当猎物进入攻击范围后，猎豹妈妈向幼崽展示了秘密武器的使用方法，把旋指当成钩子，在快速奔跑的过程中扫过猎物的腿，让对方失去平衡。猎豹妈妈在饥饿的幼崽面前完美展示了捕猎技巧，猎豹幼崽通过观察学到了其中的诀窍。首先是追踪猎物，为尽量提高成功概率，猎豹与猎物的距离最好在45米以内。猎豹身上的斑点为它们提供了很好的伪装，使它们不容易被猎物发现。这样，猎豹就能靠近猎物，选择时机发动进攻。但是和赛车一样，如果无法灵活转弯，再快的速度也没有意义。这时候就需要依靠它的内耳。猎豹拥有与其他猫科动物不同的内耳结构，它的前庭系统更发达，用于维持平衡的半规管更长。如果没有这些特征，猎豹就无法在快速奔跑过程中时刻紧盯前方移动的猎物。捕猎的感觉差不多是这样。内耳的演化让猎豹可以有效保持头部稳定，捕猎的感觉就变成这样。哪怕速度达到每小时110公里，猎豹也能凭借这点在高低不平的草地上，根据猎物逃跑路径灵活转变方向。猎豹幼崽们此时已经掌握了快速进食的能力。跟往常一样，猎物的血腥味很快被其他猎手嗅到。这次引来的不是狮子，而是另外几只猎豹，它们也有可能带来危险，尤其是对猎豹幼崽而言。雄性猎豹联盟发现了年轻的猎豹妈妈，猎豹全年都可以繁殖后代，这几只雄性猎豹似乎有意

近关系。但猎豹妈妈还在照顾幼崽，没有做好再次交配的准备。两只雄性幼崽未来或许也会结成这种联盟，可现在幼崽只是雄性猎豹面前的阻碍，他们会不会因此受到攻击呢？最好把雄性猎豹引到别的地方。雌性猎豹常常同时被多只雄性追求，这样的过程往往会引发激烈的冲突，而且耗时较长。这一次，猎豹妈妈在雄性靠近时便立即发出拒绝信号。年轻的猎豹妈妈又一次做出正确决定，保护了幼崽。对猎豹妈妈来说，生存挑战无处不在，而他们往往要独自面对。由此往南，在远离开阔草原的地方，另一只猎豹妈妈也在努力养活自己的幼崽。她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妈妈。她的幼崽差不多6个月大了，很快乳牙就会脱落，换成恒牙，同时幼崽的胃口也会变大。猎豹妈妈需要提升捕猎的频率，但在非洲南部，他们要面对更大的挑战。这片土地会随着季节发生变化，很快这里就要被水淹没了。降水造成河流水位上升，漫过了河滩。猎豹们也需要根据周围环境的变化调整捕猎策略。

河流冲击形成的三角洲，孕育了一个资源丰富、植被茂密的生态系统，为猎豹带来更多猎物。可灌木和树丛会阻碍猎豹的视野，限制它的行动。 给捕猎过程带来更大的麻烦。还好，这只经验丰富且果敢的猎豹妈妈懂得随机应变。她选择的猎物是驴羚。这种牛科动物在湿地中生活得自由自在。 它们的蹄子较长，呈八字形，可以在潜水潭中快速奔跑。猎豹属于不怎么喜欢水的猫科动物，这样的水潭会削弱猎豹最大的优势——速度。它必须将距离拉得更近，再发起进攻。

猎豹幼崽对捕猎行动表现出浓厚兴趣，雄性猎豹幼崽甚至在模仿妈妈的动作。 兴致盎然地展开了第一次追踪。

可他的专注力没有持续多久。猎豹妈妈不得不提前发动袭击，机会稍纵即逝。受惊的驴羚在本能驱使下向湿地深处跑去，猎豹妈妈的爪子在清浅的水潭中发挥不出应有的防滑作用。它的爆发力和奔跑速度都受到了影响。猎豹妈妈不愿追到湿地深处，于是放弃了捕猎。虽然雄性猎豹幼崽破坏了这次行动，但经验丰富的猎豹妈妈并没有因此气馁。他知道幼崽能够积极参与是一件好事，现在孩子们已经成为捕猎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让我们将眼光转回北部，在这片开阔的热带草原上，年轻猎豹妈妈的孩子们已经一岁了。很少有猎豹能够将三只幼崽全部养到这么大，猎豹幼崽即将成年，必须好好把握与妈妈共同生活的时间。开阔的草地是练习追逐技巧的理想场所。小家伙们按照猎豹妈妈教过的方法追踪猎物，借助周围的植物隐藏自己。一只雄性猎豹幼崽率先冲了出去，

还太年轻，达不到妈妈闪电般的速度。差距虽然很小，但已足以让汤氏邓玲有机会甩掉对手。猎豹妈妈似乎对孩子们的进步非常满意，而且她随时可以介入，确保自己和孩子们都不会饿肚子。猎豹幼崽们在成年之前还有一门重要的课程要学，那就是如何一击即中。对猎豹而言，这是最重要的技能之一。对猎豹妹妹而言更是如此，因为她以后要独自捕猎。

0: 受体型和力量的限制，猎豹要想扼住猎物的咽喉，使其窒息并不容易。猎豹的下颌虽然不如其他大型猫科动物那样有力，但只要技巧得当，同样能实现锁喉效果。猎豹幼崽们必须掌握这种使猎物毙命的技能，这只猎物成了他们练习该技能的重要工具。这一过程对汤氏瞪羚幼崽而言非常残忍，却是猎豹幼崽成长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他们必须通过这种方式完成训练，获得独立生存的能力。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冷冻后似雪糕，
8: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9: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8: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非洲大陆每天都在上演猎手与猎物之间的追逐较量。在南边的湿地上，另一只更有经验的猎豹妈妈也在教授幼崽同样的课程。残酷的场面如出一辙，猎豹幼崽此时学到的知识关乎他们未来的生死存亡。猎豹妈妈继续鼓励孩子们，并演示正确的做法。终于，猎豹幼崽们找对了位置。课程结束，猎物也不再挣扎。两只猎豹妈妈对幼崽长达18个月的照料即将结束。他们克服重重困难，保护孩子们安全度过各种危机，将所有的本领都传授给猎豹幼崽。很快，年轻一代就要开始独

猎豹妹妹发现，妈妈和两个哥哥都已经离开了。这是她第一次独自面对大草原。每一只顺利活过出生后头18个月的雌性猎豹，都要迎来这样的时刻。 猎豹妹妹必须独立寻找和捕食猎物。她走进一片茂密的树丛，那里更方便隐藏自己。她选择的目标是高角羚。高角羚与猎豹在奔跑速度上实力相当。 猎豹或许更快一些，但高角羚行动更加灵活。它们跳跃的高度可达3米，距离可达10米，不是猎豹可以轻松应对的猎物。

猎豹妹妹此前的努力都是为了这一刻，独立完成第一次捕猎。光线越来越暗，可以捕猎的时间不多了。 猎豹在黑暗中视觉能力并不强，必须尽快展开行动。在光线不足的茂密树丛中快速奔跑非常危险，碰撞可能会给身体带来严重伤害，它的奔跑速度受到了影响。

行动结束，猎豹妹妹失败了，她明显经验不足。明天一定要再试一次。两个哥哥的经历与猎豹妹妹完全不同，离开妈妈或许有些悲伤，但他们还可以互相照应，而且运气不错。两只比较年长的雄性猎豹接纳这对兄弟进入了自己的领地，于是四只猎豹组成了强大的联盟。现在他们可以捕食体型更大的猎物了。角马，来自不同家庭的雄性猎豹经常联合起来，靠数量增加捕猎成功的概率。新建立的猎豹联盟可以借这次机会测试一下群体实力。一只角马不经意间离开了自己的

年轻的猎豹兄弟跟随他的脚步向角马发起进攻。第一次攻击使角马慢了下来，猎豹抓住机会一起将角马扑倒，猎杀瞬间结束。这场胜利远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成年角马的体重可以达到270公斤，是猎豹体重的大约4倍。角马作为猎物，仅凭体型和力量就能掌握绝对优势。单独行动的猎豹很容易被角马甩掉。猎豹的爪子因为奔跑磨损严重，下颌也不如很多大型猫科动物有力，造成的伤害也比较轻。但联盟中的雄性猎豹可以轮番发起进攻，拖慢角马的速度，避免猎物逃走。此时，其他成员可以趁机咬住猎物的脖子，使角马窒息，通过合作的方式迅速完成捕猎。结盟可以帮助雄性猎豹弥补体型和力量方面的不足，从而扭转局面。猎豹兄弟享受着自己第一次捕猎的成果，他们在其他更年长雄性的支持下，已经成长为大草原上名副其实的顶级猎手。刚独立的猎豹妹妹必须抓紧时间，她也要尽快找到食物。时间来到第二天早上，猎豹妹妹得到充足的休息，准备再次捕猎。这次她盯上了开阔草原上的高脚羚，她真的掌握了妈妈传授的所有技能吗？猎豹妹妹躲在茂密的草丛中耐心等待，仔细寻找速度最慢的目标，一边计算目标所在的位置和距离。一边寻找合适的时机。没有灌木和树枝的阻挡，他终于可以充分发挥出自己的速度和爆发力，向猎物发起全力追击。猎物已经倒地，他这次能成功施展锁喉技巧，完成致命一击吗？

猎豹妹妹第一次独自捕获猎物，猎豹妈妈一定会为她骄傲的。 猎豹妹妹也和哥哥一样，正式成为当之无愧的顶级猎手。现在野生猎豹的数量并不多，每一只都弥足珍贵。这种出色的猎手在自然界占据着独特地位。 他们以无与伦比的速度超越了陆地上的许多动物。

他们有些结伴捕猎，有些单独行动，他们会根据环境灵活调整捕食策略，征服各种各样的猎物。除了猎手的本能，紧密的家庭关系也是猎豹得以繁衍至今的重要原因。他们因此具备了较大优势，在猎手与猎物的终极对决中，始终无愧"速度之王"的称号。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3: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6: 是吗？
3: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6: 宝贝比我强，
7: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2: 你们都很强。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腾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罗厄。它们是非洲最强大的淡水捕食动物之一，从活跃在马拉河中的庞大身影，到坦桑尼亚格鲁梅地地区凶猛的尼罗厄妈妈，他们都是野外觅食的顶尖高手。凭借出其不意的捕猎策略和凶猛的猎杀本能，尼罗厄在非洲大陆的河流中横行霸道。即便尼罗厄具备顶级的捕食技能，他们的生存仍然没有保证，因为他们在一年当中可能会遇到各种挑战。六月，这里是坦桑尼亚的格鲁梅地地区。随着旱季到来，空气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这里只有一条规则，要么做猎手，要么做猎物。对很多动物来说，这是一年中最艰难的时期之一，但对潜伏在河中的顶级捕食动物而言，大快朵颐的时刻就要到来了。这条尼罗厄饥肠辘辘，已经没有多少力气了。一年中有大约11个月，它都只能物色河流周边的小型猎物充饥。然而此时，地面上传来的动静让它燃起了希望。这是被誉为世界自然奇观之一的大迁徙，行进中的兽群正在向这条尼罗厄的所在地靠近。透过150万只角马和20万只斑马，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形成一条长约2000公里的环形迁徙路线，以觅食鲜嫩的青草。角马的奔跑速度约为每小时80公里，它们在迁徙过程中展现出非同寻常的耐力。得益于弹簧般的腿部构造，角马在跳跃时也非常灵活，一对尖角可以轻松刺穿对手的皮毛。坦桑尼亚境内的格鲁梅地河段是他们迁徙途中最致命的障碍之一，他们没有选择，只能渡河。跋涉数日后，角马群终于抵达河边。他们的脑子里只有一件事：喝水。这条饥饿的尼罗厄想抓

住这个机会捕猎。否则他就只能以鸟类、鱼和偶尔出现的河马幼崽为食。他必须尽可能地从这些短暂访客中捞到好处。如果今天能有丰厚的收获，未来几个月他就几乎不用进食了。他盯上了一只体型较大的成年角马。但捕食大型猎物意味着他必须孤注一掷，要么大获成功，要么彻底失败。尼罗鳄潜入水下，隐匿潜行和耐心守候是他的制胜法宝。这是一种经典的捕食策略，蹲守伏击，尤其适合猎捕此时只顾着喝水的猎物们。这条经验丰富的尼罗鳄深知，时机是成败的关键。他身披厚重的铠甲，在采取行动前会尽量让身体贴近河床。那只成年角马幸运地逃脱了，它反应迅速，敏捷地跳了起来。只差几厘米，角马就将遭到尼罗鳄的致命攻击。尼罗鳄的这次出击为什么会失败呢？尼罗鳄是一种非常擅长伏击的捕食动物，但要确保捕猎成功，它必须和猎物保持3米以内的距离。如果距离猎物只有2米，尼罗鳄能轻松咬住猎物。尼罗鳄能在水下潜伏长达2个小时，多重生理适应机制能帮助它有效地维持体内的血氧浓度。尼罗鳄肺部的囊状结构可储存氧气，以备不时之需。尼罗鳄的心率可在瞬间降到每分钟2至3次。有研究表明，尼罗鳄的21个基因突变能帮助它们高效调动全身氧气，使它们成为脊椎动物中适应低氧环境的罕见特例。尽管身体具备独特机能，这条尼罗鳄此次捕猎还是失败了，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白天，太阳从较低的角度照射在浅水区，使河水变得更加透明，这就会暴露尼罗鳄的位置。清澈的河水有助于角马观察水下的动静。当尼罗鳄发起突袭时，角马凭借视觉优势赢得了宝贵的反应时间，得以及时脱险。时间紧迫，迁徙的兽群很快就会离开，这条尼罗鳄必须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尽可能多的捕食，

在格鲁梅蒂河东北方向约70公里处，大迁徙的领跑者率先抵达了危机四伏的马拉河，这里也被称为死亡之河。成群的尼罗鳄聚集在马拉河两岸，焦急地等待着猎物靠近。

有些雄性尼罗鳄已迫不及待去寻找猎物了。雄性尼罗鳄的体型越大，意味着地位越高。

栖息在马拉河的雄性尼罗鳄大多体型庞大，它们之中的佼佼者在群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拥有优先进食和交配的权利。体型较小的雄性也渴望获得一些机会。经年累月的河水侵蚀使马拉河两岸变得十分陡峭，这给要渡河的食草动物带来了挑战，也给捕食动物创造了机会。迁徙的兽群面对的是湍急的河流，而要想通过，即便没有尼罗鳄也有摔断腿的风险。由于每次捕食行动都会耗费尼罗鳄的大量体能，它们只会在时机恰当时全力出击。它们聚集在一起，耐心等待。角马开始渡河了，他们通过集体行动展现出了一种群体智慧。无数的角马仿佛形成了一个超级生物体，以此为整个群体争取更大的生存机会。大家在一起渡河比分开更安全，他们齐心协力打造出一面坚不可摧的墙，使尼罗鳄难以锁定单个目标。一些年轻角马缺乏经验，他们无法跟上同伴的节奏，处境危险。

0: 一条体型较大的雄性尼罗鳄发现了一只落单的角马，他给其他尼罗鳄做出了示范。从后方袭击猎物，体型较小的尼罗鳄需要继续打磨捕猎技能。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回到坦桑尼亚格鲁梅蒂河的浅水区，体型庞大的雄性尼罗鳄仍然需要觅食，然而随着水位降低，它捕猎成功的机会却在减少。再有2周时间，最后一批途经这里的斑马和角马也会离开。雄性尼罗鳄没有找到合适的捕食机会，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别处。他向一条雌性尼罗鳄靠近。他想用热情的表演赢得雌性的欢心。他开始了一场令人着迷的演出，他制造的次声波不断地在水面上激起水花，为雌性献上了一首专为他打造的乐曲。

雄性尼罗厄抬起了头，决定接受雄性的求爱。雄性紧紧地拥抱着他，轻轻地将他拉到自己的身体下面。他们在这个温柔的仪式中完成了交配。 之后，便各自离开。接下来的5个月时间里，雌性尼罗厄将完成产卵，并守护卵的孵化。8月，这里正处于旱季。 随着大迁徙的最后一批兽群向北进入肯尼亚，马拉河的雌性尼罗厄会将注意力转移到交配上。这条雌性尼罗厄需要在怀孕之前尽量增长。

因为在产卵之后，它的首要任务是守护巢穴，而不是捕食。对于即将成为妈妈的她来说，捕食行动的成功与否很关键。最后一批角马和斑马经过，她从中物色着目标。紧随角马而来的成年斑马体重会超过300公斤，实力不可小觑。他们的奔跑速度约为每小时65公里，他们还擅长游泳，而且后腿强健有力，可以轻松地将尼罗鳄踢开。但这些都无法阻止这位单枪匹马的捕食动物。尼罗鳄拥有多种捕猎利器，它们的咬合力惊人，能瞬间粉碎猎物的骨骼。尼罗鳄的消化系统能分泌高浓度盐酸，足以分解斑马的角质体和骨骼。斑马通常和角马一起迁徙，以获得更多的保护，但是今天它们独自行动十分危险。雌性尼罗鳄的机会来了，但它没能牢牢咬住猎物。斑马的前腿能承担大部分的身体重量，它们也因此成为优秀的攀登者。这次斑马幸运地逃脱了，远离了比以往更渴望食物的雌性尼罗鳄。雌性尼罗鳄没有放弃，它改变了策略，它急需获得能量繁殖后代。它瞄准了一只年轻雄性斑马，尼罗鳄还具备一种优势，那就是能够充分利用周边环境。渴望成功的雌性尼罗鳄决定利用马拉河深水区的水流，将自己带到猎物身边。然后一举完成猎杀。这一次，斑马在劫难逃。

是什么优势让尼罗厄成功捕获猎物？在关键时刻，雌性尼罗厄用爪子使劲抵住岸边的石头，将身体抬高，以最佳的角度和最大的力气从斑马的后方发起攻击。它以每平方厘米350千克的强大咬合力，牢牢咬住了斑马的后脖梗。尼罗厄一般都有60多颗牙齿，并且会在一生中不断换牙，以保持牙齿的锋利。也正因如此，斑马一旦被咬住，就几乎无法挣脱。但这还不是全部的原因。

为了进入这个最佳位置，尼罗厄还进行了周密的计划。雌性尼罗厄从不远处盯上了一只缺乏经验的年轻斑马，而他因为发现自己脱离了斑马群，正在大声呼救。最新研究表明，鳄鱼对某些脊椎动物的声音很敏感，能根据声学信号里的某些信息做出行动决策。雌性尼罗厄可能就是利用这一信息做出选择的。在锁定目标后，他似乎做了一番数学计算，他估算了水流速度对斑马移动方向的影响，从而采取了精准的行动策略。这些策略能帮助他保存宝贵的体力，因此他可以全力以赴实施猎杀，牢牢控制猎物，使对方溺亡。

他的战果吸引了其他饥肠辘辘的尼罗鳄，雌性尼罗鳄无法阻止体型更大的雄性偷走猎物，他们所采取的死亡翻滚策略威力巨大。 激烈的捕杀行动结束后，在岸边晒太阳是个恢复体力的好方法。

背上的鳞片就像太阳能板，能帮助它调节身体的温度。由于这条雌性尼罗鳄的猎物被抢走，导致它的脂肪储备不足，它只能暂时放弃孕育下一代，等待来年兽群到来时再为交配做准

坦桑尼亚格鲁梅地地区迎来了九月，气温开始上升。因为这里没有新鲜的草可以吃，角马和斑马陆续离开。在格鲁梅地地区，之前已经完成交配的那条雌性尼罗鳄找到了一处完美的沙滩，它要为珍贵的卵挖一个巢穴。它将产下数十枚卵，然后在大约90天的时间里守护它们孵化。它将夜以继日地守卫巢穴，以防止捕食动物的破坏。这种守护行为在爬行动物中并不常见。雌性尼罗鳄精心选择了巢穴的位置，以确保获得适量的阳光。如果温度过高或者过低，卵都无法孵化。这需要做到精准的平衡。雌性尼罗鳄在保护巢穴时会暴露在高温之下，需要时不时下水冷却身体。这就意味着它的视线可能暂时离开巢中的卵，使它们暴露于捕食动物的威胁之下。对于非洲海雕和尼罗河巨蜥来说，

这些卵是美味的点心。这只尼罗河巨蜥长约1.8米，它几乎什么都吃，昆虫、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都在它的食谱上。但它最喜欢的食物之一是尼罗鳄营养丰富的卵。专心守护巢穴的尼罗鳄妈妈冒着身体过热的危险赶走了尼罗河巨蜥，她也为这次行动付出了代价。尼罗鳄妈妈在护卵期间因长时间进食体力随之下降，若在此期间被迫进行剧烈的防御性活动，肌肉和血液中的乳酸会迅速积累，导致身体运动能力下降，此时尼罗鳄妈妈和她的卵都处于相对脆弱的状态。一只狒狒为了觅食龙果靠近了，它丢弃的残渣落到了尼罗鳄隐蔽巢穴的周围，其他狒狒也被吸引而来，难免有狒狒打起鳄鱼卵的主意。身处陆地的尼罗鳄妈妈几乎失去了捕食能力，它只能在张开嘴巴时用力吐气，以降低身体的温度，并且保护它的卵。如果张嘴吐气收效不大，它就不得不藏到凉爽的树荫下。此时，它的巢穴被暴露得更彻底了。这只尼罗河巨蜥发现了这个难得的机会。

此时的尼罗厄妈妈十分虚弱，她只能眼睁睁看着尼罗河巨蜥抢走自己的卵。

0: 狒狒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40枚卵在几分钟内变成了20枚，但在身体温度下降之后，尼罗厄妈妈恢复了一些战斗力。
1: 他不顾一切地保护仅剩的卵，努力将盗取者赶走。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6996，40087-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12月来临，随之而来的是短暂的降雨。夜间的气温变得凉爽了许多，一阵阵响亮的叫声在空中回荡。这是任劳任怨的尼罗鳄妈妈期待已久的叫声。尼罗鳄宝宝们在呼唤它。在过去的大约90天里，它尽心尽力地守护着巢穴。现在是时候和宝宝们见面了。尼罗鳄妈妈的致命嘴巴变成了柔软舒适的便车，载着刚刚孵化的尼罗鳄宝宝去往河边。当太阳再次升起，它们将很容易受到其他捕食动物的攻击。但是现在，它们仍然能得到妈妈的保护。对于刚孵化的尼罗鳄宝宝来说，障碍物和危险无处不在。饥肠辘辘的非洲海雕捕猎它们易如反掌。河中还潜伏着更大且更令人意外的威胁。如果雄性尼罗鳄饿到了极点，也会冲尼罗鳄宝宝下手。大迁徙的动物们还有几个月返回，这条体型庞大的雄性尼罗鳄为自己找到了一些零食。

尼罗厄妈妈虽然体型比雄性尼罗厄小，但她绝不愿意再失去自己的孩子了。她要让对方知道，自己绝不会轻易妥协。 遭到还击的雄性尼罗厄不情愿地撤退了。

雄性尼罗鳄在河中选定了一处理想的埋伏地点，等待猎物找上门来。捕获营养丰富的鲶鱼，获得基本的能量补充之后，它开启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生存方式，这是所有鳄鱼都具备的。鳄鱼在身体静止时可以降低代谢率，然后进入一种耐饥状态，这样有助于它忍受长时间不吃不喝。这是一种聪明的生存技巧，当食物匮乏时，它可以保持这种状态，直到食物再次变得丰盛。

雨越下越大，雨水溢满了这片土地上的所有水道，雨水给这里的生物创造了更大的生存机会，这片土地也开始变得郁郁葱葱。 尼罗厄妈妈即将让她的孩子们独立生活，他们将独自捕食，小心地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 但只有极少数的尼罗厄宝宝可以顺利长大，并成为顶级捕食者。大约6周后，具备出色适应力的雄性尼罗厄结束了耐饥状态，因为他知道鲜嫩的青草将引来大量猎物。 作为天生的捕食者，他熬过了一年中最艰难的时期。此时的他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食物。年幼的角马更容易被制服，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经验保护自己。 但成年角马能给饥肠辘辘的雄性尼罗厄提供足够的脂肪储备，这个潜伏在水下的庞然大物会选好时机发动出其不意的袭击。它的攻击距离可以达到数米远，它依旧保持敏锐的捕猎洞察力，又一次精准选定潜伏地点，强大的猎手胜券在握。 雄性尼罗厄死死地锁住角马的颈部，迫使角马屈服。

他的制胜关键是什么？鸟瞰图清晰表明，他的捕猎成功取决于多种因素。一年来，格鲁梅蒂河两岸的地表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些地方的河岸受到了更严重的侵蚀，与前一年相比，迁徙队伍要面对更陡峭的斜坡，角马只能沿着更陡峭的河岸移动，这导致迁徙队伍十分拥挤。这一变化对尼罗厄来说非常有利，精准计算、耐心和巧妙的时机选择使他的猎物命悬一线。最终的捕猎过程发生在一瞬之间。在最后时刻，一只角马被意外撞到，它没有站稳，被直接撞进了尼罗厄等待已久的大嘴。尼罗厄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使尽全力咬住角马。尼罗厄成功将角马淹死，开始享用猎物。他一次可以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一半的食物。尽管需要分享猎物，但这仍然是一次巨大的胜利。新的脂肪储备将帮助他度过接下来的好几个月。

罗厄努力觅食，繁殖后代，应对各种挑战。在猎手和猎物的终极对决中，猎手的胜利来之不易。鳄鱼是漫长生物演化史上的杰作。作为出色的爬行动物捕食者，它在猎食者中的主导地位不可撼动。作为一个古老的物种，鳄鱼在恐龙灭绝后仍存活至今，它们必须努力适应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才能为自己赢得最大的生存机会。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

0: 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1: Perfect，
0: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北极熊是陆地上现存体型最大的食肉动物，它们行踪隐秘，

在广阔的北极地区，北极熊的猎物零散地分布在各处，难以找到，更难以捕捉。此外，北极熊之间为了食物也会展开激烈的争夺。

北极熊是伏击专家，他们非常聪明，可以精确计算出发动攻击的最佳时机。在这个凶险的世界里，稍有失误，他们就有可能陷入危险境地。作为顶级捕食者，北极熊。 同样面临着巨大的生存挑战。北极地区是一个荒凉的冰雪世界，只有那些足够顽强、机智和勇敢的动物。 才能在这里生存下来。3月下旬，北极熊妈妈准备离开越冬的洞穴。这是在冬天出生的两头北极熊幼崽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世界。 洞穴曾是他们安全的庇护所，而现在，他们必须学着适应新的生活环境。这头雌性北极熊已经连续8个月没有吃东西了。

如果不能尽快找到食物，北极熊妈妈将面临饿死的风险。为了前往覆盖着海冰的捕猎场，北极熊母子必须进行一场10天的艰难跋涉。这对北极熊幼崽来说充满挑战，但他们必须紧紧跟上妈妈。在未来的3个月里，北极熊妈妈必须捕获尽可能多的猎物，以便为食物匮乏的夏季做好准备。可供他选择的猎物并不多。最终，北极熊妈妈带着幼崽们踏上了冰面，这是他最有可能发现猎物的地方。北极熊幼崽们还没有掌握潜行技能，他们更喜欢嬉戏玩耍。为了避免暴露行踪，北极熊妈妈把幼崽们留在了身后。他嗅到了猎物散发出的诱人气味。每年这个时节，作为海洋哺乳动物的海豹会拖着肥硕的身体长时间停留在冰面上。只需捕获一只海豹，就能让北极熊妈妈摆脱饥饿的困境。她暂时还没有看到海豹的踪影，不过凭借灵敏的嗅觉，她已经嗅到了海豹的气味。

仔的体重每天都在快速增加。看起来十分臃肿笨拙的海豹，事实上并不容易捕捉。海豹在水下非常敏捷，通常来说它们可以潜到水下数百米深处，并能屏息几十乃至上百分钟。此时的冰面已经开始融化，到处都是海豹的逃生通道。一旦感受到威胁，他们会立刻滑入水中逃之夭夭。尽管如此，海豹仍是北极熊的主要食物来源。北极熊妈妈谨慎地选择了一条逆风的捕猎路线，以免猎物早早闻到自己的气味，这是非常明智的决定。利用这种策略，北极熊妈妈可以更好地观察周围的情况，以便精准锁定猎物。冰面上有一只孤零零的海豹幼崽，北极熊妈妈每迈出一步都小心翼翼。

春天是海豹产崽的季节，在哺乳期内，海豹又

猎物已近在咫尺，不过这只海豹幼崽非常靠近逃生通道，而且它已经嗅到了北极熊的气味。海豹幼崽纵身一跃，消失在了冰面之下。很快，北极熊妈妈又开始了嗅探，并发现了附近的另一只海豹。这一次，他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在经历了长时间的饥饿后，北极熊妈妈终于捕到了猎物。一只海豹能提供超过20万卡路里的热量。北极熊妈妈剥开海豹的皮，开始吞食脂肪，这正是它现在急需补充的营养。北极熊妈妈能完成这种猎杀，得益于它强大的适应能力、丰富的捕猎经验以及非凡的力量。在开阔的冰面上，北极熊妈妈无处可藏，似乎很容易被海豹发现。不过，它有一项天生的优势，它的毛并不是白色，而是透明的管状结构，能够散射和反射阳光，使它能和这个冰雪世界融为一体。在海豹看来，这头体型庞大的捕食者几乎是隐形的，北极熊妈妈可以借助这种伪装悄悄靠近目标。在此过程中，北极熊妈妈还会仔细观察周围有几条逃生通道，并计算出海豹与各条通道之间的距离。然后，北极熊妈妈会咬住海豹的头骨，并用巨大的犬齿将它咬碎。

0: 头北极熊幼崽不仅首次目睹了妈妈的成功捕猎，他们还第一次品尝到了海豹肉的滋味。从现在开始，北极熊妈妈不仅需要继续哺乳，还必须为自己和两头北极熊幼崽找到足够的食物。死去猎物的气味引来了食腐动物。对于北极熊妈妈来说，一只海豹远远不够，它还需要增加50%的体重。这意味着它必须在冰面融化之前的8周里捕捉大约40只海豹。未来几周，北极熊妈妈必须捕到更多的海豹。然而猎杀行动会严重消耗它的体力。仅是四处移动和保持体温，它每天就需要消耗12000卡路里的热量。追赶海豹会让它损失更多的能量。北极熊妈妈决定改变策略，从创造机会变为等待机会。为了浮上水面换气，海豹会凿出呼吸孔，它们一般会同时使用3到4个呼吸孔。北极熊妈妈无法判断海豹会突然从哪个呼吸孔钻出来，不过他能利用灵敏的嗅觉找出海豹经常使用的呼吸孔。他发现了一个仍然残留着海豹气味的呼吸孔。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不过他最不缺乏的就是耐心。北极熊可以在呼吸孔旁等待几个小时乃至几天。北极熊妈妈采用的这种静待时机的伏击策略，让钻出呼吸孔的海豹措手不及。几个小时过去了，它仍然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这时，一只毫无防备的海豹游向了这个呼吸孔。北极熊妈妈终于可以再次饱餐一顿了。对北极熊来说，这是享受盛宴的季节。北极熊妈妈需要充分把握猎食的机会。随着气温升高，冰面正在加速融化，真正的生存挑战才刚刚开始。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

0: 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0: 哇，鳕鱼，
11: 叔叔还鳕鱼，
1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3: 北极熊妈妈周围的冰面大部分已经融化，北极地区几乎变成了一个水世界，曾经被冻结的坚实冰面正逐渐变得支离破碎。海冰是北极熊妈妈狩猎的平台，随着冰面的减少，寻找海豹变得越来越艰难，他必须再一次改变策略。北极熊妈妈跳入水中，幼崽们也本能地跟了上去。北极熊妈妈还有另一项天生的优势，游泳。北极熊的前爪趾尖有蹼，游泳时前爪可以像桨一样划水，后爪则向后延伸，主要起到舵的作用。虽然海水冰冷刺骨，但是北极熊妈妈配备了天然的干式潜水服。它厚厚的脂肪层既能增加浮力，又能起到保温作用。脂肪层之外是一层坚韧的黑色皮肤，以及两层中空防水的毛，能有效阻止身体热量的散失。它在水中行动自如，可以连续游上数个小时乃至数天时间，而不会感到寒冷。北极熊幼崽们必须努力追赶妈妈，然而由于体型较小，而且不像妈妈那样拥有厚厚的脂肪层，它们随时面临着体温过低的风险。北极熊妈妈发现了猎物，一只蓝海豹，这是北极地区体型最大的海豹。想捕获这只重300公斤的猎物并不容易。蓝海豹有着极佳的视觉和听觉，而且在水下非常敏捷。出其不意是捕猎成功的关键。北极熊妈妈从后方悄悄靠近猎物，这个方向对北极熊妈妈来说是逆风，可以防止蓝海豹嗅到它的气味。蓝海豹尚未察觉到危险，

如果从背后发动突然袭击，蓝海豹可以轻易跃入水中逃脱。北极熊妈妈必须再靠近一些。

眼的燃海豹还是逃走了。北极熊妈妈只能继续寻找食物。冰面上同样潜藏着危险，其他北极熊也会在冰面上寻找食物。附近的一头雄性北极熊运气不错，从它旁边经过时，北极熊妈妈必须提高警惕。成年雄性北极熊对幼崽来说是巨大的威胁，它们的体型是雌性的两倍。

雄性北极熊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他们会争夺食物和配偶。一般来说，这种较量只是对打练习，不过偶尔也会发展成殊死搏斗。雄性北极熊有时可能会捕食同类，雄性北极熊在每年的这个时节会变得非常危险，此时正值北极熊的繁殖期，雄性北极熊往往充满攻击性。如果过于靠近，雄性北极熊可能会杀死幼崽，强行结束北极熊妈妈的哺乳期，促使它再次进入发情期。幸运的是，这头雄性北极熊似乎对食物更感兴趣，北极熊妈妈带着幼崽们迅速离开了这里。

随着夏季的到来，北极地区的景观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进入七月份，海冰几乎完全融化。在开阔的水域，海豹变得更加难以捕捉。食物丰饶期已经彻底结束。从现在到夏季结束之前，北极熊将受到饥饿的严重威胁。北极熊妈妈必须充分发掘各种进食机会。被开阔水域包围的北极熊妈妈面临着两种选择，她可以继续依赖快速融化的海冰，捕捉在所剩无几的海冰上出现的海豹，但这种方式很难让她获得足够的食物。另一种选择是前往陆地，在陆地上，她有可能找到更多的食物。然而，要想抵达陆地，北极熊母子必须游出100公里。游泳会严重消耗体力，但留在这里前景不容乐观。这是一个勇敢的决定。跟随北极熊妈妈进行远距离游泳的幼崽，有近一半会在中途丧命。选择游向遥远陆地的不止他们。一头年轻的雄性北极熊已经忍着饥饿和疲惫，连续游了几天时间。这头雄性北极熊3岁了。

这是他与妈妈分开后独自面对的第一个夏天。幸运的是，他看到了大量猎物，嗅到了它们诱人的气味。厚嘴牙海鸭会把巢筑在海边的悬崖峭壁上，这样做不仅方便它们捕食水中的鱼虾，还能避免天敌威胁。因此，想靠近厚嘴牙海鸭绝非易事。这头雄性北极熊尽管体型庞大，但实际上非常灵活，可以轻松爬上高度超过200米、近乎垂直的崖面。崖面上非常危险，但在饥饿的驱使下，它不断向上攀登着。岩架十分狭窄，大多仅够一两只厚嘴牙海鸭落脚。然而，这头雄性北极熊却能凭借敏捷的身手，顺着岩架一步步靠近厚嘴牙海鸭的巢穴。成年厚嘴牙海鸭能轻易躲开北极熊的攻击，还没有学会飞行的雏鸟则会沦为北极熊的食物。雄性北极熊的饥饿只是暂时得到了缓解，它还必须尽快摄入大量脂肪。几天后，它交上了好运。这片浅滩是北极熊的重要猎物之一，白鲸的育幼场。白鲸妈妈选择这片温暖的水域，是为了让幼崽享受更好的成长环境。对于饥饿的北极熊来说，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进食机会。白鲸的脂肪厚度可达15厘米，只需捕获一头白鲸，就足够它度过整个夏天。不过，白鲸非常擅长躲避北极熊的攻击，并不容易得手。白鲸的短时爆发速度可达每小时20公里，比北极熊游动的速度更快。另外，白鲸也是少数几种拥有灵活颈部的鲸类之一。它们能通过转动头部及时发现周围的危险情况，而且即使看不到北极熊，它们也能有所察觉。白鲸头部前端的凸起称为额笼，白鲸可以通过改变额笼的形状来聚集声波，并引导声波发射的方向。凭借非凡的回声定位能力，白鲸可以及时躲避靠近的北极熊，每一次失败的下潜都会让北极熊消耗大量体力。这头雄性北极熊做出改变，它爬上岩石寻找水中的猎物。这种方式更加省力，而且观察和等待是北极熊最擅长的捕食策略。

成群的白鲸妈妈和幼崽不断从雄性北极熊所在的岩石附近游过。因为海水非常清澈，这头雄性北极熊可以凭借出色的视力准确判断出白鲸和自己的距离。对北极熊毫无察觉的白鲸游得非常缓慢，随着白鲸的靠近，北极熊的胜算也在不断增加。白鲸幼崽更容易得手，对时机的把握是

狩猎成功的关键。第一次尝试失败后，雄性北极熊没有气馁，它耐心地等待下一个机会。

0: 这一次他成功了。这种高难度猎杀究竟是如何完成的呢？岩石上的北极熊牢牢盯着白鲸幼崽，一旦猎物进入攻击范围，它会马上扑进水中，以免错过最佳时机。为了展示雄性北极熊如何完成猎杀，我们需要潜入水下。跳到目标上方后，北极熊会先用锋利的爪子紧紧抓住白鲸幼崽，而后再凭借足以咬碎保龄球的强大咬合力，将犬齿深深插入白鲸幼崽的后颈，白鲸幼崽颅顶后方的枕骨因此破碎。由于枕骨具有保护大脑的作用，这会导致白鲸幼崽瞬间瘫痪。北极熊不仅拥有长长的钩状犬齿，犬齿与臼齿之间还存在一个较大的空隙，名为齿间缝。这种结构便于北极熊紧紧咬住白鲸幼崽，并将其拖出水面。一头刚出生的白鲸幼崽可以提供超过70万卡路里的热量。这头猎物有望帮助这头雄性北极熊度过整个夏天。与此同时，北极熊妈妈和它的两头幼崽仍在奋力游向远方的陆地。随着浮冰的减少，这种临时休息站之间的距离也在不断扩大。饱受饥饿和寒冷折磨的幼崽迫切需要补充食物，然而陆地仍然十分遥远。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喜之郎举若果冻，
6: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多点关心多点爱，
8: 成长需要好根基，该吃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该吃五色果泥。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9: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0: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

0: 是搭配传续匠心，用新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这是两头幼崽第一次感受到无冰的北极是多么残酷，它们只能通过消耗身体的脂肪储备艰难地维持。幼崽们迫切需要休息和进食，但在开阔的水域食物非常稀少。好在北极熊妈妈嗅到了某种食物的气味，气味来自15公里外，尽管非常遥远，但北极熊妈妈凭借灵敏的嗅觉辨认出了尸体散发的气味。北极熊在饥饿难耐时也会进食腐肉，

这是一头死去的长须鲸，这具庞大的尸体既能为北极熊提供食物，也可以作为它们的休息站。幼崽们长大了很多，并表现出了强烈的捕食本能。它们的爪子日渐锋利，可以牢牢抓住尸体，牙齿也越来越大，足以撕下腐肉。北极熊妈妈知道它们不能停留太久，因为长须鲸的尸体会引来其他北极熊，在这里幼崽很有可能遭到雄性北极熊的攻击。幼崽们已经体会到北极地区的生活充满了对耐力的考验，而且这是有记录以来北极地区最温暖最漫长的夏季之一。最近几十年，北极地区气温的上升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四倍。浮冰的减少为北极熊的觅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最终，在开阔的海面上游出100公里后，北极熊母子抵达了陆地。他们进入的这个新环境完全不同于他们离开的冰雪世界。随着栖息地的减少，通常过着独居生活的北极熊会在夏季聚集到一起。由于食物极其匮乏，许多雄性北极熊会进入一种被称为行走式休眠的状态，尽可能减少能量消耗。开启行走式休眠模式的雄性北极熊几乎不会对幼崽造成伤害，但饥饿的威胁依然严峻，北极熊妈妈必须尽快找到食物。为此，他调动了往年在这里生活时积累的所有经验。北极燕鸥会在这里抚养雏鸟，而且就在地面上筑巢。一些北极燕鸥父母试图转移北极熊的注意力，但无济于事。而那些在巢穴中保护雏鸟的北极燕鸥父母，很快便与雏鸟一起沦为了北极熊的猎物。接下来，北极熊妈妈来到了河边。每年的这个时节，大西洋鲑和北极红点鲑等富含脂肪的鱼类都会在这些河流中大量聚集。

大量出现的鱼类，北极熊妈妈既能填饱肚子，又能为自己的幼崽分泌足够的奶水。 带领幼崽生存下来，充分证明了北极熊妈妈强大的生存能力。来到这片陆地上寻找食物的，还有一头饥饿的年轻雄性北极熊。弥漫在空气中的一种气味引起了它的注意。在这种气味的引导下，它爬上了附近的岛屿。 哪怕是北极熊这种顶级捕食者，猎杀体型庞大的目标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头雄性北极熊的目标是一种难以对付的猎物——海象。 一些成年雄性海象的重量超过1吨，比北极熊的体型更加庞大。而且海象长有几十厘米的巨大犬齿，这种可怕的武器能对北极熊造成致命伤害。看起来极其笨重的海象在水下非常敏捷。 它们在水中游动时会聚集在一起，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护弱小的海象幼崽。对海象发动攻击伴随着巨大风险，然而一旦成功，这头雄性北极熊将获得丰盛的回报。海象有着厚厚的脂肪，所以这种冒险非常值得。 在陆地上下手可以提高它的胜算。雄性北极熊悄悄爬到了岸上，面对高度警觉的海象，它必须非常小心。现在是海象产崽的季节，成百上千头海象会爬到岸上抚养后代。 海象妈妈会极力保护自己的幼崽，成群的海象用庞大的身躯和犬齿为幼崽构筑了一道防护墙。海象群时刻保持警惕，雄性北极熊很难靠近，它耐心地等待着时机，搜寻着最弱小的海象幼崽，并计算着成功的可能性。

它可以直接冲进海象群，攻击其中一头幼崽。但在这个距离，海象不仅能看到它，也能嗅到它的气味，而且很可能在它靠近之前迅速分散开。于是，雄性北极熊决定返回水中，从逆风的方向靠近海象。

面对突然出现的北极熊，海象群陷入了恐慌，而这正是他希望看到的结果。在这场混乱中，一位海象妈妈慌忙逃入水中，把幼崽留在了岸上。北极熊趁此机会向海象幼崽发起了攻击。

回过神来的海象妈妈想赶走北极熊，可是为时已晚。凭借完美的捕食策略以及非凡的力量和速度，雄性北极熊向整个海象群发起挑战，并取得了成功。这充分证明了它是北极地区当之无愧的顶级捕食者。在冬季结束之后和下一个冬季到来之前，为了生存下来，北极熊必须全力以赴。对于大部分北极熊来说，每年成功度过这段时期都是来之不易的胜利。这位北极熊妈妈凭借丰富的经验、非凡的技能以及聪明才智，带领她的幼崽们度过了生命中最危险的一年。幼崽们正在向这位终极猎手学习如何成为这个冰雪世界的生存大师。北极熊会寻找各种进食机会，无论是在冰面上、海水中，还是在陆地上，它们有着非凡的毅力和忍耐力。在这种极端严酷且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北极熊占据着食物链的顶端。这些北极巨兽不仅是坚韧不拔的生存赢家，也是地球上最出色的猎手之一。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4: 只要9.9块。
6: 9.9块？
4: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

0: 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5: 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07-6996，400-807-699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07-699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花豹，行踪隐秘，力量惊人，动作敏捷，他们拥有非凡的跳跃能力以及令人惊叹的速度。悄悄跟踪。

伏击是这种独行猎手的必杀技。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

是杰出的猎手，但是他们并非每次出击都能得手。赞比亚的卢安瓜河谷是东非大裂谷的一部分。在这里，雨季和旱季的更替以及不断变化的河流系统吸引了数量庞大的食草动物前来觅食。当然，这里也生活着各种各样的捕食动物。对于这位独行猎手来说，捕猎是生存下来的关键。

此时刚刚进入旱季，一只雌性花豹注视着这片食物丰富的广阔猎场，它不断地在领地里留下气味标记。 来驱赶竞争对手。独居的雌性花豹必须随时做好捍卫领地的准备。它平均每天需要摄入将近2000克的肉类。 在饥饿的驱使下，雌性花豹潜入了卢安瓜河谷的一条沟壑，缓缓靠近它最喜爱的猎物——高脚羚。雌性花豹的听觉极其灵敏，可以帮它精准锁定目标。据说。 花豹能捕捉到超声波，利用这种能力，它们可以察觉到猎物的细微举动。在沟壑的掩护下，雌性花豹悄无声息地接近了目标，高脚羚丝毫没有察觉。 以快速奔跑见长的高脚羚能通过之字形路线躲避捕食动物的追击。在逃跑时，高脚羚一次能跃出好几米的距离。另外，高脚羚的嗅觉也十分灵敏。如果高脚羚处于下风向，捕食动物将不会有任何机会。 雌性花豹想出了一种聪明的策略，在混合着高脚羚尿液的泥土中打滚，以此来掩盖自己的气味。这种巧妙的伪装方式足以迷惑高脚羚。

雌性花豹死死咬住高脚铃，使它慢慢窒息。雌性花豹把得之不易的猎物隐藏了起来，

自行动的雌性花豹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一个不速之客靠近了，雌性花豹只能先放开猎物，它弓起背走上前去。向入侵者发出警告，他摆出了迎战的架势。

好在这只是一场误会。入侵者把尾巴高高竖起，这是花豹之间表示友好的方式。这只雄性花豹来这里是为了交配。雌性花豹放下戒备，接受了雄性的求爱，暂时把猎物抛到了脑后。猎物的气味早已扩散到了远处。一群善于把握机会的食腐动物被吸引了过来。以凶猛著称的猎狗，据说能杀死成年花豹。这一次，他们只是偷走了猎物，并没有去招惹花豹。两只花豹完成交配后，就会各自离开。现在雌性花豹想通过进食补充能量，然而它的猎物早已不见踪影。

在饥饿的驱使下，雌性花豹开始寻找新的目标。角马是行动敏捷的动物，它们反应迅速，奔跑速度能达到每小时80公里。

向目标。雌性花豹的足垫能使它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为了避免被警惕的角马发现，雌性花豹尽可能压低身体，同时做好了攻击准备。

0: 雌性花豹毫不费力就制服了猎物，这一次必须确保到手的猎物万无一失。 于是，雌性花豹展示了令人惊叹的绝技——爬树。这能防止刚刚得手了的猎物被其他动物偷走。那么，花豹为什么能完成这样看似不可能的攀爬行动呢？ 花豹拥有灵活的肩胛骨和发达的肌肉，即使叼着100公斤重的猎物，它们也能爬到树上。花豹的锁骨高度退化，仅通过肌肉附着，而非直接连接骨骼，所以花豹的前肢活动范围极大，行动极其灵活。另外，花豹的前爪上有一个旋指。 可以帮助花豹在攀爬时抓牢树木，头骨顶部有明显的矢状脊，能够附着强健的颌部肌肉，使花豹拥有惊人的咬合力。花豹可以把猎物拖到15米高的树上。 以避免被狮子和猎狗偷走，然后花豹下树时会头部朝下，时刻留意周围的动静。这种聪明的策略能防止猎物再一次被偷走。未来几天，这只雌性花豹可以安稳地享用猎物了。长龙。
1: 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哇，
2: 鳕鱼，是深海鳕鱼，
3: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 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4: ，perfect，
3: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养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卢安瓜河谷的天气越来越热，对于所有动物来说，获取食物都变得更加艰难。雌性花豹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过去一个月里，花豹妈妈一直在给小家伙们哺乳。为了确保幼崽的健康成长，花豹妈妈必须保证奶水充足，所以她需要频繁捕猎。花豹妈妈锁定了下一个目标。非洲疣猪的体型不及高脚羚或角马，但至少它能为花豹妈妈补充一些营养。花豹妈妈利用灵敏的听觉关注着非洲疣猪的一举一动，它突然发起了进攻。花豹妈妈得手了，她还没来得及把猎物隐藏起来，猎狗群又出现了。面对来势汹汹的猎狗，饥饿的花豹妈妈只能放弃只吃了几口的猎物，爬到树上躲避。花豹抓到的猎物时常会被猎狗和狮子抢走，花豹妈妈只能另寻目标。这一次他决定改变捕食策略，增加自己在旱季捕猎成功的概率。当其他植物逐渐枯萎时，吊瓜树却迎来了盛花期。甜美的花蜜吸引了各种动物前来觅食。

妈爬到吊瓜树上，获得了广阔的视野，能及时发现附近的猎物。花豹在大型猫科动物中体型相对较小，花豹妈妈脚步轻盈，可以在吊瓜树上悄无声息地移动。他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等待。高脚羚并没有注意到藏在树上的花豹妈妈。雄性高脚羚长有尖锐的长角，并不是理想的目标。于是花豹妈妈锁定了一只雌性高脚羚。精准出击是捕猎成功的关键。花豹妈妈瞄准了高脚羚的颈部。

这一集堪称完美。花豹为什么能上演俯冲绝技？树上的花豹妈妈在发动攻击时可以利用重力优势，花豹妈妈从这个高度落下仅需约0.7秒，大大缩短了出击时间。高角羚的眼睛位于头部两侧，拥有宽广的视野，但是高角羚通常只会关注四周的威胁，并不会注意到藏在树上的花豹。另外，花豹妈妈还有一个秘密武器，能帮助她精准锁定树下的高角羚，它的尾巴。花豹的尾巴具有定向作用，能根据猎物的逃跑方向迅速调整出击角度。花豹在水平方向能跃出近6米的距离。花豹还能利用立体视觉和深度知觉来判断它和猎物之间的距离。大约5.5米的距离完全在花豹妈妈的攻击范围之内。俯冲策略非常有效，花豹妈妈精准地咬住了高角羚的颈部。

这只高脚羚能为花豹妈妈补充它急需的营养。未来几周，它的孩子们会得到充足的奶水。

卢安瓜河谷的雨季到来了，雨水滋润了万物，带来了勃勃生机。这里白天的气温通常在25摄氏度到35摄氏度之间波动。多样化的栖息地为各种食草动物提供了生存空间，它们大都是花豹的捕食目标。花豹的活动范围极广，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对于猎物花豹也不挑剔。花豹可以捕食超过90种不同的动物，

开始独自捕猎之前，两只小家伙还需要学习许多技能。把食物留给孩子们之后，饥饿的花豹妈妈只能继续外出捕猎。但在离开之前，他必须把幼崽转移到新的藏身处，以确保他们的安全。外出捕猎的雌性花豹有时一次会离开幼崽长达36个小时，而在此期间，幼崽随时有可能面临危险。在饥饿的驱使下，花豹妈妈决定采取一种特殊的捕食策略。在白天的开阔草地上，利用身上的斑纹作为伪装，缓慢地靠近觅食中的猎物。与此同时，充满好奇心的花豹幼崽决定外出探险。他们离开了藏身处，进入了开阔地带。很快，两只小家伙就引起了一群狒狒的注意。狒狒不仅体型较大，异常凶猛，而且还拥有尖利的牙齿和强壮的下颌。这种贪婪的杂食动物开始向花豹幼崽逼近。在距离幼崽几公里的地方，花豹妈妈准备向锁定的猎物发动攻击。花豹妈妈悄悄靠近，蓄势待发。然而在花豹妈妈的领地里，到处都有警惕的目光。松鼠发现了花豹妈妈，并发出了警报。花豹妈妈过早地暴露了。高脚羚就这样从花豹妈妈眼前逃走了。在花豹幼崽们的藏身处附近，狒狒们准备对脆弱的小家伙们发动攻击。感受到危险的花豹幼崽立即分散逃跑，雄性花豹幼崽跑向了远处，雌性花豹幼崽则爬上了最近的树木。这是一个危险的举动。因为狒狒也是爬树高手。捕猎失败的花豹妈妈返回了藏身处，呼唤着孩子们。

接下来的九个月非常关键，花豹妈妈必须全力照顾好幸存的雄性幼崽。为了增加这只幼崽的生存概率，花豹妈妈必须继续捕猎。这一次，她要以狒狒为猎物。这是花豹幼崽学习捕猎技能的绝佳机会。狒狒是昼行性动物，白天的视力优于花豹，而且它们往往集结成群，在发现捕食者时会发出警报，提醒同伴。花豹的皮毛上布满斑纹，能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这位捕猎高手希望自己的伪装足以迷惑狒狒。花豹妈妈把身体尽可能地贴近地面，缓缓地向前移动。在这片开阔地带，想隐藏起来并不容易。一只狒狒发出了警报，花豹的冲刺速度能达到每小时60公里，

0: 有了这只猎物，花豹幼崽将暂时不会挨饿。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

战果有限，不足以让花豹妈妈充分补充能量。所以，随着夜幕降临，花豹妈妈决定采用一种夜间捕猎技能。很多猫科动物都不敢涉水，但在水塘边，花豹妈妈发现了新的机会。花豹有着极佳的夜视能力，可以在黑暗中捕猎。花豹的视网膜上有着密集的视杆细胞，能最大限度地收集夜间光线。高度警觉的尖齿狐獴迅速做出反应，躲开了花豹的攻击。面对滑溜溜的猎物，花豹妈妈起初也有些不知所措。不过她必须迎难而上，

花豹妈妈的坚持得到了回报。凭借强大的生存能力，花豹能够在多种栖息地中获取食物，繁衍生息。 时间一天天过去，花豹妈妈不可能一直为自己的幼崽提供食物。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她耐心地教导小家伙，教他如何爬到高高的树上和自己一起进食。通过嬉戏玩耍。 幼崽逐渐学会了如何跟踪和猛扑，这对母子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密切。

转眼间，接近一岁的花豹幼崽即将迎来独立的时刻。他想检验一下自己的捕猎技能。现在他已经锁定了目标。对于花豹幼崽来说，没有什么比一只美味的松鼠更有诱惑力了。

行动敏捷的松鼠迅速爬到树上，摆脱了花豹的追击，并发出了嘲笑般的叫声。看来花豹幼崽的捕猎技能还有待提高。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花豹幼崽一直在跟随妈妈学习捕猎技巧。然而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捕到过任何猎物。这一次，花豹幼崽发现了机会，一群黄嘴环鹳花豹幼崽跟着他们来到了卢安瓜河的岸边。黄嘴环鹳又尖又直的鸟喙能轻易啄瞎花豹的眼睛，花豹幼崽盯上了一只黄嘴环鹳幼鸟。哪怕是捕捉一只黄嘴环鹳幼鸟，对花豹幼崽来说也是极大的考验。他发起了第一次攻击，那么如何才能抓到随时能飞离地面的黄嘴环鹳呢？对于几个月后就要开始独立生活的花豹幼崽来说，完成一次猎杀无论对于生存还是信心都至关重要。花豹幼崽非常冷静，并做好了准备。对于这位无所畏惧的小猎手来说，一切皆有可能。

大胆尝试终于让他获得了回报。那么花豹为什么能完成这种空中特技呢？花豹会根据不同的猎物调整捕食策略。对于会飞的猎物，花豹幼崽首先会瞄准黄嘴环鹳的尾部，以免被尖锐的鸟喙划伤。同时它还会耐心等待，直到黄嘴环鹳接近水面时才纵身跳起。凭借强大的力量和较轻的体重，花豹的跳跃高度可达3米。这只花豹幼崽在跳跃时充分调动了后腿的肌肉力量。

他的出击如此迅猛，以至于黄嘴黄鹳根本来不及改变方向。然而这一切的背后也有着周密的计划，这群黄嘴黄鹳会反复沿着同一条路线飞行，所以花豹幼崽选择在它们的飞行路线上蹲守，并在黄嘴黄鹳接近时一跃而起发动攻击。

花豹幼崽叼起黄嘴皇冠，炫耀着自己的战利品。对于这位小猎手来说，这就像一枚荣誉勋章。但在完全独立之前，他仍然需要依靠花豹妈妈提供大部分食物。花豹妈妈此时锁定了一只体型较大的猎物，

这对母子共同进食的机会不多了，这是一个团聚的时刻。花豹幼崽填饱了肚子，它已经熟练掌握了各种捕食策略和生存技能，这让妈妈倍感欣慰和自豪。

在自然法则的支配下，猎手和猎物不断上演着终极对决。花豹凭借令人惊叹的捕食能力，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脱颖而出。作为一种全能型顶级捕食者，花豹可以在陆地上、水中以及空中捕猎。这也正是这种猫科动物能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始终处于不败之地的原因。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0: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优良福利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3: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呼吸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绿白。

0: 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2: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3: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是群居顶级捕食动物，它们体格强壮，动作迅猛，拥有顽强的意志力，它们聪慧，懂得协作围堵猎物，运用计谋征服比自己大数倍的猎物。每种狼都有自己的特点，比如生活在北极地区的北极狼和生活在黄石国家公园的灰狼，它们要面对的生存挑战各有不同。本集中，我们将通过跟踪拍摄这两种狼，深入了解狼的社会性、适应性和捕猎策略。这里是加拿大北极地区的最北端，荒芜的山地与苔原几乎常年被严寒禁锢，在长达六个月的冬季极夜，气温骤降至零下30摄氏度，春季转暖后又会迎来连续六个月的极昼，太阳会一直处于地平线以上。在这里生活，要么努力适应，要么被淘汰。动物们必须尽早学会这里的生存法则，

这只雌性北极狼显然深谙此道，他失去了伴侣，只能独自领导自己的族群。

天早上，北极狼群都会通过玩耍交流感情，巩固群体关系。只有保持紧密联系，族群成员之间才能更好地合作，成功捕获猎物。北极狼群所有成员都与雌性首领存在亲缘关系，成年的女儿们会帮助雌性北极狼首领向幼狼传授生存经验。但所有的责任最终都会落到雌性北极狼首领的肩上，北极狼群的所有行动都要听他的指挥，尤其是对捕猎时间和目标的决策。再过一个月就要入冬了，这片土地也将陷入漫长的寒夜。雌性北极狼首领必须在极夜来临之前抓住任何可能的捕猎机会。他的任务是让北极狼群保持最佳状态。四周还没有任何猎物的踪影，但狼群首领已经开始为捕猎做准备。北极狼的鼻子里有将近3亿个嗅觉感受器，两个鼻腔可以独立工作，分别感知来自左右两侧气味的强弱。依据这种细微的差别，北极狼就能准确锁定猎物所在的方位。雌性北极狼首领凭借立体嗅觉发现了他们的老对手。麝牛，它们是生活在北极苔原上的巨兽。这种庞然大物已经完全适应了北极地区的生活，它们的形态从末次冰期以来没有太多变化，它们凭借强健的体魄占据了生存优势。它们重达360公斤的身体充满了肌肉，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48公里，两只麝牛相撞时产生的冲击力堪比两辆汽车迎面相撞，半米长的弧形尖角从头骨两侧向外延伸，那是他们的致命武器。麝牛只要摆动头部，就能把利刃插进捕食者的身体。对北极狼来说，麝牛不是能轻易得手的猎物。北极狼知道不能着急，他们不会选择伏击，也不会贸然进攻。两种动物之间的较量已经在苔原上持续了上万年。北极狼群的速度更快，麝牛很清楚这点，于是他们摆出了防御阵型。麝牛用尖角组成了致命防线，雌性北极狼首领必须想办法突破。

掉队的社牛幼崽惊慌失措，恐惧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混乱。北极狼群协同开展进攻，从两侧夹击，将社牛群冲散。他们不断瓦解社牛群，孤立出个体目标。雌性北极狼首领信心十足，他锁定了一只成年社牛。

他带领狼群在射牛群外围寻找机会下手。终于，北极狼群在射牛的坚实防线上撕开了一道口子。

稍有无慎或反应不及，就会造成致命的后果。但这样一只麝牛足够北极狼群吃上几周。麝牛长有厚实的皮毛，对北极狼来说，要咬穿这层铠甲很有挑战性。北极狼群无法扑倒成年麝牛，于是选择将它赶走，转而集中力量攻击麝牛幼崽。北极狼群是如何打破麝牛的坚固防线的呢？成年麝牛围成一个圆圈，将幼崽和体弱的成员护在中间，外围成员头朝外，紧密地挨在一起，不给对手留下任何空隙。由于北极狼群在体型和数量上都不占优势，他们便采取团队协作的方式，在雌性北极狼首领的指挥下各自就位，对麝牛群形成包围态势。每只北极狼都知道自己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种高水平的协作能力使北极狼群成为了高效的捕猎团队。他们小心地试探麝牛群的弱点，通过协同佯攻打破麝牛的阵型。这种策略的精妙之处在于，狼群只需要等待猎物犯错。雌性北极狼首领一旦发现漏洞，就会带领狼群向麝牛发起进攻。在制服麝牛幼崽的过程中，雌性北极狼首领会防范麝牛群靠近。他带领部分狼群成员驱赶试图援救幼崽的成年麝牛群。雌性北极狼首领年纪大了，反应速度也变慢了。

0: 所有成员都得到了食物，只有雌性北极狼首领没有进食。 身伤痕，独自走向了远方。如果他不再回来，这个北极狼群或许很快就会分崩离析。
1: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

0: 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雌性北极狼首领已经消失2天了。他在捕猎中受伤后，狼群其他成员再也没有见到他。他忠诚的同伴们大声呼唤，希望首领回归狼群。整个族群需要首领。然而他走了，北极狼群失去了经验丰富的首领。他们必须尽快选出新首领。北极狼群中最年长的女儿翘起尾巴，把妹妹们按在地上，毫无疑问，她在彰显自己的地位。她的妹妹们夹起尾巴，蜷起身体，用肢体语言表明自己的顺从。成员们屈从于长姐的实力，新首领产生了。长姐通过高高在上的姿态，确立了自己首领的地位。北极狼群的生存十分依赖优秀的首领。新首领接过了重担，随着冬季的临近，他需要领导狼群成功捕获猎物。如果失败，他们将付出惨痛的代价。北极狼群的新首领需要巩固地位，而在向南数千公里的地方，黄石国家公园的高山上提早下起了雪。这片区域天气

多变，却资源丰富。8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67种哺乳动物。其中包括北极狼的近亲，生活在黄石国家公园的灰狼。和北极狼相比，它们体型更大，更加强壮，能对付比麝牛更大的猎物。灰狼的领地意识很强，狼群之间为争夺领地经常爆发激烈的争斗。延续了10几年的族群可能在几小时内瓦解终结。这只年轻的雌性灰狼是领地争斗的幸存者，它如今形单影只，无依无靠。它失去了所有同伴，这是他第一次自己做决定。迫于饥饿，雌性灰狼选择了一个危险的捕猎目标。这是北美洲最难对付的猎物之一，体重近400公斤的成年美洲野牛，要阻止雌性灰狼捕杀自己的幼崽。雌性灰狼只有把成年美洲野牛引开，才能靠近猎物。

没有同伴配合行动，面对这么大的阻碍，雌性灰狼毫无胜算，他只能罢手，继续寻找更合适的猎物。黄石国家公园的地热资源丰富，一些河流因此在冬季很少结冰。终年不断的淡水资源吸引了众多动物从远方来到这里，它们在孤狼眼中都是不错的猎物。一只马鹿，雌性灰狼已经饥肠辘辘，马鹿体重可达300公斤，肩高1.5米，对孤狼而言绝不是可以轻松捕获的目标。马鹿的体型是雌性灰狼的4倍，能够轻易踢断它的骨头，但雌性灰狼必须冒险一试。马鹿的腿又细又长，和灰狼相比，在渡过湍急的河流时，马鹿更占优势。雌性灰狼别无选择，只能从陆地接近目标。

使劲把猎物拽倒。但在河水中，雌性灰狼很难踩到地面，无法借力扳倒猎物。他精疲力竭，不得不爬上河岸，放弃追捕。雌性灰狼只能寻找在陆地上捕猎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它必须拥有自己的狼群，否则生存将变得越来越难。回到加拿大北极地区，大雪还没有覆盖低处的平原，但极夜再过几周就要开始了。很快，太阳会落到地平线以下，寒冷的冬季长夜将持续六个月。自老首领死后，这个北极狼群还没有吃到过食物。如果新首领找不到足够的食物，北极狼群中弱小的成员很难熬过这个冬天。新首领缺乏领导族群捕猎的经验，这意味着他们目前无法对抗强大的射牛群。但新首领懂得随机应变，他盯上了一群毛茸茸的猎物。北极兔的体型不大，捕捉起来应该很容易。

没想到，北极兔的小巧赋予了它们灵活逃生的优势。北极兔两只大大的眼睛长在头部两侧，可以不动声色地观察到周围接近360度的情况。它们黑色的长睫毛可以保护眼睛不被强光刺伤。这一特征在长达6个月的极昼期间非常实用。北极狼很难偷偷接近北极兔，展开追逐也难以占据上风。北极兔的奔跑速度与北极狼不相上下。不过北极狼的头脑更胜一筹。北极兔的速度虽然很快，但北极狼充分利用了地形条件。新首领与同伴配合，借助山坡的起伏组织了一次成功的伏击。新首领布下陷阱，把猎物逼入两座山坡中间的低谷，他的两个妹妹就等在那里。做好了出击准备，新首领终于掌握了指挥权，狼群重新开始协同捕猎。可惜这次他们得到的回报太小了。冬季马上就要到了，春季时出生的麝牛幼崽到此时已长得更加强壮。随着气温降低，北极狼群即便只是保持体温都要耗费大量的能量，他们的机会不多了。要想活下去，北极狼群只能挑战终极对手——麝牛群。

回到黄石国家公园，雌性灰狼已经独自生活了几周时间，此时它循着气味找到了同伴。这是一只刚刚离群的雄性灰狼，他和他的兄弟想组建自己的狼群。

雌性灰狼对狼兄弟中的哥哥表现出了兴趣。他们相互摩擦，触碰对方的身体，表达着对彼此的爱意。他们即将建立一个新的狼群。现在，这个新狼群可以尝试捕猎体型更大的猎物了。进入他们的视线，马路的大耳朵像卫星天线一样转动，不停地收集声音信号。他们知道有狼靠近了，但狼群成员从不同方向逼近，马路不知道该往哪边跑。包围了。这三只灰狼或许成长于不同的狼群，在捕食策略上他们达成了一致。这个狼群规模虽小，但可以通过灵活应变弥补不足。而且他们善于合作，

雌性灰狼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将马鹿朝狼兄弟所在的方向赶去，准备前后夹击。灰狼通过视觉、听觉和嗅觉，锁定了最虚弱的马鹿作为目标。 现在只需要让猎物跑得筋疲力尽，然后瞄准大腿出击，同时避免被马鹿有力的蹄子踢到。

集体的力量更加强大，狼群顺利捕获了第一只猎物。他们的合作成效显著，狼群有可能逐渐发展壮大，但这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黄石国家公园里的另一个灰狼群早已发展壮大，他们有25个成员，是当地规模最大的狼群之一。冬天到了，必须让所有成员吃饱。这个狼群打算捕猎北美洲体型最大的猎物。美洲野牛。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最后一抹阳光扫过加拿大北极地区，北极狼的家园在冬季变成了一片冰雪荒原。再过几天，太阳就会落到地平线以下，未来6个月，这里将很难见到阳光。饥饿的北极狼群陷入了绝望，这是他们在阳光下捕猎的最后机会。厚厚的雪掩埋了青草，麝牛必须努力挖掘才能找到食物。北极狼调用所有感觉器官判断猎物状况，要拿下这样庞大的猎物，新首领需具备有效指挥狼群的能力，

他紧绷神经，一边看着射牛群组成防御阵型，一边回忆自己的妈妈是如何组织狼群对付射牛的。北极狼群终于选定了目标，准备展开集体行动。他们各自就位，包围了射牛群。引诱成年射牛脱离阵型，恐慌气氛

渐笼罩射牛群，他们的阵型被打乱。新首领带领北极狼群直奔射牛群中最弱小的幼崽。他们饿坏了，这是他们数周以来捕获的最大猎物。但射牛幼崽的妈妈还在附近。新首领的妹妹们赶去对付这个潜在的威胁，而新首领负责制服射牛幼崽。杀死猎物之后，他也来帮助妹妹们对付成年射牛。这样的默契配合在一个月前难以实现，

首领完成了妈妈未能完成的目标，成功战胜了成年射牛。北极狼群已经饿了好几周，每个成员这一顿都可以吃下10公斤的肉。这两只射牛可以提供大量的热量，足够支撑北极狼群度过初冬。新首领为北极狼群赢得了最大的生存希望，他成为了和妈妈一样出色的狼群首领。

拥有25个成员的灰狼群打算捕杀一只巨大的猎物来填饱大家的肚子。要维持这样大的群体，首领需要带领成员们捕食大型猎物，而美洲野牛是这片土地上体型最大的猎物。狼的鼻子可以察觉到温血动物散发的热量给空气带来的细微变化。凭借这样的鼻子，他们注定会发现50多只美洲野牛的存在。然而，捕获美洲野牛难度很大。这种庞然大物可以适应各种天气和不同地形，是北美洲最危险的猎物之一。对灰狼而言，这是一次消耗巨大的捕猎行动。美洲野牛体重可达900公斤，是麝牛的2倍左右。它们的奔跑速度在每小时55公里以上，能跳过约1.5米高的障碍物。猎物的各方面实力与灰狼不相上下，而且它们还拥有1.5米长的尖角。不过这个狼群成员数量众多，实力已经达到顶峰。这种规模的捕猎行动着实罕见。灰狼群通过侧面包抄和佯攻，使美洲野牛群乱了阵脚，开始逃跑。接着，狼群开始驱赶美洲野牛，把它们赶到积雪更深的地方。

双方的奔跑速度相差不大，谁输谁赢要看耐力。灰狼群紧紧跟在美洲野牛身后，他们可以这样跑上一整天。追逐持续几个小时之后，他们追上了一只年轻的美洲野牛。经过的其他美洲野牛救了他。这样的猎物不是轻易就能捕获的。

另一只年轻的美洲野牛被拖住了，距离族群的同伴越来越远。他的生存博弈之战结束了，狼群的坚持得到了回报。狼是如何征服这些体型比自己大、比自己强壮、且速度与自己相当的对手的呢？灰狼善于奔跑，且耐力很强，但美洲野牛的生存能力同样出色。了解地形之后，灰狼会将美洲野牛群赶到积雪较深的地方，然后紧紧跟在后面。支撑美洲野牛巨大身体的蹄子相对较小，会陷入积雪之中，踩出坚实的小路。狼群的追逐会因此变得相对轻松。灰狼的脚掌相对宽大，可以分散体重在雪地上的压力，不至于陷入积雪。这种策略使灰狼在追逐过程中减少了能量消耗。等猎物筋疲力尽之后，灰狼就会咬住猎物的大腿，这样可以避免正面冲突，减少受伤的风险。灰狼拥有强大的咬合力，它们的犬齿有6厘米长，可以牢牢咬住猎物。直到最后制服猎物，整个狼群得以饱餐。在严酷的季节里，这样的收获对狼群来说十分关键。作为北美洲的顶级猎手，北极狼和生活在黄石国家公园里的灰狼都是真正的捕猎大师。他们兼具强大的力量、耐力以及合作能力，可以战胜许多强壮的猎物。狼拥有非凡的生存智慧和捕食策略，因此长期占据着食物链顶端的位置。但离开了狼群的孤狼实力大大减弱。狼虽然不是地球上体型最大的捕食者，但团结起来，他们就是可以对付任何猎物的强大猎手。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8: 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8: 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定。

他们是机敏的猎手，还是冷酷的捕食者？动物的世界里也存在偷盗行为吗？

哪些动物的攻击尤为致命？哪些猎手擅长突然袭击？哪些攻击手段让人意想不到？哪些捕食方式又格外简单粗暴？动物们还运用了哪些工具和技巧？下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逐鹿荒野的捕食者吧。

有时候某些动物的一个细微动作就能让其他动物意识到麻烦即将来临。它们看起来很可怕，却也展现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它们的体型、姿态、一举一动以及捕猎时专注的眼神都十分优雅迷人。凶猛的捕食者拥有一系列致命的武器，比如锋利的牙齿、尖锐的爪子以及结实又灵活的身体。

他们的感官和肢体一样强大。这些高超的猎手是危险的代名词，一出现就会让猎物不寒而栗。

狮子、美洲豹和野猫等猫科动物在昏暗环境中的视力是人类的6到8倍。许多捕食者要么只在白天捕猎，要么只在夜间捕猎。而一些猫科动物由于具备灵敏且丰富多样的感官，全天都能活动。它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捕猎。

天色逐渐变暗，夜幕能为很多动物提供保护。没有阳光的照耀，它们不会轻易被捕食者发现，因此感到更加安全。有一种动物即将离开幽深大海的庇护，

就算是黑夜也无法阻挡某些猎手觅食的脚步。这些猎手最强大的工具之一是敏锐的视觉。眼球前部含有色素的一层薄膜，叫做虹膜。膜中间的瞳孔可以改变大小，从而控制进光量，帮助眼睛看清物体。许多大型猫科动物的瞳孔是圆形的，围绕中心均匀扩张和收缩。一些小型猫科动物的瞳孔则是一条竖直的狭缝，这样的瞳孔能更好地控制进入眼睛的光线。在夜晚光线较弱时，竖直的瞳孔会向两侧张开，调节范围比圆形瞳孔更大，进入眼睛的光量也就更多。在黑暗中，为了接收尽可能多的光量，猫科动物的瞳孔会变得又大又圆，使它们在夜里也能看得清。在猫科动物看来，白天或是夜晚对它们的视力影响不大，而且沙滩上的丽龟是一种相对容易捕捉的猎物。尽管它们非常重，还有厚厚的壳，但除此之外，它们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来保护自己。

美洲豹不能到海里捕食立龟，不过在陆地上，他们可不会错过这个好机会。像望远镜一样精准的双眼，像匕首一样锋利的爪子，这些都是猫科动物的致命武器。作为捕食者，它们靠捕杀其他动物生存。它们不仅装备精良，还很有耐心，抓到猎物只是时间问题。它们常用的策略很简单，那就是耐心地等待时机。老虎来说，捕食是关乎生存的大事。老虎是地球上体型最大、力量最强的猫科动物之一。它们是伏击型捕食者，出击前会先找地方埋伏起来。它们会来到猎物经常出没的区域，藏在灌木丛中，准备发起突袭。老虎在捕猎时具备很多优势。乍看之下，它们眼睛的外形与人眼相似，而事实上，它们的视力相当惊人，远胜于人类。猫科动物眼角膜占眼球面积的比例比人类的大，视野也更宽阔。对于在野外捕食的动物来说，拥有更广阔的视野显然是件好事。此外，老虎的眼睛还有助于它们判断距离，从而减少捕猎时的失误。

但捕猎过程中的实际情况比设想的要复杂得多，猎物也有一套自己的生存技巧，会竭力逃脱虎口。

晚上捕食的动物夜视能力强，能够充分利用微弱的光亮，但有些捕食者的眼睛使它们更适合在白天开展猎杀行动。猛禽炯炯有神的眼睛风格独特，不仅有很多种不同的颜色，而且还非常大，有些甚至大得吓人。 眼睛在猛禽头部所占的比例之大异乎寻常，眼睛的大小直接反映了该器官对猛禽的重要性。视力极佳的人经常被称为拥有一双鹰眼，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对于鹰等猛禽来说，眼睛是生存必不可少的工具。

这类捕食者的一大特征就是拥有绝佳的视力。在天空中翱翔的大型雕拥有出色的视力，西班牙地雕也不例外。雕的眼睛几乎和人类的一样大，它们作为捕猎高手的秘密就隐藏在其中。在观察周围环境方面，雕的眼睛有两大过人之处。一是它们的每只眼睛有两个中央凹，这是眼球内部视觉最敏锐的区域。绝大多数动物每只眼睛只有一个中央凹，额外的中央凹让雕可以同时看到前方和两侧的状况，视野范围达到340度。二是它们的中央凹较深，这意味着雕的眼睛能像长焦镜头一样看清远处的物体。

0: 它们的眼睛体积占比很大，而且几乎无法转动，因此需要转动头部才能改变视线方向。雕将头转向目标后，能够利用立体视觉确定自己与目标之间的距离，这对捕猎很有帮助。
1: 把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2: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08087699，400080876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2: 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08087699，
1: 快打电话吧。
4: 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没有什么能逃过他们的火眼金睛。 研究表明，猛禽的视力是人类的好几倍。它们能看到猎物，猎物却看不到它们，因此它们可以仔细观察，判断距离，制定最佳攻击计划。这些都让猛禽占据上风。 除了非凡的视力，猛禽还拥有一件可靠的武器，那就是强有力的钩爪。钩爪能像捕兽夹一样紧紧夹住猎物，但猎物也会想方设法逃生。

有力的爪子和敏锐的眼睛是许多鸟类捕食者的标志性特征。猛禽无法收起它们的武器，钩爪始终显露在外，随时准备刺入猎物的身体。有些猎手则更加谨慎，

大多数猫科动物都能将爪子收起来，等到关键时刻再用。为了防止磨损，保持锋利，它们在行走或奔跑时需要小心地将爪子缩回肉垫。猫科动物的生存有赖于它们的爪子，如果没有爪子，它们就无法捕食。寻找猎物时，它们脚底的肉垫能起到两个作用。首先，保护像弹簧刀一样的爪子。其次，降低运动时发出的声音。它们的四肢平时处于放松状态。然而，一旦发现猎物，情况就不同了。

这只猞猁的身体瞬间紧张起来，肌肉像弹簧一样收缩，然后在跳跃时释放巨大的能量。

在眼睛、肌肉和爪子的相互配合下，猞猁可以发动精准而致命的攻击。它的行动迅速、精确、高效，简直无可挑剔。它在飞扑的瞬间伸出爪子，试图勾住猎物。这次捕猎完成得干净利落。抓到猎物后，猞猁就会收起利爪，真可谓深藏。

捕食者的凶猛程度各有不同，体型差异也很大。许多捕食者拥有极好的视力，这对发动攻击至关重要。螳螂个头虽小，却也是可怕的猎手，它们的眼睛结构极为复杂，视觉系统非常强大。动物们的爪子形态各异，能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螳螂的爪子，也就是它们的前足，与身体的比例很不协调，前足在演化过程中变得异常庞大。它们不仅大，而且很长，可以折叠起来。螳螂的前足就像一对巨大的镰刀，边缘还布满细小的钩子和尖刺，可以牢牢抓住猎物，使它们难以脱身。

面对如此厉害的武器，猎物在劫难逃。螳螂几乎称得上是完美的猎手。大多数螳螂在捕食时并不急于发起攻击，它们不会过早亮出自己的武器，而是悄悄地靠近猎物，确保万无一失后才出手。

猎物一旦被螳螂的前足夹住，就无路可逃了。钩子、爪子、弯曲的喙、锋利的牙，这些是捕食者常用的武器。此外，自然界中还存在其他武器和捕食方式，比如无声的袭击、致命的毒液，以及能穿透皮肤的毒牙。有没有哪种猎手能将三者合而为一呢？其实毒素在野外并不罕见，有些动物用来防御，有些动物用来攻击。

蛇高超的捕食能力得益于一些关键的形态特征。它们没有强壮的四肢，无法高速奔跑，那该如何捕捉猎物呢？尽管蛇没有腿，也没有爪子，但它们的身体构造十分精妙。大多数蛇的脊柱由120到240枚椎骨构成，与椎骨相连的肋骨间有大量发达的肌肉，这让它们能以多种方式快速行进，灵活地爬上爬下，甚至在树枝间飞跃。所以蛇不需要爪子就能捕食，

此外，腹部的鳞片可以配合骨骼和肌肉，辅助身体的运动和固定。正是有了这样的鳞片、脊柱和肌肉，蛇才如此强壮而敏捷。

蛇有利于捕食的特征远不止如此。有些毒蛇的眼睛与猫的眼睛相似，有竖直狭长的瞳孔。在茂密的森林等光线较弱的环境中，这样的瞳孔能帮助它们发现猎物。许多毒蛇，比如棕榈蝮，都很擅长爬树，它们可以在树枝间自如地移动，寻找食物。森林里有大量小型动物，它们行动迅捷，到处跑来跑去，时刻提防着捕食者，想要抓到一只并不容易。面对机警的猎物，捕食者需要发挥自己的专长，

棕榈腹拥有感知温度的特殊器官，身体柔软而灵活，这些都能帮助他们实现最终的目标，那就是用毒液杀死猎物。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

0: 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这只安乐蜥奋力反抗，然而毒液还是很快起效了。这种捕食方法效率高，速度快，而且极为致命。毒液主要包含血液毒素和肌肉毒素，导致猎物因心肌缺血而死。除了注射毒液，棕榈腹的毒牙还有另外一个功能，把猎物一点一点送进肚子。

蛇向我们证明了，即使没有强壮的四肢，也能成为令人生畏的捕食者。但有些捕食者的确拥有如雕塑般优美的

猎豹是少数无法完全将爪子收起来的猫科动物之一，它们对自己的爪子呵护备至，因为爪子能在它们行走或奔跑时提供更强的抓地力，而它们关键的生存技能之一就是奔跑。

们行走时肌肉线条时隐时现，步伐优雅从容，身体轻微摆动，

长久以来，猎豹演化出了非常适合捕猎的身体结构。作为捕食者，他们的身体条件近乎完美，只要策略正确，结果自然在意料之中。

这次猎豹从一群秃鹫的利爪之下夺回了他不久前亲手准备好的午餐，但是一旦出现更加强大的对手，猎豹就无能为力了。他只能离开，寻找新的猎物。猎豹捕食时很谨慎，目的是在不被发现的前提下尽可能靠近猎物。这样的捕食方法让他有充足的时间规划每一次行动，判断自己与猎物之间的距离，观察障碍物和地形特征。在发动攻击前，估量对方的实力。为了生存，每种动物都发展出了一技之长。这只猎豹把目光锁定在了一只受伤的瞪羚身上。

被捕食者追杀的压力可想而知。毫厘之差就可能决定生死。猎豹选择追捕这群邓林中跑得最慢的一只。

捕食工具的尺寸很重要。有些工具经过时间的考验，有效性得到了证明。笔直而坚硬的喙就是其中之一。喙有长有短，能否娴熟地利用它来捕食才是关键。鸟类是使用这种捕食工具的专家。许多拥有细长腿部和颈部的鸟类，喙也特别长。它们仔细地搜寻水里的食物，尖长的喙始终与视线方向保持一致。各种各样的鹿和鹳都喜欢在湿地或河流附近活动。长腿意味着它们可以在较深的水中觅食。它们的喙好似一根长矛，啄食能力令人惊叹。

并不是所有鸟类都拥有纤细的身材。翠鸟体型小巧，羽毛鲜艳，喙虽短但十分尖利，就像一把弹簧刀。捕食时，翠鸟仿佛一支利剑，能以很快的速度扎入水中，夹起毫无防备的鱼虾等水生动物。

在大自然里，每种捕食者都不容小觑。他们拥有高度适应环境的身体特征，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存之道。

这些捕食者的行为或许看上去有些残忍，但实际上他们这么做不过是为了满足生存的基本需求。 他们对维持地球的生态平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嗯

0: 燕山热浪滚滚，
1: 把老帅来也。
0: 是旺旺碎冰冰，
1: 吃我一半。
2: 碎冰冰，
0: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 对，
0: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8: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5黑8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新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他们是机敏的猎手，还是冷酷的捕食者？动物的世界里也存在偷盗行为吗？

哪些动物的攻击尤为致命？哪些猎手擅长突然袭击？哪些攻击手段让人意想不到？哪些捕食方式又格外简单粗暴？动物们还运用了哪些工具和技巧？下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逐鹿荒野的捕食者吧。

头脑清醒，沉着冷静，动作熟练。捕食者以其他动物为食，因此需要具备敏锐的观察力、丰富的经验，还有极大的耐心。他们不仅需要熟悉自己生活的环境，也就是自己的领地，还必须了解领地里猎物的方方面面，包括他们的心理、生活习性、喜好和需求。简而言之，除了极具杀伤力的爪子、喙和牙齿，以及灵巧的身体，捕食者还必须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如果没有敏锐的直觉，攻击力再强，可能也无济于事。

观察、跟踪和追逐是捕食者常用的手段。如果你对此感到好奇，请接着往下看。不是所有的捕食者都善于隐匿自己的行迹，然后寻找合适的地点潜伏下来，等待捕猎的时机。猫科动物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们知道耐心的重要性，他们都是潜行高手。不仅家猫走起路来声音很小，大型猫科动物的脚步也同样优雅轻盈。它们可以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然后发起攻击。

猫科动物可以根据地形寻找可靠的线索，从而找到猎物的踪迹。他们也能找到合适的藏身之所。巧妙的伪装同样有利于捕猎。行动隐秘的美洲狮是机会主义捕食者，他们可以完美的融入环境。

这只美洲狮在仔细地巡视过周围的环境后，准备找个地方藏起来。灌木丛中还有树上都是不错的选择。美洲狮拥有极为灵敏的视觉和听觉，能够轻松捕捉猎物的一举一动。

不需要费什么力气，但实际上美洲狮全程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因为一不留神就有可能前功尽弃。即使美洲狮拥有丰富的经验、高度的专注力和足够的耐心，也不是每次都能得到预期的回报。猎物察觉到了危险，在本能的驱使下立刻转身逃走了。像这样的捕猎，八次中可能只有一次能成功。

猫科动物是出色的猎手，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相同的捕猎策略，不过在捕猎范围方面有所区别。

欧洲野猫经常在领地里巡逻，熟悉领地里的一草一木。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通常会趁机进行一些侦查工作。他们会仔仔细细地查看领地的每个角落，寻找潜在的猎物。欧洲野猫善于观察，时刻都在留意捕猎的机会。它们天生就具有隐蔽和潜行的习性，不管在哪里，欧洲野猫都可以悄无声息地行走。欧洲野猫喜欢吃生活在灌木丛中的小型啮齿动物和鸟类。欧亚鸲和各种鼠类都是它们的捕猎对象。不管是欧洲野猫，还是美洲狮、花豹和老虎这样的大型猫科动物，都需要面对同样一个事实：捕猎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有时欧洲野猫会趴在草丛中，守着啮齿动物洞穴的出入口，等待猎物出现。要是等得不耐烦了，欧洲野猫通常就会去领地内的其他地方继续巡视。不过这次欧洲野猫太饿了，它失去了耐心，准备主动出击。树上有一只老鼠，他以为待在高处就安全了，怎料这只欧洲野猫的身手很好，

这只欧洲野猫不打算轻易放弃。他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树上还住着一种凶猛的捕食者。从外形上来看，伯劳跟凶猛一词毫不沾边，看上去小巧可爱的伯劳却有一个令人吃惊的习性。伯劳跟加麻雀、红额金翅雀以及绿金翅之间存在亲缘关系，然而就是这样一种小鸟竟然被称为鸟中屠夫。

一场树上的猫鼠游戏开始了，老鼠灵活地在枝叶间穿梭，欧洲野猫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全力以赴才有可能抓住老鼠。

和其他捕猎高手一样，伯老也很有耐心。他们会站在高高的树枝上瞭望，在伯劳的领地里，不管是灌木还是乔木，都会成为他们的捕猎瞭望台。捕猎时，伯劳会在周围选出制高点，站在上面观察猎物。可以看到，与其他雀类的喙相比，伯劳的喙比较粗大，而且前端弯曲成钩状。有了这样的喙，伯劳就能捕食很多小动物。伯劳勇猛好斗，遇到跟他们体型重量相差不多的动物，也敢于攻击，其中就包括老鼠。

捕到猎物之后，伯劳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怎么把猎物撕开吃下去。伯劳没有尖牙利爪，而且由于腿部力量较弱，他们无法用爪子固定住猎物再用喙撕扯，更无法用爪子直接撕开猎物。伯劳的力气不够大，可是很聪明，他们学会了使用工具。伯劳会把猎物挂在荆棘刺上或是尖尖的树枝上，这样不仅方便他们进食，还能储存食物。在喂养嗷嗷待哺的雏鸟时，这样的习性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在大自然中，生死常常只有一线之隔，动物在捕食时也有可能成为其他动物的猎物。螳螂是伪装大师，他们的伪装方法是拟态。凭借拟态，他们不但能躲避天敌，而且在接近猎物时也不易被发觉。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和

0: 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螳螂从颜色到形态都会模拟栖息地中的植物，比如树叶，还有随风晃动的树枝。

为了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螳螂会放慢行动速度，尽量不引起其他动物的注意。这套捕猎策略往往会带来丰厚的回报。

除其他昆虫之外，饥饿的螳螂也会捕食同类。在交配期，经常会发生雌性螳螂吃掉雄性螳螂的现象。一般来说，雌性螳螂的体型比雄性大，也更强壮。到了交配季节，雌性螳螂会分泌带有特殊气味的信息素，吸引雄性前来交配。雄性螳螂必须非常小心，要是一不小心沉迷于雌性螳螂的信息素，很容易丢掉性命。

此时的雌性螳螂只有两个念头，繁殖和进食。如果能一举两得，那就再好不过了。

一部分雄性螳螂会在交配过程中被雌性吃掉。 雄性螳螂不会白白牺牲，吃掉雄性的雌性螳螂能获得充足的营养，从而产下更多更大的卵。

外的捕猎高手并非都像螳螂那样长着一副不好惹的样子。事实上，有的看上去一点都不可怕。小球鱼生活在南美洲的巴塔哥尼亚地区，它们生性胆小，经常独来独往。一般不会有人把小球鱼跟捕猎高手联系在一起，因为它们既没有尖锐的獠牙，也没有强壮的肌肉。小球鱼不会跳跃，跑得也不算快。它们的身体表面覆盖着一层坚硬的骨质甲，一旦受到惊吓，它们就会躲回洞穴中。在发生恶劣天气时，洞穴也可以为小球鱼提供庇护。

这种动物看似毫无攻击性，其实他们也是捕猎高手。小球鱼是机会主义杂食性动物，它们有自己独特的捕食方式。小球鱼的嗅觉灵敏，好奇心强，会沿路搜寻猎物。一般来说，小球鱼主要吃昆虫、蠕虫和蜥蜴等小型动物。

可要是碰上没有亲鸟照看的鸟巢，擅长随机应变的小球鱼也不介意换换口味。

次，小球鱼对麦哲伦企鹅的卵下手了。这样的事情，他已经驾轻就熟。企鹅卵对小球鱼来说太大了，还很光滑，光靠牙齿很难咬开。但他还是想办法弄碎了卵壳。小球鱼开心地享用着这道新鲜出炉的美食。

栖息在巴塔哥尼亚广阔荒原上的小球鱼继续四处觅食。与此同时，在非洲中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另一种捕食者也在寻找猎物。

捕猎时，快速奔跑会消耗猎豹大量体力。激烈的追逐让猎豹疲惫不堪。

为了寻找猎物，猎豹每天都要走上好几公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时不时地停下来观察周围的环境。如果猎豹一直捕不到猎物，他们的体力就会越来越差。

这一次他们必须奋力一搏，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猎豹仔细观察着猎物的情况，寻找病弱或者年幼的个体，这样的猎物比健康的成年个体更容易捕捉，

这群邓羚也许就是猎豹最后的机会了。借助灌木丛的掩护接近邓羚是个不错的办法。猎豹离邓羚越来越近，等到距离足够近了之后，猎豹开始全力冲刺，发动袭击。

0: 猎豹抓住了邓玲幼崽。邓玲幼崽还在努力逃跑，但他逃脱的希望非常渺茫。猎豹成功捕到猎物，
1: 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4: 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来，旺仔牛奶给你。
6: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7: 宝贝儿，这是买给你的。
6: 可是你会想喝呀？
7: 还是你喝吧。
6: 没关系。
7: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8: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9: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10: 想要清爽的味道，
1: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盖饼干系列

野外的捕猎高手不计其数，捕猎方法更是各有各的不同。猎豹路过的沙地上有很多漏斗形的小坑，坑底的沙子里藏着一种掠食性昆虫，它们的捕猎方式有些与众不同。从地面上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沙坑逐渐出现，就像是月球上的环形山。这些沙坑是用来捕猎的，沙坑底下的建筑师们技艺精湛，只是长得有些另类。它们就是蚁狮。蚁狮是蚁鳞科昆虫的幼虫，它们长有一对前状上颚，上面有小齿，腹部肥大，身披刚毛，常藏在沙地中。

漏斗形的沙坑是蚁狮为捕捉昆虫设下的陷阱。 沙坑上宽下窄，跌入坑中的昆虫会沿着倾斜的坑壁滑到坑底，落入蚁狮口中。

蚁蛉的一生会经历卵、幼虫、蛹和成虫四个阶段。这种发育形式属于完全变态发育，蚁蛉幼虫也就是蚁虱，最终会变成长有透明翅膀的成虫。发育成熟的蚁蛉自卫能力差，很容易成为其他捕食者攻击的目标。蔽日蛛就是其中之一。蔽日蛛又被叫做骆驼蜘蛛或蜂蝎，它们昼伏夜出，在夜色的掩护下捕猎。

出色的猎手转眼就成了其他动物口中的猎物，这在自然界中很常见。捕猎高手无处

我不在。世界各地的自然环境中都有捕食者，只是他们的捕猎方法各有不同。蚁狮设下沙坑陷阱，而水里的动物也自有捕猎妙招。离开非洲草原，我们来到热带海岸的红树林，这里潜伏着精力旺盛又耐心十足的捕猎高手。涉水鱼躲在暗处，伺机突袭猎物。它们有时甚至会跃出水面捕食。由于湿地的水面会反光，从水面之上往下看，很难看清涉水鱼的身影。借助这样的优势，涉水鱼瞄准了停在水面附近植物上的昆虫。涉水鱼的捕猎策略就是从水里攻击水面上方的猎物。猎物完全没有察觉到潜藏在水面之下的危险。蝴蝶、苍蝇和蚱蜢等昆虫停在水面上方的枝叶上。他们或许以为这里很安全，却不知道自己已经被饥饿的涉水鱼给盯上了。就鱼类而言，涉水鱼拥有极为出众的视力，它们不仅能看清水里的物体，还能看见水面之上的物体。因此，小型陆生昆虫也成了涉水鱼的猎物。锁定目标后，涉水鱼会判断自己与猎物之间的距离。然后喷射水柱。涉水鱼称得上鱼中的神射手。特殊的口腔结构让涉水鱼可以远距离喷射水柱，精准击落猎物。被击中的昆虫掉入水中，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就被涉水鱼一口吞下。

涉水鱼就这样轻松填饱了肚子。这是一只灵鼬，灵鼬生性好动，它们天生精力旺盛，经常到处跑来跑去，跑动的速度也很快，好像就是慢不下来。

灵鼬的身体细长，可以轻松钻进树洞或狭窄的缝隙里。旺盛的精力是灵鼬的一大优势，它们可以不停地寻找猎物，并确保在捕猎时能够一击即中，迅速置猎物于死地。灵鼬的好奇心很强，对领地里的一切都很感兴趣，一旦发现新鲜事物，它们会立刻

向前一探究竟，说不定就是可以吃的东西呢。灵佑对自己的领地了如指掌，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食物。他们主要吃老鼠这样的小型啮齿动物。尽管灵佑体重轻，身体纤细，却是名副其实的捕猎高手，就算是比他们重好几倍的兔子也能轻松拿下。这只老鼠似乎放松了警惕，灵佑在不远处观察，准备把它抓来垫垫肚子。

妖面蛛与喜欢跑动的灵鼬截然不同，它们有着超乎寻常的耐心，它们的捕猎方法别具一格。

澳大利亚雨林里的妖面猪身边还栖息着一种巨型鸟类，那就是鹤鸵。鹤鸵的食量很大，主要吃掉落在地上的成熟果实。它们的邻居妖面猪也对果实很感兴趣。

妖面蛛吃的不是果实，而是被果实引来的昆虫，比如苍蝇。苍蝇跟鹤鸵一样喜欢成熟的果实，腐烂的果实它们也很喜欢。 妖面蛛精心编织着自己的捕猎工具，也就是蛛网。这时的妖面蛛看起来不像是要去捕猎，反而像是在做针线活。他们会不断地完善、检查并调整蛛网。 这一小块蛛网绝非装饰品，而是一个巧妙的陷阱。

与其他蜘蛛不同，妖面蛛不是结一张固定的大网等待猎物自己撞上来，而是用前两对步足抓握住网的四角，等猎物进入捕猎范围后用网一把罩住。

大自然中的捕食者个个身怀绝技，无论是潜行、伏击、跟踪、追逐，还是设置陷阱，都是为了提高捕猎的成功率。这些捕猎高手各展所长，捕获了一只又一只的猎物。他们采用的方法可能各不相同，目标却是一致的，那就是生存。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

0: 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1: Perfect，
0: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就快点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5: 多。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9: 紧张。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叫
13: 辣肉，叫
12: 吧，
14: 叫吧，
15: 应该的。
16: 向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8: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叫抓到警察人就去那么不开我接了说说说
1: 西藏那曲热布夏古山正在举行一场特殊的送别仪式。四年前，索嘎在拉萨北山承包了3000多亩荒山，开始种树。按照当地的习俗，人们聚集在紫玛神树前，为即将远行的家人祈福。
2: 我问到你多少了？我们个公公到问到你多少了？路上的公公认为。
1: 这次要与索嘎同行的还有当地姑娘罗增，她曾就读于湖南一所大学的园林专业，毕业后便参与到索嘎在拉萨的绿化工作。种植季即将到来，索嘎与罗增再次出发前往拉萨。让拉萨的山绿起来是索嘎在童年时就有的梦想。

0: 索嘎的老家拉朵塘村位于纳曲昌都与林芝的交界，这个被群山合围的绿色秘境，雨露丰沛，草木葱茏，像拉朵塘村这样如诗似画的绿洲景致在藏东地区并不罕见。然而拉萨这座千年古城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却并没有拉朵塘村那样湿润的气候，繁茂的植被横卧于城市两侧的南北山更是荒山秃岭，林木寥寥。
1: 所以赶来赶来说王伯子，你说这说俺那在用
2: 俺那在
1: 不能意
3: 中间一呢等你日干了呀，这干了，对那从嘛他就证明个什么嘛，通啥么的，马啥嘛，中嘛中嘛，全部都是开些咱们是钱都弄不得。
0: 索嘎负责的是南北山工程中最艰难的造林区域之一。
1: 我先走去，走，这里好，我家就钱都没得搞到，走那边的，那么听我爸爸发农村多少了，给他。
0: 索嘎负责的3000多亩造林地，位于北山。跟南北山大部分造林区域不同，这里是典型的风化岩区域。所谓风化岩，就是这些历经万千寒暑风化的山石，它们质地破碎松散，同时也难以涵养水分与养分。
3: 拉萨比呢，在了巴萨做的巴萨多多久没呢？三米多米巴萨那么做的。
0: 风化岩造林区在南北山绿化工程中的占比很小，但却非常重要。这里几乎正对布达拉宫，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身后长期缺林少绿，恰似背景中一块不协调的空白，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遗憾。
4: 这个区域呢是非常特殊和典型的一个区域，关键是它的这个点位特别重要，是拉萨的重要的一个生态点位。所以说呢，对局部一些区域的话呢，开展了在这种风景岩上的造林的一些试点。
0: 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北山风化岩区域在生态修复的同时也要兼顾景观绿化的作用，因此这里的栽种苗木以湿生灌木为主，同时种植部分景观树种，让古城拉萨的天然背景真正绿起来，这也是索嘎一直以来的心愿。在风化岩上造林是南北山绿化中最硬核的技术挑战之一，风化岩虽然质地松散，但还是需要用电钻来挖凿树坑。工程人员需要用电钻挖凿深度不少于80厘米、宽度大约70厘米的树坑，这比一般的泥土上挖坑种树要难得多。
3: 你的啥家人呢？你冇在这了，背景也冇在这给工作，工作做过呢，你晓得送去，把路做妥了。我现在呢了，冇算过，但老个出去出去，老个出去出来冇，等你觉得讲冇做妥了的，做妥了冇，做妥冇得事。第一层呢，老个出去，冇算过，你冇在了，我被工作在。
0: 挖好树坑后，还要在坑内添加刻土。所谓刻土，就是这些人工运输来的非本地原生土壤。这些经过科学配比的刻土，不仅要满足植物对肥力的要求，还要

添加保水剂来应对高原干旱的环境。风化岩区域的造林，通过挖大坑栽小苗、填充刻土、固根保水等方法，让

0: 绿化工程一般采用人背马驮的方式将树苗运往山上。高原之上的高山，每一步攀爬都是对身体与意志力的考验。而风化岩区域更是因为石质松散，容易打滑，导致运输效率极低。后来，工程人员开始修建轨道和索道，来提升工程效率。但是这两种运输方式不但成本高，有些地形并不适合。如今，无人机运输渐渐普及。通过无人机运送苗木和刻土，一般来回仅需要5-6分钟。一天算下来，一台无人机就可以完成8至14匹骡马的工作量。
1: 我们高原植绿原本就难，高原上的山体造林就更难了。无人机算是帮上了大忙，让我们的运输效率提升了好多。
0: 技术的进步让风化岩上种树成为了可能。当这些树苗渐渐长大，布达拉宫身后的山峦也将会披上一抹翠绿。南北山绿化工程的难题并不仅仅是风化岩造林，还有一项更为艰巨的挑战。张刚红，协荣5号标段的总负责人，他所负责的标段是南北山绿化工程中的另一类难题。
2: 主任，上面撒的种子咋样？
3: 上面情况是不怎么理想。
2: 那啥情况？
3: 上面
0: 张刚红负责的协荣5号标段属于沙化治理区域，无论是生态修复的重要性还是治理难度都非常之大。放眼全球，中国治沙的成绩耀眼夺目。从三倍防护林的生态屏障，到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锁边合拢，从塞罕坝荒原变林海的生态奇迹，到毛乌素库布齐沙漠的绿色涅槃，中国在实践中积累了独特的治沙智慧，交出了一份令世界惊叹的中国答卷。在多数人的印象里，西藏是天空湛蓝、湖水澄澈的净土，是万物共生、和谐栖息的生命家园，与漫漫黄沙似乎并无关联。然而，荒漠化防治早已成为西藏生态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南北山绿化工程中的防沙治沙意义更加重大。然而，这里的山体沙化治理却面临着完全不同的挑战。
4: 跟其他省市内蒙啊这些不一样的地方多，我们的沙是在山上，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坡很陡，内地好多沙漠都在陆地上，不在山上，至少是平缓的。
0: 山高坡陡是南北山沙化治理的难点。张刚红负责的协荣5号片区坡度甚至超过了50度，加上沙体松散没有附着力，每走一步都异常困难。
4: 上面要是治沙的话，就难度在哪里呢？我们人上去一步的话，下来滑下来2步了，所以很吃力。
0: 南北山沙化山坡有着特殊的成因。南北山紧邻拉萨河与雅鲁藏布江，这里经常会刮起大风，大风卷积着河滩上的细沙一路上扬，当风沙遇到南北山的阻挡，沙子便会落在山坡之上，日积月累形成了如今的模样。如此陡峭的沙坡不但攀爬艰难，种植和养护更加困难。
5: 我们这个位置呢，你看在 雅江和拉萨河谷交界之处，风非常大，

0: 假如一刮大风的话，上面的这个沙子就往下，就直接就流下来了。人员上去，在浇灌过程，还有检查苗木的生长过程，人走动的时候，这个会导致流沙，会把很多的树苗就掩盖。
1: 超过50度的山坡，增加了沙子流动的可能性。遇到大风或者人员上山的扰动，都会导致沙子流动，掩埋下方植被，或者增加了根系上方土层厚度，导致浇水时水分无法渗透到根系。
0: 这一片区啊，至少10%榆树死了。小油松成活率不高啊。现在这块儿就难度大得很。现在我们这个一直在琢磨，看怎么能固沙。
2: 沙化治理啊，对我们来说目前仍是一道难于逾越和攻克的一个难题。我们尝试了用了多种，采用了多种方法，我们需要下更大的功夫和力气来攻克掉。
1: 对于山体沙化治理，西藏早有尝试，但是效果并不理想。传统通过草方格固沙等手段，在50度以上的陡坡上根本无法起效，稍有余大风吹等扰动便会滑落。这样的难题给张刚红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为了找到更好的固沙治沙的方法，张刚红翻阅了大量资料，希望从中找到一些启发。除此之外，张刚红还会到沙化治理成功的地方实地考察学习。这次他要去的是中国治沙的典型茅屋素沙地。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茅屋素沙地位于陕西宁夏和内蒙古三省区交界，曾经被称为中国四大沙地之一。从20世纪50年代，这里便开始了防沙治沙。如今，这里已经得到了有效治理。

0: 张刚红要前往的毛素沙地治理区域位于陕西榆林定边县，这里也离张刚红的老家不远。
1: 我的老家就在咱们陕西渭南市，我是2006年去的西藏拉萨，到现在已经19年了，也很少回来。这次有这么个机会，我们回到陕西，去咱们榆林靖边毛乌素治沙区域，向我们这个石光银老先生学习一下治沙经验，他也是我们全国治沙的一个楷模。
2: 石老师您好，我是咱拉萨做园林绿化的。
1: 你看他这个伞上是没有什么植被的，就光秃秃这边撒地，这些撒球呢形成就是这些常年的这个风撒把这个带过去，留在这个伞沟里，
3: 留在伞沟了。
0: 石光银从20世纪60年代起便带领村民开始治沙，将近半个世纪的努力，将数十万亩荒沙变成了绿洲。
1: 水现在是问题解决，
3: 对水的问题解决就很可好。
1: 对水问题解决，但是现在啊，它这个沙丘从照片上看，这个坡度不是很大，实际上，到现场
3: 坡度很大，
1: 坡度非常大。
3: 那咱们自然条件也相当恶劣，又缺氧又拉了山高，那更难走。
0: 毛乌素沙地的治理曾经也被认为是天方夜谭，如今这里早已变成了绿洲。
3: 你看，你把那两个东西都吃了，马奶奶，
1: 这个，哦，这个，这个可以吃。
3: 你看你那，你吃相当好吧？你给这，
4: 就是，
1: 哎呦，还挺甜的。现在拉萨的这个
0: 石光银带着张刚红来到当年风沙最厉害的狼窝沙。
1: 能长青苔的这个土壤，这种粮钱啊都没有
3: 问题，没问题，没问题。你把地下就是，地下就是沙子了。
1: 过去的毛乌素啊是不毛之地，荒沙啊满天飞啊，这次一来啊，这个变化太大。
0: 这次考察给了张刚红极大的震撼，但是石光银的治沙经验却无法照搬。西藏必须要找到因地制宜的治沙方案，但是这次考察依然给了张刚红很多启发与鼓舞，尤其是在树种的选择上要多做尝试。
1: 像宁桥我基本上在拉萨没有听过，还有现在今天石老讲的苏松槐也在沙地里也表现非常好，我后续呢我想把这两种还有朋友介绍的绿洲一号都拿到我们拉萨的这个沙地作为尝试。
0: 张刚红所说的绿洲一号是由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林占西团队培育的菌草品种。几年前藏族姑娘德庆将绿洲一号引进西藏，并在日喀则沙化区域试种成功。张刚红经朋友介绍找到了德庆。
5: 我们是2018年开始引进这个绿洲一号，它的话也有经济价值，就是说长到一定高度它就可以那个收割当牧草。是
1: 成功案例有没有？
5: 有，
1: 在哪里？
5: 在日喀则机场高速沿线，还有雅江流域往萨嘎仲巴方向有。
0: 绿洲一号菌草曾经在河南兰考黄河湾沙地、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等地的沙化治理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如今在西藏仲巴等地的成功种植也证明了绿洲一号能够适应高原气候，然而这种菌草能否在山高坡陡的山体沙化区域同样种植成功，大家心里都没有底，但是张刚红还是决定小范围试种一下。
1: 把那个拿一个，把它这个东西栽到那个地方行不行？就是那个石头那个角那个位置容易流沙的地方，把这个绿洲一号多种一点。绿洲一号它属于菌草类的，据我所了解在日喀则已经实验

0: 3到5年左右，而且长势非常好。具体在山体的沙丘上，它长势怎么样？现在还是个问号。看，把它这个之前剪的上面有个3公分，就这样子盖住就行了。
1: 尽管绿洲一号的效果还需要时间来检验，但张刚红之前的努力并没有白费，许多尝试已经看到了希望。
0: 在新疆、甘肃看人家在那个沙地里面种那个麦子和燕麦，撒的油菜呀、啊，还有那木须，在我们这些适宜沙地的种子里面掺一些这些种子，不知道行不行？
2: 这些都是浅根性的，对固沙的话可能作用不大，但是改善的话可以，跟他们混播可以。
1: 但那左朗旺对于曾经是西藏林草局的干部，从事了一辈子绿化工作，退休后成为南北山绿化工程的技术指导。为了让沙化山体披上绿装，张刚红尝试了十几种苗木，希望找到最优解。
2: 这有两种啊，一是榆树，一是花瓣，这两个。我们先挖一个，看看它根究竟是多长啊。
0: 好嘞，哎，哎呦，这个根还
2: 长长长，根长，你看。
0: 哎呦，这个特别长，哎呦，这稍微挖断了，挖断了一点。让我看，
2: 来，
0: 这个有20公分了，现在。哎呦，看到这个，这一个月长这么多，这都有信心十足。
2: 你看根的话，这个比例地上和地下的话，那根长多了。你看我们比一下，就20多公分了。所以呢，这样的话就是在沙地里面，如果长成这个样子是比较好的一个迹象。先不忙于长那个地上的，先忙于长地下就做根了。
0: 对对对，
2: 这样的话就你看跟侧根也很多了。长得越长嘛，下面是伤情越好。
0: 对，
2: 这样呢对它来说的话就保证它的水分的吸收嘛。
0: 对，
2: 下面的话几年以后就根系是比较发达的，这样的话有利于这个固定这个沙子，所以根系越发达对固沙也是有利的。
0: 它这一块长到7月底到8月初，它就停止生长。
2: 对对对，慢慢
0: 停止生长了以后，它根系还在动，还在吸收营养。
2: 对，
0: 它这一块主干的话，应该会长粗一点吧？还是木质化会更好一些吧？还会
2: 可能粗不到哪里去，可能进一步就木质化了，就变硬了。
0: 对对对，
2: 但变硬的话，就是可以有利于越冬了。
1: 在重重困难面前，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让人欣慰。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实施近5年来，一直在努力探索沙化山体治理的方法，部分区域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作为南北山绿化工程的难题，山体沙化治理没有现成的路径可以依赖，需要工程人员不断探索，不断尝试，而这背后是人与自然的持续角力，是一次又一次的艰难攀爬，更是无数次气馁与决心、失落与毅力的鏖战。而对于每个参与者来说，这里的每棵树都将成为生命中难忘的坐标。
0: 再过10几年、20年，我带着朋友、带着子孙，都很激动的，或者很骄傲的、很自信的讲，这是我做的。
1: 南北山上点点新绿正在萌芽，从芳华岩上的凿坑引绿，到流沙坡上的艰难固土，每一株幼苗的扎根都是汗水与智慧浇灌的奇迹。当布达拉宫身后的空白填满绿意，当沙坡之上的草木萌发新生，每一次攀爬，每一次尝试，都是在这世界屋脊之上写下的绿色史诗。这绿色终将铺展成为高原最壮丽的底色。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

如果想在欣赏自然之美的同时了解地球的变迁，请到中国来。从青藏高原到东部平原，高低不同的三级阶梯依次展开。这张画布上囊括了地球上所有的地形地貌和形态各异的风景。

断生长的雪山，绵延流淌的长河，冰雪飘零的北境，鬼斧神工的丹霞与雅丹。有一些山脉仍在行走，有一些河流暗自奔涌，有一些荒原如同外星，也有一些海洋被遗留在陆地。自然的伟力不断雕琢着地球的样貌，记录着波澜壮阔的大地变迁，这就是超级风景。

由于地壳运动，中国的西南山地形成了一段皱褶形地貌，一座座高山由北而南一字排开，人们称它们为横断。

贡嘎雪山傲然峭拔于群峰之巅，被称作蜀山之王。这里是太平洋、印度洋两大季风的交汇之地，高海拔地区年降水量达到3000毫米，积雪厚度相当于10层高的楼房。

贡嘎区域存在着76条冰川，它的储水量接近三峡水库总容量的七成，是西南山地重要的水源地。

贡嘎冰川每年移动200米以上，巨大的冰体劈山裂石，年复一年塑造着我们的山川地貌。

在海拔2000米到4000米之间的谷地，岩石被炸裂的冰川裹挟着冲下山，暴露在空气中。它们成为鲜艳的约粒橘色藻的居所。这种藻类对环境极其敏感，如果把它带离合适的环境，它很快会枯萎变黑。但是这里有它喜欢的潮湿，还有被冰封冻过未经污染的岩石。约粒橘色藻蜂拥而上，它们染红沟谷，染红溪流两岸，将雪山脚下冰冷的岩石变成火红的生命体。

共拥有48571条冰川，每年成千上百万吨的冰川融水汇集成这个国家众多伟大的河流，成为我们重要的淡水来源。它们就像是一座座高山水塔，滋养着周围的生境，也滋养着我们的生命。

但是如果你用十年间的卫星遥感地图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冰川正在以每年20米的速度退却。全球变暖，地表的水分正以更快的速度蒸发，中国内陆正感受着从未有过的风雨洗礼。

春风不度的中国西北大地干旱缺水，但在一片干涸的黄色之中，安卧着绿色沃野伊犁河谷。高耸的天山在伊犁这里开了一个口子，此时它正张开怀抱，等待着迎接从大西洋远道奔袭而来的水汽。5000公里之外，从大西洋吹来的西风，穿越欧亚大陆。

的众多平原，裹挟着水汽一路向伊犁河谷推进。当他到达山谷，在这里受到了高山的拦截，水汽在迎风坡汇聚，河谷就变成了一个超级集雨器。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穿过山涧，越过草原，切出峡谷，最终汇聚成中国年径流量最大的内陆河——伊犁河。有了丰沛的水，伊犁河谷成为西北的塞外江南。在海拔1400到2700米的山坡上，雪岭云山漫坡生长，绵延不绝。它是大西北最壮观的乔木，可以长到5-60米，足够两人环抱。

道的树木。云杉对土壤并不挑剔，生存能力极强，它的根系强大，可以沿着岩石细小的缝隙生长，深扎地下。但它极度需要水，成年云杉能够通过根系储存2.5吨的水量，每一棵云杉都是伊犁河谷的小型水库。当它储存的水分蒸发升腾起来，就变成了云和雨，形成完美的水分循环。这片坐落于西北干涸之地的河谷，每年的降水量却堪比东部平原，可以达到700毫米，充足的水分让绿色肆意蔓延。

雪岭云山的脚下，绵延着大片山地草甸，因为水的馈赠，草原养育着上百万牛羊，是新疆重要的牧场。草原养育的牛羊也不忘回馈，肥水不流外人田，形成良好的生态循环。

新鲜的牛羊粪便上很快长出一种细小霉菌，水玉霉。牛羊的粪便是它的最佳温床，黄色的感光色素让水玉霉拼命向光生长，但当周围环境的湿度达到它的要求，它就会炸裂开来，将自己的黑色孢子远远地弹射出去，

水玉梅是地球上加速度最快的生物，它喷射孢子的速度超过了人类视觉极限，顶部孢子可以在1/200,000,000内加速到32公里每秒，喷射到2米外的植物上，很快就会有牛羊

将他的包子吃进肚子，再排泄出来。水玉梅是一个分解者，能摄取到粪便里的营养，让营养成分在草原上到处旅行散播，而这正是这片古地上生物的绵延之道。由于隆升的青藏高原阻挡了水汽，中国西北地区的主色调就成了干涸的黄色，大片的戈壁沙漠横亘在此。即便在最单调的土地上，大自然也上演着色彩的视觉盛宴。

喜马拉雅的造山运动在西北大地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这些运动使部分红色地层发生倾斜褶曲，红色岩层随着地壳运动抬升，又经长期的风化剥离和流水侵蚀，形成了色彩斑斓的怪石。你可以清晰地在这些红色砂岩上看到大地运动的纹理，一眼万年。

这是一处被称作鬼脸丹霞的丹霞地貌。红色的砂岩被风化成怪石，仿佛有上古神兽的灵魂被封印在其中，回忆着远古洪荒时代的神话。

想要看到火星风景，不一定要坐飞船，在中国西北大地上行走，一样可以体验外星之旅。这里原本是一片古老的湖泊，7500万年前，古湖泊干涸，隆生的湖底岛不断受到风蚀，风将土层雕塑成奇异的形态。这些外太空一般的风景已经矗立了亿万年之久，散发着荒蛮的远古魅力。

祁连山以北的河西走廊是风的通道，万物在流动中演化。因风蚀而形成的地貌，我们称之为雅丹。这片雅丹群落面积约2.1万平方公里，是很罕见的水上雅丹景观。一切风景都是自然的因果与时光的巧合。在这里，我们欣赏到古湖泊沉落前的样貌，时间似乎在这一刻发生了停滞与倒流。

亚丹和丹霞记录着自然的创造力，无论今天的广袤大地怎样干涸皲裂，它总是会留下前世的风情。

风的侵蚀，水的流动，大地的隆升与沉落，时光流转，日月光华，自然力永无休止，却又悄无声息。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休闲娱乐来一个，
2: 婚庆节庆来一个，
3: 开心时间来一个，
4: 全家团聚来一个，
5: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6: 把爱带回家。
7: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新。

0: 选，三小时锁鲜，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深秋，松果与林下的菌子让小动物们享受到饕餮盛宴。对于一只花栗鼠来说，最吸引人的还是坠地的松塔。

可是为什么总是别人的东西看起来更好吃？真没办法，总有刁民想害朕，赶走了小偷才能好好享受美食。

秋天的河水越来越凉，所有动物都在拼命进食，储存脂肪，因为大自然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寒冷的西伯利亚正为我们送来冷空气，当它遇到周边海洋输送的水汽时，水汽遇冷凝结为冰晶，冰晶不断变大成为雪花。当第一片雪花在东北大地坠落时，色彩的交响乐落幕。

长白山，一年之中，有近一半的时间都被冰雪覆盖。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冰雪王国。

冬季对森林里的生灵来说是最难挨的季节，最低温度可以达到-40摄氏度，这里白天短暂，长夜漫漫，一切生长仿佛停滞，一切生命恍若冻结。

在静谧之中，有一种震撼人心的风景正在形成，它有个好听的名字，雾凇。形成雾凇的条件非常苛刻，要有一个足够漫长的冬季，要有足够低的温度，空气中的水分要足够充足，如此这般才能造就一场奇妙景象。这座冰雪森林是雾凇的福地，它拥有十几处温泉，源源不断地往空气中输送温热的水汽。水汽遇到冰冷的树枝，直接凝结成冰晶，树木上于是披满银挂，纯洁风雅。长白山，中国东北最高峰，矗立北境，在凛冬之中秉风雪而立。这位冰冷的绅士却有一颗滚烫的心。长白山曾经多次爆发，公元1199年到1201年之间的那次大喷发，被认为是近2000年来最大的火山喷发事件之一。爆发时山崩地裂，岩石融化，森林烧毁，火山灰甚至落到了日本。1100公里之外的日本奈良县记载，火山灰雨持续下了2天，炽热的岩浆使整座大山改变了姿态，火山吐火口因为雨水的不断流入

现在它终于平静了。这座火山正在休眠，希望它不

酷寒将有生的一切冻结，却阻止不了时间的脚步。当凛冬来临，春天还会遥远吗？侧金盏花首先在积雪中开放，带着灿烂而倔强的娇艳。

长白山冰雪消融，丰隆的色彩很快就会击退冬日的素白，万物生长，生命奏响华美的乐章。

水至柔却至刚，用时间刻画风景。水正在开始一场伟大的旅程。水是广西的灵魂，为它平添灵秀之气。广西年平均降水达到1500毫米以上，但全年最丰盛的雨水都是在春夏降落的。4月至9月，广西迎来丰水期，3.4万公里的河流，8026平方公里的水域面积，尽情舒展奔流。有些流水在地上鬼斧神工，但有些流水却会骤然向下。世界上最壮观的大瀑布之一德天瀑布，尽情展示自己的力量之美。一条条白链并行100多米，从60多米的高处飞流直下。灵秀的河水因为断裂的垂直落差，转瞬间就爆发出雄浑之力。

破除冰的封印，流水再次活跃起来，水润泽大地，让生命蓬勃有力，

喀斯特地貌是水塑造的奇景，柔软的水流日复一日的流淌，竟然可以将这些山间的基座切开，

群峰在大地上林立，挺拔秀丽。数亿年前，这些秀美的风景曾经属于蔚蓝之境，大量海洋生物的钙质骨骼以及碳酸盐类物质不断沉积。但是之后，沧海桑田，大地隆起，中国的南方气候湿热，降雨不断，雨水将碳酸盐溶解并被水流冲走。喀斯特地貌总是让人对远古时代的海洋产生无限遐想。中国拥有18000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4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最美的海洋风景在水中。已经被人类记录在案的海洋生物约有200多万种，仅仅是陆地生物数量的1/3。这一数据距离海洋生物的实际数量差得很远。今天，哈勃望远镜可以观测到数百亿光年外的星体，却对占地球总面积70%的海洋知之有限。人类仅仅能够探测到5%的海域。

它的深处是难以想象的寒冷和几乎完全黑暗的未知。海洋或许比太空更加神秘。海洋是慷慨的，它赐予我们丰富的物产、珍宝、石油，它保护了人类文明遗迹。哪怕是在海水退却、大地隆升之后，人类仍然能够获取大海的馈赠。10000年前的那场造山运动，让印度板块与亚欧板块隆升成青藏高原，但是部分海水却积留在低洼地带，形成了今天的盐湖。厚厚的盐盖铺在湖面上，好似冬天结成的冰，却上演着永不消融的美景。它的厚度能达到2到8米，载重卡车可以在上面安全通过，

茶卡盐湖的盐储量能够达到 4.48 亿吨，是天然无机盐的宝库。人类早早的就学会了在其中攫取宝藏，即便是在手提肩扛的50年代，每天也可以产出5到6吨盐。

盐湖的开采史已经持续了3000多年，锂钾资源的开发也在助力新能源行业，这是地球给我们的。

阔大地，不只呈现着当下的风貌，也记录着这颗蓝色星球的地质变化的历史。而如今，这部历史的推动力量中，又加入了人类影响力的因素，这种影响力越来越不容忽视。拥有惊人创造力的大自然，更是拥有惊人的自愈力。天、地、人在改造风景，也在修复风景。我们在漫长的岁月中，正在不断学习如何与自然共处，让我们身处的自然成为通向宇宙的起点。这些壮阔的风景蕴藏着过去，也指向未来。这些超级风景未来的命运会怎样？答案在神秘的自然力手中，也在你我的手中。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Hello， 各位，我是 Tim，
3: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支气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非易事。二十一世纪初，受多种因素影响，岛屿灰狐的数量急剧减少，一度面临灭绝的风险。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克鲁斯岛上，长期与大陆隔绝的环境让这里的灰狐逐渐演化出了不同于大陆灰狐的特征，例如它们的体型较小，而且习惯在白天活动。岛屿灰狐的生存与这里的自然环境息息相关，它们是位于当地食物链顶端的捕食者，在维持生态平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圣克鲁斯岛的生态环境十分脆弱，需要持续监测与保护。任何细微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岛屿灰狐的生存状态，甚至对整个种群的栖息地造成威胁。

岛屿灰狐生活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海峡群岛上，它们的存在有效保护了岛上的生态环境。这些岛屿从未与大陆相连，却拥有种类繁多的动物与

在相对封闭的岛屿生态系统中，不少动植物演化出了独特的形态特征，成为世界罕见的珍稀物种。岛上的动物居民之一便是岛屿灰狐。 岛屿灰狐是海峡群岛的特有物种，该群岛位于加利福尼亚州附近的太平洋海域，与洛杉矶隔海相望，其中面积最大的岛屿是圣克鲁斯岛。本片要讲的正是圣克鲁斯岛上岛屿灰狐的故事。 这片区域是一对岛屿灰狐夫妇的领地，他们的年纪已经不小了，这是他们共同度过的第六个冬天。自结为伴侣以来，这对岛屿灰狐始终保持着稳定的配对关系，大部分狐狸都遵循一夫一妻。

这对岛屿灰狐的领地面积接近100公顷。每天，他们都会在领地内四处活动，寻找食物。由于圣克鲁斯岛上能对岛屿灰狐构成威胁的动物不多，它们在白天也较为活跃。在这里，它们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岛屿灰狐的肩高约为13厘米，除尾巴外的体长约为50厘米，体重还不到3公斤。轻巧的体型让它们能够很好地适应岛屿环境。岛屿灰狐的头部较圆，身体短胖，成年个体也保留了幼年时期的一些外形特征。

在生物学中，这种现象被称为幼态延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特的现象呢？大约7300年前，人类将生活在大陆的灰狐带到了圣克鲁斯岛。当时，这些灰狐被人类驯养，并用于控制岛上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在相对封闭的岛屿环境中，它们逐渐与大陆的灰狐产生分化。经过长期的自然演化，如今岛屿灰狐的体型比它们的祖先缩小了1/4左右。圣克鲁斯岛全长约35公里，最宽处约为10公里，属于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夏季较为干燥。岛上的植被以草本植物与灌木为主，这类植被群落被称为查帕拉尔群落。部分地区生长着多肉植物，还有零星分布的松树林和栎树林。岛屿四面环海，岛屿灰狐无法离开。而岛上的食物资源相对有限，这种环境促使岛屿灰狐出现岛屿矮态的演化现象。体型较小的个体需要的资源也较少，它们得以在有限的空间中生存下来。自从岛屿灰狐的祖先来到圣克鲁斯岛，白头海雕就间接充当了他们的保护者。白头海雕主要以鱼类和海鸟为食，同时会驱赶其他捕食者。白头海雕的翼展超过1.8米，体重约5公斤。白头海雕是北美洲体型最大的鸟类之一，它们常利用上升热气流在高空滑翔，

白头海雕的存在有效阻止了其他大型猛禽进入圣克鲁斯岛活动。没有了捕食者的频繁侵扰，岛屿灰狐能够相对安全地繁殖和养育幼崽。这一年，这只年长的雌性岛屿灰狐产下了两只幼崽，这可能是它最后一次产崽。这会儿，岛屿灰狐夫妇正依偎在一起休息。春天的天气温和宜人，正适合岛屿灰狐养育幼崽。在圣克鲁斯岛，岛屿灰狐不用把幼崽藏在地下洞穴中，在灌木丛中找一个隐蔽的藏身处就够了。由于岛上没有灰狼、郊狼和美洲狮等捕食者，岛屿灰狐在开阔的环境中活动也很安全。在21世纪初，这种平静的生活被彻底打破，岛屿灰狐的数量开始急剧下降，一度濒临灭绝。经过长期调查，科学家们找到了元凶，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俗称 DDT。 DDT 是一种强效杀虫剂，在20世纪50年代曾被大规模使用，而 DDT 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在多年后才逐渐显露。当时洛杉矶有一家规模庞大的化学品生产商，大量含有 DDT 的有毒化学废料被排入大海中，污染了海峡群岛的周边海域。那么，这与岛屿灰狐的

减少有何关联？问题就出在群岛近海的海洋生态系统。海峡群岛周边的海域里生活着大赤鲸、平鼻海豚和海狮等海洋动物，是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地区。这里不仅海洋生物种类多样，岛上的生物群落也同样繁盛。白头海雕、鸬鹚、鹈鹕、圣岛丛鸭、斑鸡鹉等鸟类在此繁衍生息。然而，这些物种之间的平衡十分脆弱，其中一个物种出现问题，就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在圣克鲁斯岛的生态系统中，白头海雕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它们常往返于海洋与陆地之间觅食。随化学废料排放入海的 DDT 在鱼类体内累积，又沿着食物链进入白头海雕的身体，这导致白头海雕产下的卵外壳过薄，孵育时成鸟一不小心就会压碎卵壳，里面尚未孵化的生命就此夭折。1982年，洛杉矶的这家化学品生产商终于停产，海洋环境的恢复工作也随之展开。但损害已经造成，圣克鲁斯岛上的白头海雕种群一度销声匿迹。

数千年来，岛屿灰狐一直过着相对舒适的生活。这一方面得益于白头海雕对其他捕食者的抑制作用，一方面也与岛屿灰狐自身强大的感知能力有关。在成长过程中，岛屿灰狐幼崽要学会运用嗅觉，它们依靠鼻腔内大量的嗅觉细胞来识别气味。对于像它们父母那样经验丰富的猎手而言，灵敏的嗅觉结合敏锐的听觉，能够极大地提高捕猎效率。

岛屿灰狐对细微的声音非常敏感，因此在夜间也能轻松定位猎物。岛屿灰狐的眼睛擅长发现运动的物体，它们视网膜后方的反射细胞让它们在晚上也

卓越的夜视能力是夜行性动物的一大生存优势，美洲苍鸮也具备这样的能力。美洲苍鸮通常不会攻击岛屿灰狐幼崽，这只美洲苍鸮幼鸟其实是在练习飞行，并不是为捕食岛屿灰狐幼崽而来。眼前的场景让人不由联想到21世纪初圣克鲁斯岛上发生的变化。

随着岛上的白头海雕越来越少，金雕趁机进入圣克鲁斯岛活动。与主要以鱼类为食的白头海雕不同，金雕喜欢捕食陆地上的哺乳动物。它们是被岛上大量的野猪幼崽引来的。这些野猪原本是家畜，是在19世纪由农场主引进圣克鲁斯岛的。其中有一部分逃出了农场，逐渐在岛上形成野化种群，成为入侵物种。金雕在捕食野猪的同时，也开始频繁捕食岛屿灰狐，最终导致岛屿灰狐数量骤减。这一变化也对岛上的其他物种产生了影响。岛屿灰狐妈妈正在觅食，她经验丰富，不仅会捕捉各种昆虫，也会捕食背氏强棱蜥等小型爬行动物。

0: 在夏季，每天从临近黄昏开始，直到次日清晨，都是鹿鼠活动的时间。和多数啮齿类动物一样，鹿鼠的繁殖速度极快。如果缺乏岛屿灰狐等捕食者的控制，鹿鼠的数量将迅速增长。一旦鹿鼠的数量失控，就会引发一系列的生态问题。鹿鼠过度啃食植被，会破坏包括鸟类在内的许多动物的栖息环境，进而威胁它们的生存。圣岛丛鸭就有可能受此影响。圣岛丛鸭与岛屿灰狐的栖息地有所重叠，两者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共存关系。这两种动物有许多相似之处。圣岛丛鸭同样是海峡群岛的特有物种，目前仅分布于圣克鲁斯岛。它们跟岛屿灰狐一样，遵循一夫一妻制，并且也是杂食性动物。圣岛丛鸭喜欢吃种子，还会把暂时吃不完的种子藏在地下，以应对食物匮乏的时期。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忘记部分种子的埋藏地点。圣岛丛鸭的健忘也不是一件坏事。这些被遗忘的种子会在土里生根发芽，最终长成新的植株。圣岛丛鸭还会捕食草丛中的昆虫。如果鹿鼠大量啃食植物嫩芽，会导致草地稀疏，昆虫减少，从而影响圣岛丛鸭觅食。而岛屿灰狐正是维持这一平衡的关键。岛屿灰狐的捕食行为控制了鹿鼠的数量，间接地保护了圣岛丛鸭的食物来源与栖息环境。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

0: 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目前，圣克鲁斯岛上仅有4种本土陆生哺乳动物：岛屿灰狐、鹿鼠、大耳河鼠，以及1种主要在夜间活动的动物——西部斑臭鼬。西部斑臭鼬通常会避开岛屿灰狐，由于两者在资源上存在竞争关系，它们有时会通过特定的威慑行为驱赶对方。在岛屿灰狐数量骤减的时期，西部斑臭鼬得到了更多生存资源，它们的数量随之增加，这曾对海鸟造成威胁。西部斑臭鼬会取食鸟蛋，降低海鸟繁殖的成功率。因此，岛屿灰狐是圣克鲁斯岛上的关键物种，它们的存在维系了岛屿生态系统的平衡。它们不仅与各种动物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植物群落的健康也密不可分。捕猎并非岛屿灰狐获取食物的唯一方式。作为杂食性动物，岛屿灰狐也会吃熊果的果实。这种细小果实里的种子可以通过它们的粪便散播到岛上各处。岛屿灰狐爸爸几乎每天都会用粪便标记领地。粪便中的种子带有捕食者的气味，不会被啮齿类动物取食，因此大概率可以发芽。岛屿灰狐的这种习性促进了岛上植被的生长。植被的根系能够稳固土壤，减少水土流失，防止泥沙被冲刷入海洋中，近海海底的环境也得以保持稳定。海面之下，大型褐藻的根部附着在岩石表面，跟许多陆地植物一样，褐藻也具有向光生长的特性。繁茂的海藻森林为众多鱼类提供了食物和栖息空间。大量的鱼又引来了各种海洋哺乳动物，例如这群海狮

鹤啼鹕在海面上空盘旋觅食，鸬鹚则在海岸上聚集成规模庞大的繁殖群，数量约有几百对。

岛屿灰狐对圣赫鲁斯岛的生态系统有着深远的影响，人类有必要对它们进行大力保护。在岛屿灰狐数量急剧减少的时期，这片土地的样貌曾发生明显的变化。沿海地区植被减少，导致海岸侵蚀加剧。如果岛屿灰狐种群未能恢复，海岸线上昔日生机勃勃的景象将不复存在。在生态结构如此复杂的圣克鲁斯岛，要如何恢复生态平衡呢？

21世纪初，环境保护组织投入大量资源，着手修复受损的生态系统。第一步就是保护岛屿灰狐。2002年，生物学家在圣克鲁斯岛捕捉了几十只岛屿灰狐进行人工繁育，以促进种群的恢复。与此同时，生物学家也针对岛屿灰狐的天敌金雕采取了行动。人们出动直升机追踪并捕捉金雕，并将这些金雕转移到加利福尼亚州北部远离海峡群岛的地方。然而运走金雕并非一劳永逸，还要提防它们卷土重来。这时一个难题摆在了生物学家面前，是否应该清除金雕在岛上的主要猎物野猪？野猪不仅会引来金雕，还会破坏岛上的植被，特别是栎树。在综合评估各种因素后，生物学家决定清除岛上的野猪。恢复岛屿灰狐种群的最后一步是重新引入白头海雕。在大陆繁育的白头海雕幼鸟被放归圣克鲁斯岛。2006年，白头海雕在圣克鲁斯岛成功孵化出雏鸟。此后，每年都有白头海雕雏鸟在此出生。

人工繁育计划逐步结束，曾经使用的笼舍如今已经空置，成为那段往事的见证。生物学家并没有就此停止对岛屿灰狐的关注，他们轮流在岛上的科研基地值守，其中一项工作是评估岛屿灰狐种群中繁殖队的数量。生物学家还会定期检查岛屿灰狐的健康状况，以便及时发现潜在的疾病传播风险。由于岛屿灰狐的种群分布相对集中，疾病和寄生虫更容易扩散开来。因此，了解它们的种群密度，对于制定有效的保护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轻巧的身形让他们能够爬到树上获取食物。当然，论起在高处活动的能力，岛屿灰狐还是比不过鸟类。圣岛从鸭一家跟岛屿灰狐比邻而居，这只幼鸟的头部还长有灰色的羽毛，说明它大概只有几周大。自幼鸟出壳以来，亲鸟一直在竭尽所能为它提供食物。现在幼鸟的体型已经跟成鸟相差无几，亲鸟开始减少喂食频率，希望幼鸟能学会自己觅食。圣岛从鸭幼鸟跟在亲鸟身后不愿离开，很明显它现在还不想自力更生。然而亲鸟并未妥协。

即使幼鸟不断发出乞食的叫声，亲鸟也拒绝再给它喂食。相比之下，

岛屿灰狐幼崽的成长过程更为循序渐进。 在母亲的引导下，他们开始探索周围的环境。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周良福利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白头海雕正站在枝头俯瞰四周，这只白头海雕幼鸟大约11周大，还没有离开过巢穴。白头海雕的鸟巢很大，每年繁殖季开始前，亲鸟都会加固修整鸟巢。幼鸟的生长速度极快，刚孵化时的体重才85克左右，不过2.5个月，它的体重就超过了3公斤。白头海雕幼鸟的茁壮成长离不开亲鸟高超的捕猎能力。

白头海雕亲鸟轮流外出觅食，为幼鸟提供充足的食物。这一天，先是白头海雕妈妈带回了一条鱼，白头海雕爸爸又捉到了一只海鸟。把猎物带回巢之前，白头海雕爸爸还细心地拔掉了猎物的羽毛，方便幼鸟取食。

白头海雕爸爸每次把食物带回巢穴后便会马上离开，因为着急进食的幼鸟可能会不小心啄到它。

白头海雕幼鸟长到约三个月大时，就要开始练习飞行，为离巢做准备。现阶段，它需要拍动翅膀，锻炼肌肉力量，同时在巢中反复跳跃，以提升爪子的抓握能力。经过多次尝试，白头海雕幼鸟终于完成了一次较长时间的腾空，离翱翔天空又近了一步。再过不久，它就会离开巢穴，开始独立生活。白头海雕到四岁左右，头颈部才会长出标志性的白色羽毛，在那之后，它也许会飞往大陆，也许会跟其他40多只同类一样留在圣克鲁斯岛，帮助维持岛屿灰狐种群的稳定。

九月底，加利福尼亚州进入秋季，夜晚开始有了些许寒意。此时，两只岛屿灰狐幼崽已经五个月大了。他们开始结伴外出探索，寻找新的地方生活。他们通常会在距离父母领地约1.4公里的地方建立自己的领地。由于岛屿面积有限，岛屿灰狐个体的分布密度明显高于大陆的灰狐。

两只年轻的岛屿灰狐最终来到海岸边，这里或许将成为他们新的家园。 这两只岛屿灰狐会继续共同生活近一年的时间，之后他们会分开，各自组建新的家庭。圣克鲁斯岛上的岛屿灰狐平均寿命约为6岁，每对夫妇一生可生育多达15只幼崽，这样的繁殖能力足以让他们的种群延续下去。从2002年起，随着各项保护措施的推进， 岛屿灰狐的种群规模正在逐步恢复。目前，岛屿灰狐已被移出濒危物种名单。 2000年， 圣克鲁斯岛上的岛屿灰狐数量不足100只， 到2011年， 这一数字回升至1200只。 截至2025年， 已有超过3000只岛屿灰狐栖居于此。 岛屿灰狐种群恢复项目是自然保护领域极具代表性的案例。尽管如此，圣克鲁斯岛上的岛屿灰狐以及它们所处的生态环境还需要长期的科学监测。岛屿灰狐的种群密度较高，虽然尚未爆发大规模疾病，但科研人员仍会定期为岛屿灰狐接种疫苗，以降低潜在的风险。

此外，由于岛上生存空间有限，维持岛屿灰狐与啮齿类动物之间的数量平衡尤为重要。岛屿灰狐的数量会随岛上的资源状况波动，而啮齿类动物往往会在降雨充沛的年份大量繁殖，因此两者的数量关系会随时间推移不断变化。

在岛屿灰狐等动物种群基本稳定以后，生物学家又启动了另一项重要的生态工程，他们计划清除岛上的入侵植物，例如原产于地中海地区的茴香。 以及原产于澳大利亚的桉树，这些植物正在圣克鲁斯岛各处缓慢扩张。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目标是恢复岛屿原有的生态结构，提升岛屿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理想结果是使岛上的环境回归原始的自然状态，既未受大规模人类活动干扰，也没有物种入侵时的样子。 通过以上措施，科研人员希望使圣克鲁斯岛成为观测气候变化的参考模型，以便提前评估并减轻相关影响。目前，圣克鲁斯岛上已经没有能够威胁岛屿灰狐生存的大型捕食者了，但仍然存在其他威胁。岛屿灰狐体型较小，在他们眼中， 高高的草丛就宛如一片幽深的丛林，这些杂草的外形很美，却很危险，植株分支末端有类似麦芒的结构。岛屿灰狐在草丛中穿行时，芒刺可能会扎进它们的皮肤甚至眼睛。 这只年长的雌性岛屿灰狐运气不佳，它虽然经验丰富，却还是没能避免被芒刺扎伤眼睛。如果不及时处理，眼睛可能会发炎，时间一长，它的视力会逐渐下降，觅食能力也会受到影响。尽管大规模的种群恢复项目使岛屿灰狐摆脱了灭绝的危险，但它们仍然面临多种生存挑战。

这片海岸非常适合年轻的岛屿灰狐建立领地。这里食物资源。

除了植物和昆虫，海滩上还有种类繁多的海洋生物，例如沙藻，这种小型甲壳动物体长约 1.3 厘米，主要以有机碎屑为食。

岛屿灰狐还可以捕食退潮时出现的沙蟹。资源丰富的栖息地自然会引来竞争者。

年轻的雌性岛屿灰狐朝山坡高处爬去，他的哥哥紧随其后。他们此时还不知道，山坡上方已经被一只年老的雄性岛屿灰狐占据，他的身上有许多打斗时留下的伤疤，耳朵因多次受伤耷拉下来，他的听觉也因此受到影响。相比之下，岛屿灰狐兄妹还很年轻，状态正佳。究竟谁能获得这片领地？面对闯入者，年老的雄性岛屿灰狐率先用标记领地的方式进行回应。岛屿灰狐兄妹没有退缩，他们也轮流留下排泄物，用自己的气味宣示所有权。年轻的雌性岛屿灰狐还发出叫声，以增强气势。岛屿灰狐兄妹在数量和体力上都占据优势，年老的雄性岛屿灰狐最终选择退让。

圣克鲁斯岛上的岛屿灰狐种群恢复项目在全球各地受到广泛关注。项目的成功得益于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和相对封闭的岛屿环境。并不是所有地方的生态系统都能借鉴圣克鲁斯岛的经验。随着人类活动持续影响自然环境，此类干预措施将面临复杂的现实挑战。此外，这个项目也引发了伦理层面的思考。在开展保护工作的过程中，人类的决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不同物种的命运。不管怎样，至少现在，岛屿灰狐种群成功得到延续。圣克鲁斯岛的生态系统也恢复了原本的生机与活力。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

0: 化传媒有限公司。
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8: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9: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

0: 它是中国最引人注目的树，没有之一。
1: 现在这个季节呢，是迎客松最美的时候，因为松针是翠绿的，它也是最挺拔的时候。
0: 大自然的威严把它修剪成一幅画。生长在海拔1670米处的岩峰中，两只巨臂斜出9米多，在人类看来就像一个热情的拥抱。160多年前，一位清代文人给它取名迎客松，因为地处古道边，人来人往，所以在众多黄山松之中它格外引人注目。新中国成立后，迎客松的形象频频出现在重要场合，也汇入千家万户，成为中国人民热情好客的象征和国家名片之一。松的坚韧冠绝百木，而黄山松又格外坚强，它的根系能分泌一种有机酸，慢慢溶解岩石，把矿物盐类分解出来变成养分，只要给它一方狭小的空间，它就能扎下根，稳住神，向上向前向外伸展生命的渴望。

0: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静。
1: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手背枝现在位于的呢一个峡谷之间，风速过来的时候会有一个峡管效应，风速会增大，造成整个枝条呢是上下摆动起伏特别大。
0: 迎客松最大的敌人是风，其次是冻雨。每个四季美景的背后都是艰难，它曾独自冲过岁月的煎熬，站成一个奇迹，但现在1000多岁高龄，多少有些力不从心。幸好有人类细心呵护，
1: 我们遵守它一个生长的一个自然规律，引发了这种支撑杆。通过这个底下有个叫球形头，可以这个杆呢可以转动的。上面呢，它里面是一个万向头，也是一个球形的，可以左右前后摇晃。在我们限定的一个范围内进行摆动。那比方说，这里是2018年1月24日。此次呢是景区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遭受的最大的一次冻雨灾害性天气。然后我们接到命令以后，管理区做好相应的应对保护工作。半夜23点50分，我们已制作了11根支撑杆和支撑架，对迎客松进行了一个支撑。
0: 从1981年开始，迎客松有了专门的守护者，叫守松人，至今已历19任。
2: 每天每隔2个小时一次巡护树的生长情况、周边的环境、梢头的生长量、梢头的色泽、梢头的数量等等一系列，我们要有一个评判。
3: 没有太阳这个不好搞，这个要搞要找专业的人。
4: 遇到恶劣天气，有时候甚至1-2个月都不回去。一年到头365天也和他一起并肩作战，慢慢的呢，在你的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虽然说是他不会说话，但是在我的内心中，他就是我们的家人，就是我们家的一个长者。
0: 一人一松相伴相守，渐渐的人越来越像树，在风中在雾中波澜不惊，接受自然的洗礼，站成一棵树的形象。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陆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

0: 接下那几道弯，上有接下那几字串哟，接下那几。
1: 陕西省榆林市嘉县。

0: 曾在黄河口待过六年，回到陕西老家后，在村里开了一家农家乐。
1: 老以前像这个黄河入海了，入海了，这个到了冬是走冬呀，入的海嘛，苦菜呢，这个马牙菜这行，都是从我们这儿漂亮下去的。
0: 荷叶坪村四面环山，东北毗邻黄河，这里流淌着李家几代人的记忆。
2: 哎呀，这就没事，这些盖这儿不，铁黄当当就没都是这些盖。
0: 李海源的爷爷李思明，当年是黄河上的一名船夫，常年奔波于包头和荷叶坪村之间。
1: 跑了几十年了，他从哪个有个弯，哪个铁下黄河99道弯，一个弯一个弯。他的记忆力好少，他从上面往下走。
0: 这一道道蜿蜒曲折的河道，深深刻进李思命的记忆中。借助粗犷豪放的船工号子练就的一副好嗓子，李思命唱出了一首响彻中华大地的陕北民歌《天下黄河99道弯》。

0: 母亲河的两岸，人们同饮一河水，源远流长的大河文明早已融入到彼此的血脉中。虽然相隔千里，但心意相通。几千里之外的黄河入海口，李国会在空闲的时间带着9岁的女儿到黄河边玩耍。
1: 因为在这里我可以看到黄河入海的最后一个大弯，我心之向往的源头在哪儿我看不见，但是我只要一看这个弯的话，我就心之向往着我站在黄河入海的地方，那种对于源头，对于我们黄河的整个这个流淌下来的它的岁月，它的历史，包括它的文化。
0: 李国希望女儿能记住这个瞬间。温暖的阳光里，黄河缓缓流过，身边有家人，身后是故乡。5年前，酷爱音乐的李国组建了一支乐队，女儿林夕受他影响，也和几个小伙伴组建了一支乐队，并担任贝斯手。
1: 想用各种属于我们黄河孩子、黄河娃娃自己独有的方式，去纪念我们的黄河母亲。像他们这样的孩子，从小在黄河岸边长大以后，他们反倒成了黄河的血液里面的一部分、一份子。他们有个归属感，他觉得黄河是他的，他也是黄河的。
0: 6、4、5。林夕的乐队每周都会排练，李国是他们的义务指导老师。

一首浅吟低唱的《唱东瀛》，唱尽万千风物，也唱出黄河三角洲这片年轻土地的沧海变桑田。农历庚子年除夕，历经水文站，工作人员在紧张观测凌汛的发展。这里是黄河入海前最后一个水文站，曾见证黄河最近一次断流。自此之后，黄河连续23年如期赴约，为两岸注入无限生机。大河安澜，这条孕育了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母亲河，正在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0: 立春过后，天气转暖，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营市市鸟东方白鹳陆续进入繁殖期。白鹳夫妻们忙着修筑爱巢，产卵孵化。
1: 山东省黄河口国家公园目前进入创建实施阶段，山东按照建设黄河口国家公园的目标定位和总体思路，将黄河口区域的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八处自然保护地进行整合优化，规划范围35.23万公顷。
2: 人还多不了。
0: 一大早，黄河口的渔民王月娇带着小儿子一家赶到红光码头。农历正月十六，这里迎来一年一度的祭海仪式，祈求风调雨顺，人福周安。小儿媳已经怀有身孕，这让即将出海的王月娇又多了一份期待。
2: 你那我没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3: 小子，王月娇拜祖祖平安。
4: 大师
3: 祖祖平安。
5: 希望着来年，今年不是来年了，风调雨顺。希望我们每个渔民都能平平安安的出海。现在主要是也是多挣钱吧，出海就是为了多挣钱。
0: 祭海仪式过后，渔民们开始收拾渔船，随时准备出海。往年小儿媳叶倩文都会和家人一起出海，但今年因为有孕在身，只能留在家里。
2: 走吧，走，有点东西搁那个仓上。
6: 哎，牛肉
2: 的，
6: 这也
2: 是
6: 牛肉的，没
2: 啥
6: 拿
2: 上面的。等我睡觉了。吃好了，看好孙子，别忘了喊他早晨起来。
6: 忘不了，刮风下来。
2: 行，刮风下来，没事。
6: 嗯，
2: 放心吧。
6: 走
0: 啊。为了不错过捕捞季，王月娇的船要长时间漂在海上，有时几个月才能回家一趟。当母亲河带着大半个中国的泥土气息奔赴大海，蓝黄碰撞出的不仅有宛若蛟龙的旷世奇观，在黄沙冲击下形成的平坦海底，更是多种鱼虾的产卵场、索饵场。农历正月二十二，王月娇带着两个儿子开着两条船出海了。这一次，他们的目标是捕捞开翎梭。

0: 哎呀，丢了亏！开翎梭是黄河入海口延伸出的纯鲜美味。农历惊蛰前，濒临开化，梭鱼会成群游入黄河入海口觅食。
1: 给说大的，就是这一冬天了，冬令河里塘令嘛，塘令以后一开河，没令了，鱼上来了，这又开翎梭。过了惊蛰以后就不叫开翎梭了，到了戊寅就是该上该繁殖了这个。
0: 这几天正赶上倒春寒，海面上的风无遮无拦，拍打着渔船。
2: 哎，这条件大的。
0: 每次几网捕捞量只有5-6十斤，这让兄弟俩有些沮丧。
1: 这不要没鱼，一淘表还有什么鱼？太冷了，鱼退不去了。我也不淘表，这才有鱼嘞。一般的没什么风没啥的吧，一下子出来，就是在这等着下网。没鱼的时候，没鱼啥时候就等啊，盼三网不行，下盼下一网。清晨。
3: 初升的太阳温暖地包裹着渔船，哎，上上咸鱼。
0: 父子三人围坐在一起，享受今年的第一网开翎梭。
3: 喝的面上都是肉，真好。
0: 冰凌消融，离春暖花开的日子也不远了。

0: 俩走了。
1: 走。
2: 这一天，永安镇前25村村民于海燕急忙召集起村里的大工队，赶往胜利林场。

0: 他们要种植一批越冬赤松茸，松软泥土之上稻壳发酵做的基质均匀铺满田垄，放入赤松茸菌种，只待春天把它们唤醒。七十多公顷的林荫下是小欢猪、珍珠鸡、赤松茸以及各种中草药的世界。五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盐碱地，
1: 这原先是我们森林村的一个废弃的一块地，看不见天上这啥也没有，就是光种苇子了。
2: 不要种森林吧，还得踩死它。
3: 是
2: 踩死它有气的时候，有里边有那个。
0: 49岁的苟水明做石油生意多年，十年前转行种树，从一个40公顷的小林场起步，如今已拓荒4个林场，1000多公顷绿色林地，而胜利林场是其中盐碱程度最高的。黄河三角洲生态极其脆弱，有的区域土壤含盐量达17%以上，一度成为绿化的禁区。
4: 那个风沙就是别说是生产啊，实实在在讲生活都很难，小孩大白天出去见个手找不回家了，就是这个盐碱。下种的话它不出苗，你要栽苗的话呢，就跟咱说你在咸菜缸里你能栽出树了吗？哎，
0: 为改善生态，盐碱滩上开始了艰难求索。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先置简，后植树，先造地，后造林。黄河三角洲积极探索生态造林绿化新模式，盐碱地生态修复改良技术不断突破，引进选育耐盐碱苗木新品种，有效提高了树木栽植的成活率。
1: 数十年匆匆而过，昔日风沙漫天、荒草丛生的不毛之地，已长成了亚洲最大的人工刺槐林。
0: 建市不到四十年，盐碱滩上的石油城，实现了一棵树到满城绿的跨越。如今，成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全球首批国际湿地城市。
1: 盐碱地上艰难成长的树林之下，正在孕育新的希望。
2: 种树不卖树，留住树嘛，留住这片这个生态，从生态上去有效益。我们生产的那个这种小花竹，109块钱一斤，和那种松茸70-80块钱一斤，为啥贵啊？它是一种生态产品，这不是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啊？
3: 有这么多树，有花，人干活的时候这个心情干得很舒畅，就像是把这活干好，这就是自己的活。
1: 46岁的于海燕是打工者里最年轻的。一年前，离家不到2里地的胜利林场，让一直种地的他过上了上班族的生活。
4: 家他一次就没上水。
1: 林场方面想做一次尝试，
5: 给你票，你得发检票。
1: 把赤松茸的种植承包给村民。
6: 这样，
1: 企业负责菌种研发和市场销售，双方建立一种新型合作关系。
5: 叶还没长好吗？
6: 这样的地方可能有。
1: 孕育半年之久的赤松茸终于破土而出。
3: 采蘑菇的老太太，我给俺孩子拍个看看。
1: 丰收总是让人心生喜悦。对于林场提出的新的合作意向，于海燕有些心动。
3: 俺种出来了，卖不出去，
7: 就商谈，
3: 给钱就老了。
7: 你听，商谈一个价格。
8: 第一年我带你走，你跟着我种；第二年你种我看着；第三年你完全自己独立去走。想好签协议，直接卖给我都也可以，但是我卡的是品级，卡的是品种就行了。
3: 你要是真有这个想法，想在这干，就试试，考虑考虑，能行不能行？考虑考虑哈。
1: 同样在寻求改变的，还有50公里之外的杨庙社区北范村。
9: 这么一通，看见没有？来历山还在切的吗？下午好，我是在我们黄河岸边给大家现场直播。
10: 以前的时候，咱这个地方没有种金花这个习惯啊。当时种的苗是这么长的一个小苗，就这么大一个东西，这边都消耗吧。现在你能种成功啊？几年前的有很多都想来跟着咱学习想种的，黄河水也很少啊，就是太缺水了。
1: 大河奔流，黄河已占全国2%的河川径流量。支撑着全国12%的人口和17%耕地的用水需求。在三角洲，自上世纪50年代兴建打鱼张灌区开始，哺育了这片新生的土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在倾其所有保护母亲河。2022年年底，这里完成压减高耗水作物面积30%，其中包括缩减2000公顷稻田种植。村支书赵小华在寻找更耐盐碱的水稻种子的同时，

0: 带领大家伙种植更耐旱的瓜和金银花，不断寻求着改变。
1: 种的是拉拉才买烧，
2: 对的
1: 了，那没法了哈，外面一点都弄坏了。你得不着面，得不着产量。一亩地要是那个米粒好处，咱说能产到1300粒，这米粒闹了就是7-8百粒。
0: 这些苗子是从东营分子设计育种研究中心试验田运过来的耐盐碱水稻，及时补种也许能让损失少一些。
3: 要不然的话就是采用另外一种方式也行，就是插秧的方式嘛。
1: 对，
3: 找育苗，一亩地的苗子可以插100亩的秧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节水量是非常大的，
1: 不光是省的水费啊，省的电费了。
0: 1971年，因河道狭窄，林汛严重，被支援黄河向南展宽。东营市包括北范村在内的66个村庄，数万群众，搬到了人均居住面积只有6平方米的房台上居住。
1: 从五到一段是12米啊，东五、西五、南五、江北五，中间的还剩一小路呢。俺七口人住到5间屋里，屋就45个平方，七口人。住在40多平方的，一个啥概念？有一个结了婚的，然后他媳妇和那个2间被窝，他连烧火得住。动物把那没结婚的孩子得住动物里，要不然屋里搞不开。
0: 如今，在低矮狭小的土房子里住了40年的乡亲们，已陆续搬迁到政府规划建设的新社区。仅山东就有60万滩区群众实现了安居梦。黄河滩区居民迁迁，事关黄河安澜，更关系着滩区群众脱贫致富、振兴发展。
1: 2018年，我是放上这个挂什么地的，那垃圾填的坑里，让我整平这个地。当时我另外的这个合作社就捡起来了，他挣的钱就是全民分红，在这全民都跟着分钱，他都跟着致富。你看我这王文瓜，今年种2茬，这2茬是8万，金银花是收2茬，他能赚的12万左右，再加上这个1亩水稻，有8万左右。
4: 都是准备好一点开始了。
5: 听你点话。
6: 咱得打。
7: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9: 哇，鳕鱼，
10: 叔叔还鳕鱼，
11: 快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快吃香香鳕鱼肠。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8: 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

0: 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成龙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初夏，风清日暖，此时的金鱼湾是孩子们的乐园。800米外，海岸带上，一支科研团队正在搜寻一种特别的植物。

0: 大海造就了一个特殊的实验场。风暴潮一到，这里几乎寸草不生，侥幸生存下来的都是耐盐碱的佼佼者。徐化林，东营市农科院盐生植物与生态农业研究所所长。十年前，他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大豆育种。
1: 这个事情特别有意义，大豆的对那个依存度太高了。最近这几年的进口量哈，普遍都在9000多万吨，甚至过1亿吨。
0: 接受育种任务的徐化林盯上了一种特殊植物野大豆。野生大豆耐盐耐旱，抗病性强。黄河三角洲是野生大豆种质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2: 这些地方你看这个盐就行了，白花花的盐，要是真是能在这些地方找到野生大豆的话，那说明它是一个耐种盐碱的野大豆啊。但是这些都是可遇不可求。
0: 今天徐化林团队的搜寻工作有了新发现。
2: 你看周围这是典型的野生植物，盐碱植生植物。
0: 在高耐盐植物赤藓蓬丛中，一株低矮又小、叶片严重泛黄的野大豆苗株竟然奇迹般存活下来。这个意外发现让徐化林欣喜不已。
2: 这个地方是我们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筛选耐盐的那个野生大豆的一个地方，我们就是一直在找这样野大豆。
0: 拍照、定位、采集、取土样，将这颗野大豆编号503。这是徐化林团队采集到的第524份野大豆材料。
3: 最起码这一颗就是它的临界，感觉应该是它的临界
2: 压度，对，
4: 快不行了，
2: 对，快不行了。
1: 保护还不是最终的目的，利用才是它最终的目的。那么我们也是加紧评价它，争取把它的那个。好的那个特性啊，通过一些那个育种手段整合到那个栽培大豆中，那个尽快的让它发挥它的那个价值。
0: 大豆起源于中国，如今却大量依赖进口，国家的粮食安全面临严重威胁。视线开始转向另一片土地，3335万公顷具有开发利用价值的盐碱地，被寄予厚望的503，会孕育出耐盐碱的大豆新品种吗？一切都要交给时间。初夏的黄河三角洲，芦苇荡，鲜绿夺目。

0: 我亲近。
1: 前天子主任软物，现在文明先生整个时候就是在家里，手指手指猫，喂狗喂狗一下鱼串。
2: 快干活嘛，得干活，没干活给老二买明天买尿不湿钱。
3: 两年前，性格开朗、能说会道的叶倩文开始通过网络直播卖货。
2: 像我们这里的海鲜，像我手里拿着梭子蟹呢，它呢是属于我。
4: 非常的难，因为头一开始刚开始拍嘛，感觉是很难为情，很不好意思，再加上没有流量，就不想拍了嘛。人家说的，你一定要坚持呀，说的，就这么冷的天，那个俺已经在码头上最低也得2个小时，哦，心里这个感受就非常的大，感觉这确实这个别管说从哪一步开始吧，这个先把自己的那个心理给转化过来。
5: 我们这里不光有海鲜，我们这里还是河海交汇处，我们这里还盛产水稻、大闸蟹、黄河从这里入海，候鸟在这里迁徙，美丽的东瀛洱海，欢迎您。
3: 如今，叶倩文的粉丝量已近8万。成了远近闻名的直播达人。
2: 六月4号预产期，这个算了算有4天，4来年没填息了，准备填填息。
3: 2021年，东瀛启动创建全国首个陆海统筹型国家公园——黄河口国家公园。这会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家里即将添丁的王月娇有些焦虑。
6: 愁肯定犯愁啊，要是管理面积大了，禁止捕鱼这块儿，对这个渔民是有影响。你那空间小了，深海里又去不了，这个近海这块儿都不能干活了。这个方面有影响。
3: 红光新村共有126户，家家有船，大海与黄河口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天然牧场。近年来，黄河三角洲鸟多了，鱼也多了。未来，随着生态补偿机制等政策的陆续落地，黄河口国家公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民共享的生态福祉将逐渐显现。但对世代捕鱼为生的村民来说，改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天，坚持顺产的叶倩文再次被推进产房。一直担心妻儿安危的渔家汉子王道静几度落泪。

0: 我们就没学淘气儿。没想到那个什么。
1: 多日的等待，一个小生命终于姗姗而来。
2: 刚才我都想哭呢。哎，你叫啥来？好了好了，我不哭，你叫啥来？
0: 孩子，这安全的生下来了，给他多钱。
2: 我应该给你生个大孙子当礼物，等礼物好吧？
3: 给我什么礼物？
2: 啊，
4: 回家了吗？
5: 饿了。
2: 饿了，你自己找准备去了。
5: 我都有60多了，都说是老了，现在不嫌老了，是吧？有孩子的这儿。因为下一代一看一抱，哎呦，俺孙子长得得好，怎么说呢？就是很有劲儿，哎。

0: 小孙子满月的第二天，又是出海的日子。这几天正值海蜇短暂收获期，王家兄弟二人再次出海。
1: 几天了不见了，行行行行，哎呀，慢点哈，你都安排好了吧？慢点哈。
0: 这是小家伙第一次来到海边，此刻海风温柔，不知仍在酣眠的他，未来还会和大海连在一起吗？
1: 拜拜拜，再见再见再见，你整天给我娶媳妇上大学。
2: 下一代俺孙子在辈儿，我希望他干别的去。转行，待遇太受累，太辛苦。海洋公园也该建成了吧？像俺那渔民不待遇了，搞旅游这块是吧？都发展起来，带动起来，比捕鱼又好了，那就更管了。
3: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是我国第二个国家级农高区。农高区内由于海水侵袭、降水不均衡等因素，80%以上都是盐碱地，是滨海盐碱地的典型代表。盐碱地改良和改种试地是科学家们重要的研究方向。农历芒种，大豆种植季到来。
1: 啊，对，
2: 那稍微往北点不要紧。
3: 看着呢。
0: 精挑细选过的种子将。

0: 再次回归大地。几天过后，参加省区市的大豆种子开始破土发芽。
1: 这个土，这个盐碱地，这个土太厉害了，戳都戳不动。
0: 南侧的这片却始终没有动静。
1: 不翻它自己拱不开，它就是。而且你现在这么容易翻的时候吧，都不太好，不大安全。你看你翻的有时候，你看烂了，泡烂了啊。
0: 前天夜里的一场急雨，加上连日暴晒，低洼盐碱地块出现严重板结，
1: 这个跟土皮都结到一块儿了，现在一掰都容易掰折，所以现在抠也不是安全的方法。我这一动，看它也跟着动，怀疑它有可能也跟这个土已经连在一起了，不敢掰了，再掰又掰折了。
2: 在最后文静之前的材料，每一粒都是承担使命的，它不出苗，损失会非常非常大。那么你损失一粒，就它就有可能损失一个信号。
0: 宁凯紧急联系农高区工作人员，尝试用喷灌来辅助出苗。
1: 这边一边铺着，铺完了这半面，不再铺那半面的时候，这边就先开始陆续开始喷上。

0: 所幸喷灌及时，憋闷已久的种子开始破土发芽。因野大豆花期来得晚，必须提前播种，而栽培大豆则要分批种植。这样的错时播种，保证总有一批栽培大豆能和野大豆的花期相遇。
1: 如果是同期播种的话，很多品种它的花期遇不上块儿，一旦遇不上块儿，一错就错过一年。
0: 在另一块实验田里，那颗标号为503的新成员正在爬蔓，它将带着育种团队的希望开花结荚。农历小暑，大豆花期来临，清晨5:30，宁凯博士匆匆赶到实验田，他必须赶在7:30之前完成杂交试验中的重要一步。
1: 大豆开花有个特点，到了早晨啊，7:30之后，这花授粉就完成了。
0: 宁凯博士要做的是在大豆完成自花授粉之前，进行人工授粉杂交，这是关键一步。稍有差池，一季的辛苦将付诸东流。剥开一层层花骨朵，分辨出雄蕊和雌蕊，小心翼翼地把雄蕊去掉，然后夹着另一种花的雄蕊，一次次轻轻触碰雌蕊，完成授粉杂交。最后还要细心地系上一根红丝线，以示标记。
2: 这野大豆很小，把它花瓣跟花萼先处理掉，然后让它把这个雄蕊露出来，就是带有花粉的，这就是有花粉，就跟设的跟成亲似的，挺有意思的，还挺好玩的。这不就是牵红线吗？
0: 这个收获的季节同样也属于503。
1: 它今年都收不少种子，今年，但咱就及时收获。一看这些花骨朵，够明年做点详细的鉴定的。
0: 这天，眼见503顺利开花，宁凯博士匆匆赶往东营市农业局检测中心，在这里，宁凯。

0: 待多日的结果即将揭晓。
1: 那个检验报告。
2: 啊，这边有。这高中读的。
1: 这个才一点二。
2: 对。
0: 土壤全盐含量1/4.9。这个检测结果让宁凯非常兴奋。
3: 如果咱之前采集那个地方，如果现在还有的话，那它肯定是个宝贝。因为它就在这么个位置上挖掘的，它当时含量没这么高啊。
2: 对。
3: 你看这个位置上还有活下来的，你看这个位置。
2: 对。
3: 那么它花这么多的种子量，如果很多种子到这个传单上，哪怕有一粒能够活下来，那价值就大了。
0: 河与海交融激荡，水与盐抵消磁场。大河之洲，土地与种子的故事相爱相杀，演绎着一次次生命的轮回。

0: 山东高清。25吨高纯度液态二氧化碳被快速注入两个硕大的储气罐，二氧化碳经过全密闭流程，缓缓注入地下3000米深处，进入另一个生产流程。将高浓度二氧化碳作为生产原料注入油井，同时实现地下封存，这就是胜利油田和齐鲁石化承担的我国首个百万吨级 CCUS 项目。
1: 这是正在模拟实验的过程。
2: 对，模拟混响之后，这个
0: 胜利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张传宝团队正在对注入二氧化碳采出来的原油油样进行高压混响模拟实验。从这些实验数据可以直观地了解二氧化碳在3000多米地下的封存效果。
3: 最大的关键就是二氧化碳破没没过了，注入二氧化碳过程中呢，产生的气体中二氧化碳含量会发生变化，比如说二氧化碳含量已到了90%了，我们认为这个井可能就穿了，我们专业现在进行调整。二氧化碳含量呢一直没变，还是基础值的3%就是3到5，我们认为这地方二氧化碳是平稳运行的。
0: 东瀛，黄河三角洲上一座因油而生、因油而兴的城市。

0: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之上，留存了全球暖温带最年轻、最广阔、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吸引众多候鸟驻足，被称为鸟类国际机场。地下则是极为丰富的油气资源。
1: 1961年4月16日，东营村附近的华八井，一股黑褐色油柱从井管内喷涌而出。61年间，胜利油田累计生产原油12亿吨，约占同期全国陆上原油总产量的1/5。如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正在深入实施。CCUS 项目是实现碳中和的关键核心技术，犹如一座工业森林，每年可直接减排2氧化碳100万吨，相当于植树近900万棵，近60万辆经济型轿车停开一年。
2: 自从咱们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来的烧碳目标、碳达峰、碳中和，哎，这个二氧化碳区呢，正切合了这个时机，就把二氧化碳来到地底下去。

0: 赶出来，一举两得。
1: 几乎废弃的一批老油井因为 CCUS 而重获新生。未来十五年，73口注入井将注入二氧化碳1000余万吨，增油仅300万吨。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这个民族的诞生与成长。在东流大海的最后一刻，母亲河不舍回眸，创造出神奇的黄河三角洲。天地之间，大河熙攘，

渐浓，黄河三角洲迎来又一个迁徙季。300多种候鸟回到这片温暖湿润的家园，一幅河清海晏、安澜祥和的生态画卷绵延展开。

这条孕育了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母亲河，正在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0: 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诉说生活的希望，温煦生命的荣光。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生生，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

0: 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6: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0: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500年前，殷商的真人在一片古寺上刻了个问题：在凡的田地里用石头堆成龙，能求来雨水吗？这个问题要问天。很久很久以前，人们年复一年抬头望星空，观察，仔细观察，发现在日夜交替之际，当有两颗亮星冒出田地时，气候就会回暖。人们称这两颗星为角宿一、角宿二，角就是龙的犄角，这天象民间俗称龙抬头。凡田的土龙能祈到雨吗？也许真人夜观星象，看到龙的犄角，就有了答案。地上有农田，天上就有田星，龙角在天田星探出头来，就是周易说的九二，现龙在田，利见大人。春天即将到来，春雨还会远吗？之后在龙角的带领下，龙身每天向上，直到龙尾出现，仿佛跃出银河深池，被形象地称为或跃在渊。夏天的黄昏，巨大的龙身横亘南中天，这是飞龙在天的高光时刻。亢袖是龙的咽颈，低袖是龙首，房袖是龙腹，新袖是龙心，尾袖是龙尾。龙的模样在夜空逐渐被勾勒，人们称它东方苍龙。七个星宿依次连缀，正是我们能见到最早的龙字。行过中天，苍龙从最高点下降，龙角落下，亢袖仍在，龙形意犹未尽，就是亢龙有悔。紧接着，龙头随日落隐没，被形容为见群龙无首，吉。为什么吉呢？因为秋天到了，果实饱满的谷物将要收获。这之后，观察的人在夜空看不见龙的身影，就知道冬天来了，龙隐藏起来，叫做潜龙勿用。至此，苍龙星宿完成了一次完整的回天运转。乾卦的爻是描述龙不同状态的卦辞，也是龙上天入地的路径。先民崇敬天，观察到从天而降的陨石，认为星辰为石，于是用石头堆成龙的形状，对应天上的龙，人间就有了龙。人们想象着龙能连接天地人间，战国人将它比作引魂的舟，汉代人将它看作天国的使者。这位站在龙的身上，龙包裹于云纹、骨纹、涡纹中。这位女子双手合十，左侧的生物体态蜿蜒，似乎是条龙正向上升腾。这位男子高冠长袍，手持缰绳，驾着一条龙飞升上天。这两幅帛画都是明经，一种期盼龙引魂升仙的丧葬用品，用法是这样的。西汉长沙国，最有权势的女人也不可避免地走到人世的尽头。丞相夫人辛追被画在一幅明经上，那天她出殡，明经挂在竹竿上为丧仪带路。下葬时，她盖在最内层的棺上，外面又套了三层棺。她也是非衣

0: 空飞移，期望亡灵穿上它飞升上天，获得永生。飞衣上画着地下、人间、天上三部分。地下巨人双臂高擎，托举大地；人间一条赤色和一条青色的龙交互穿过古文巨壁。古人以苍壁理天，这两条龙昂头向上，指引天界的路。升仙踏板上，中心衣着华丽、手拄拐杖的老妇人正是新追夫人。天界使者举案跪迎，天门已为他开启，门神拱手迎接。两侧巨大的飞龙，一条穿梭于扶桑树与九个太阳中，一条升腾于云气，上有女神托月。龙带新追夫人与日月同辉了吗？今天的你看来不可思议吧，但当你抬头望天，看到苍龙升腾又隐没，循环往复，也许能理解汉代人。那里北斗在天地巡游天宇，牵牛织女隔银河相凝望，仙人驾云车乘神兽，虎使拉开弓箭，西北望，射天狼。这是人间的生物，还是天上的仙境？也许本就没有界限。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观察的人记下星星每晚的脚步，以最直的那条星轨画出天赤道，以太阳一年走过的路径画出黄道，把这两条轨迹附近的恒星划分为28宿。宿是什么意思呢？每天夜晚，月亮总会经过一片固定的星区，每28天循环一次。星星好似天区的主人，招待月亮留宿。28夜就住过这28星宿。苍龙就是从东方升起的7个星宿。目视西壁的白虎下书西方二字，有什么特别的

西汉，马王堆朱棣彩绘棺盖缠绕着龙虎。战国，曾侯乙墓的衣箱盖，斗字居中，象征北斗。周围列28星宿铭，龙虎分布东西两侧。6500年前，河南濮阳，蚌壳在人的骸骨两侧堆塑一只龙，一只虎。更为奇妙的证据就在人的脚下，一个不显眼的勺子形。勺子位于墓的北方，意指北斗。这天上的标志告诉我们，旁边的龙和虎也来自天上。对照星图，最西端是白虎的深秀四，最东端是苍龙的心脏心秀二。云从龙，风从虎，风云之际，这两颗端点星正是上古兽食主星。苍龙的心脏一大团火红，心宿二俗称大火星。大火星提示农人该烧荒了，将田地里的杂草和庄稼根烧成草木灰，也能除去虫害。烧荒后，春雨如能及时降临，草木灰将会化作田肥，这将是一年农作的好开端。龙心指引农时，龙头用作灶台，一定要记住这龙的心意啊，因为它关系到每个人肚子里的粮食。看过龙角、龙心，顺着这条龙身观察的人看到了龙尾。上古神话中说，一个特别能走的人名叫树害，他手指青丘北，从东极走到西极，走了5,109,800步。他为什么要走这么远呢？有一个说法是，禹命树害测量乾坤，将天上的星辰对照地上的山形水势。禹治水取向天上的银河，银河开始的地方正在尾袖箕袖之间，就是苍龙的尾巴。禹从这个方位开始倒山治水。观察的人已经知道，苍龙行天，龙尾跃起银河，就在夏季。夏季雨水丰沛，春天播下的种子既不能涝，也不能旱，这样秋天才能获得好收成。大地在星辰的浪漫与现实中风调雨顺。借助天文软件，观察的人回到6500年前，和河南濮阳人一起等待龙抬头。那一天大约在太阳历1月20日。5000年前，内蒙古翁牛特起，这次龙抬头大约在2月2日的黄昏。3700年前的洛阳，大约2月12日；2000年前的长安，大约2月22日；600年前北京古观象台，大约3月8日。如今，苍龙再次探头，是2024甲辰龙年阳历3月20日。春分。简单说就是，由于岁差，龙抬头的日子逐年后移。虽然迟到，但苍龙每年终将从东方出现，飞腾中天，又向西隐没，年复一年。这是漫长的农耕时代的朴素记忆。

那时春种夏耘秋收冬藏就是一年。观察的人抬头看见龙，把龙往来一次的时间称作年。年字的象形就是人们背着收获的谷物回家。观察的人似乎看懂了，在恒星的尺度下，一切人为的立法都只是暂时的平衡，而苍龙依旧周而复始，从6500年前照进我们的瞳孔，让我们闭上眼，眼中浮现出一条群星作林的龙。

0: 想要清爽的味道。
1: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2: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3: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啦！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

0: 生活，敬未来。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岛屿灰狐能够存续至今并非易事。21世纪初，受多种因素影响，岛屿灰狐的数量急剧减少，一度面临灭绝的风险。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克鲁斯岛上，长期与大陆隔绝的环境，让这里的灰狐逐渐演化出了不同于大陆灰狐的特征。例如，它们的体型较小，而且习惯在白天活动。岛屿灰狐的生存与这里的自然环境息息相关，它们是位于当地食物链顶端的捕食者， 在维持生态平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圣克鲁斯岛的生态环境十分脆弱，需要持续监测与保护，任何细微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岛屿灰狐的生存状态，甚至对整个种群的栖息地造成威胁。

灰狐生活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海峡群岛上，它们的存在有效保护了岛上的生态环境。这些岛屿从未与大陆相连，却拥有种类繁多的动物与植物，

在相对封闭的岛屿生态系统中，不少动植物演化出了独特的形态特征，成为世界罕见的珍稀物种。 岛上的动物居民之一便是岛屿灰狐。岛屿灰狐是海峡群岛的特有物种，该群岛位于加利福尼亚州附近的太平洋海域，与洛杉矶隔海相望，其中面积最大的岛屿是圣克鲁斯岛。本片要讲的 正是圣克鲁斯岛上岛屿灰狐的故事。这片区域是一对岛屿灰狐夫妇的领地，他们的年纪已经不小了，这是他们共同度过的第六个冬天。自结为伴侣以来，这对岛屿灰狐始终保持着稳定的配对关系。 大部分狐狸都遵循一夫一妻制，

这对岛屿灰狐的领地面积接近100公顷。每天，他们都会在领地内四处活动，寻找食物。由于圣克鲁斯岛上能对岛屿灰狐构成威胁的动物不多，它们在白天也较为活跃。在这里，它们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岛屿灰狐的肩高约为13厘米，除尾巴外的体长约为50厘米，体重还不到3公斤。轻巧的体型让它们能够很好地适应岛屿环境。岛屿灰狐的头部较圆，身体短胖，成年个体也保留了幼年时期的一些外形特征。在生物学中，这种现象被称为幼态延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特的现象呢？大约7300年前，人类将生活在大陆的灰狐带到了圣克鲁斯岛。当时，这些灰狐被人类驯养，并用于控制岛上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在相对封闭的岛屿环境中，它们逐渐与大陆的灰狐产生分化。经过长期的自然演化，如今岛屿灰狐的体型比它们的祖先缩小了1/4左右。圣克鲁斯岛全长约35公里，最宽处约为10公里，属于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夏季较为干燥。岛上的植被以草本植物与灌木为主，这类植被群落被称为查帕拉尔群落。部分地区生长着多肉植物，还有零星分布的松树林和栎树林。岛屿四面环海，岛屿灰狐无法离开。而岛上的食物资源相对有限，这种环境促使岛屿灰狐出现岛屿矮态的演化现象。体型较小的个体需要的资源也较少，它们得以在有限的空间中生存下来。自从岛屿灰狐的祖先来到圣克鲁斯岛，白头海雕就间接充当了它们的保护者。白头海雕主要以鱼类和海鸟为食，同时会驱赶其他捕食者。白头海雕的翼展超过1.8米，体重约5公斤。白头海雕是北美洲体型最大的鸟类之一，它们常利用上升热气流在高空滑翔，

白头海雕的存在有效阻止了其他大型猛禽进入圣克鲁斯岛活动。没有了捕食者的频繁侵扰，岛屿灰狐能够相对安全地繁殖和养育幼崽。这一年，这只年长的雌性岛屿灰狐产下了两只幼崽，这可能是它最后一次产崽。这会儿，岛屿灰狐夫妇正依偎在一起休息。春天的天气温和宜人，正适合岛屿灰狐养育幼崽。在圣克鲁斯岛，岛屿灰狐不用把幼崽藏在地下洞穴中，在灌木丛中找一个隐蔽的藏身处就够了。由于岛上没有灰狼、郊狼和美

周师等捕食者，岛屿灰狐在开阔的环境中活动也很安全。在21世纪初，这种平静的生活被彻底打破，岛屿灰狐的数量开始急剧下降，一度濒临灭绝。

使用。而 DDT 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在多年后才逐渐显露。当时洛杉矶有一家规模庞大的化学品生产商，大量含有 DDT 的有毒化学废料被排入大海中，污染了海峡群岛的周边海域。那么，这与岛屿灰狐的减少有何关联？问题就出在群岛近海的海洋生态系统。海峡群岛周边的海域里生活着大赤鲸、平鼻海豚和海狮等海洋动物，是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地区。这里不仅海洋生物种类多样，岛上的生物群落也同样繁盛。白头海雕、鸬鹚、鹈鹕、圣岛丛鸭、斑鸡鹉等鸟类在此繁衍生息。然而，这些物种之间的平衡十分脆弱，其中一个物种出现问题，就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在圣克鲁斯岛的生态系统中，白头海雕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它们常往返于海洋与陆地之间觅食。随化学废料排放入海的 DDT 在鱼类体内累积，又沿着食物链进入白头海雕的身体，这导致白头海雕产下的卵外壳过薄，孵育时成鸟一不小心就会压碎卵壳，里面尚未孵化的生命就此夭折。1982年，洛杉矶的这家化学品生产商终于停产，海洋环境的恢复工作也随之展开。但损害已经造成，圣克鲁斯岛上的白头海雕种群一度销声匿迹。

数千年来，岛屿灰狐一直过着相对舒适的生活。这一方面得益于白头海雕对其他捕食者的抑制作用，一方面也与岛屿灰狐自身强大的感知能力有关。在成长过程中，岛屿灰狐幼崽要学会运用嗅觉，它们依靠鼻腔内大量的嗅觉细胞来识别气味。对于像他们父母那样经验丰富的猎手而言，灵敏的嗅觉结合敏锐的听觉，能够极大地提高捕猎效率。

岛屿灰狐对细微的声音非常敏感，因此在夜间也能轻松定位猎物。岛屿灰狐的眼睛擅长发现运动的物体，它们视网膜后方的反射细胞让它们在晚上也

卓越的夜视能力是夜行性动物的一大生存优势，美洲苍鸮也具备这样的能力。美洲苍鸮通常不会攻击岛屿灰狐幼崽，这只美洲苍鸮幼鸟其实是在练习飞行，并不是为捕食岛屿灰狐幼崽而来。眼前的场景让人不由联想到21世纪初圣克鲁斯岛上发生的变化。随着岛上的白头海雕越来越少，金雕趁机进入圣克鲁斯岛活动。与主要以鱼类为食的白头海雕不同，金雕喜欢捕食陆地上的哺乳动物。它们是被岛上大量的野猪幼崽引来的。这些野猪原本是家畜，是在19世纪由农场主引进圣克鲁斯岛的。其中有一部分逃出了农场，逐渐在岛上形成野化种群，成为入侵物种。金雕在捕食野猪的同时，也开始频繁捕食岛屿灰狐，最终导致岛屿灰狐数量骤减。这一变化也对岛上的其他物种产生了影响。岛屿灰狐妈妈正在觅食，她经验丰富，不仅会捕捉各种昆虫，也会捕食背氏强棱蜥等小型爬行动物。此外，它还会捕食鹿鼠。

在夏季，每天从临近黄昏开始，直到次日清晨，都是鹿鼠活动的时间。和多数啮齿类动物一样，鹿鼠的繁殖速度极快。如果缺乏岛屿灰狐等捕食者的控制，鹿鼠的数量将迅速增长。一旦鹿鼠的数量失控，就会引发一系列的生态问题。鹿鼠过度啃食植被，会破坏包括鸟类在内的许多动物的栖息环境，进而威胁它们的生存。圣岛丛鸭就有可能受此影响。圣岛丛鸭与岛屿灰狐的栖息地有所重叠，两者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共存关系。这两种动物有许多相似之处。圣岛丛鸭同样是海峡群岛的特有物种，目前仅分布于圣克鲁斯岛。它们跟岛屿灰狐一样，遵循一夫一妻制，并且也是杂食性动物。圣岛丛鸭喜欢吃种子，还会把暂时吃不完的种子藏在地下，以应对食物匮乏的时期。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忘记部分种子的埋藏地点。圣岛丛鸭的健忘也不是一件坏事。这些被遗忘的种子会在土里生根发芽，最终长成新的植株。圣岛丛鸭还会捕食草丛中的昆虫。如果鹿鼠大量啃食植物嫩芽，会导致草地稀疏，昆虫减少，从而影响圣岛丛鸭觅食。而岛屿灰狐正是维持这一平衡的关键。岛屿灰狐的捕食行为控制了鹿鼠的数量，间接地保护了圣岛丛鸭的食物来源与栖息环境。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目前，圣克鲁斯岛上仅有四种本土陆生哺乳动物：岛屿灰狐、鹿鼠、大耳河鼠，以及一种主要在夜间活动的动物——西部斑臭鼬。西部斑臭鼬通常会避开岛屿灰狐，由于两者在资源上存在竞争关系，它们有时会通过特定的威慑行为驱赶对方。在岛屿灰狐数量骤减的时期，西部斑臭鼬得到了更多生存资源，它们的数量随之增加，这曾对海鸟造成威胁。西部斑臭鼬会取食鸟蛋，降低海鸟繁殖的成功率。因此，岛屿灰狐是圣克鲁斯岛上的关键物种，它们的存在维系了岛屿生态系统的平衡。它们不仅与各种动物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植物群落的健康也密不可分。捕猎并非岛屿灰狐获取食物的唯一方式。作为杂食性动物，岛屿灰狐也会吃熊果的果实。这种细小果实里的种子可以通过它们的粪便散播到岛上各处。岛屿灰狐爸爸几乎每天都会用粪便标记领地。粪便中的种子带有捕食者的气味，不会被啮齿类动物取食，因此大概率可以发芽。岛屿灰狐的这种习性促进了岛上植被的生长。植被的根系能够稳固土壤，减少水土流失，防止泥沙被冲刷入海洋中，近海海底的环境也得以保持稳定。海面之下，大型褐藻的根部附着在岩石表面，跟许多陆地植物一样，褐藻也具有向光生长的特性。繁茂的海藻森林为众多鱼类提供了食物和栖息空间。大量的鱼又引来了各种海洋哺乳动物，

鹤蹄湖在海面上空盘旋觅食，鸬鹚则在海岸上聚集成规模庞大的繁殖群，数量约有几百对。

岛屿灰狐对圣赫鲁斯岛的生态系统有着深远的影响，人类有必要对它们进行大力保护。在岛屿灰狐数量急剧减少的时期，这片土地的样貌曾发生明显的变化。沿海地区植被减少，导致海岸侵蚀加剧。如果岛屿灰狐种群未能恢复，海岸线上昔日生机勃勃的景象将不复存在。在生态结构如此复杂的圣克鲁斯岛，要如何恢复生态平衡呢？

21世纪初，环境保护组织投入大量资源，着手修复受损的生态系统。第一步就是保护岛屿灰狐。2002年，生物学家在圣克鲁斯岛捕捉了几十只岛屿灰狐，进行人工繁育，以促进种群的恢复。与此同时，生物学家也针对岛屿灰狐的天敌金雕采取了行动。人们出动直升机追踪并捕捉金雕，并将这些金雕转移到加利福尼亚州北部，远离海峡群岛的地方。然而，运走金雕并非一劳永逸，还要提防它们卷土重来。这时，一个难题摆在了生物学家面前。是否应该清除金雕在岛上的主要猎物野猪？野猪不仅会引来金雕，还会破坏岛上的植被，特别是栎树。在综合评估各种因素后，生物学家决定清除岛上的野猪。恢复岛屿灰狐种群的最后一步是重新引入白头海雕。在大陆繁育的白头海雕幼鸟被放归圣克鲁斯岛。2006年，白头海雕在圣克鲁斯岛成功孵化出雏鸟。此后，每年都有白头海雕雏鸟在此出生。

1998年，以人工圈养的岛屿灰狐被放归野外，人工繁育计划逐步结束，曾经使用的笼舍如今已经空置，成为那段往事的见证。 生物学家并没有就此停止对岛屿灰狐的关注，他们轮流在岛上的科研基地值守，其中一项工作是评估岛屿灰狐种群中繁殖队的数量。生物学家还会定期检查岛屿灰狐的健康状况， 以便及时发现潜在的疾病传播风险。由于岛屿灰狐的种群分布相对集中，疾病和寄生虫更容易扩散开来，因此了解它们的种群密度对于制定有效的保护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轻巧的身形让他们能够爬到树上获取食物。当然，论起在高处活动的能力，岛屿灰狐还是比不过鸟类。圣岛从鸭一家跟岛屿灰狐比邻而居。这只幼鸟的头部还长有灰色的羽毛，说明它大概只有几周大。自幼鸟出壳以来，亲鸟一直在竭尽所能为它提供食物。现在，幼鸟的体型已经跟成鸟相差无几，亲鸟开始减少喂食频率，希望幼鸟能学会自己觅食。圣岛从鸭幼鸟跟在亲鸟身后，不愿离开。很明显，它现在还不想自力更生。然而，亲鸟并未妥协。

其中一只幼崽表现得十分活跃，它逐步扩大了活动范围。岛屿灰狐幼崽约2个月大时，会通过玩耍的方式学习捕猎。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白头海雕正站在枝头俯瞰四周，这只白头海雕幼鸟大约11周大，还没有离开过巢穴。白头海雕的鸟巢很大，每年繁殖季开始前，亲鸟都会加固修整鸟巢。幼鸟的生长速度极快，刚孵化时的体重才85克左右，不过2个半月，它的体重就超过了3公斤。白头海雕幼鸟的茁壮成长离不开亲鸟高超的捕猎能力。

白头海雕亲鸟轮流外出觅食，为幼鸟提供充足的食物。这一天，先是白头海雕妈妈带回了一条鱼，白头海雕爸爸又捉到了一只海鸟。把猎物带回巢之前，

白头海雕爸爸每次把食物带回巢穴后，便会马上离开，因为着急进食的幼鸟可能会不小心啄到它。

白头海雕幼鸟长到约三个月大时，就要开始练习飞行，为离巢做准备。现阶段，它需要拍动翅膀，锻炼肌肉力量，同时在巢中反复跳跃，以提升爪子的抓握能力。经过多次尝试，白头海雕幼鸟终于完成了一次较长时间的腾空，离翱翔天空又近了一步。再过不久，它就会离开巢穴，开始独立生活。白头海雕到四岁左右，头颈部才会长出标志性的白色羽毛，在那之后，它也许会飞往大陆，也许会跟其他40多只同类一样留在圣克鲁斯岛，帮助维持岛屿灰狐种群的稳定。

九月底，加利福尼亚州进入秋季，夜晚开始有了些许寒意。此时，两只岛屿灰狐幼崽已经五个月大了。他们开始结伴外出探索，寻找新的地方生活。他们通常会在距离父母领地约1.4公里的地方建立自己的领地。由于岛屿面积有限，岛屿灰狐个体的分布密度明显高于大陆的灰狐。

两只年轻的岛屿灰狐最终来到海岸边，这里或许将成为他们新的家园。 这两只岛屿灰狐会继续共同生活近一年的时间，之后他们会分开，各自组建新的家庭。圣克鲁斯岛上的岛屿灰狐平均寿命约为6岁，每对夫妇一生可生育多达15只幼崽，这样的繁殖能力足以让他们的种群延续下去。从2002年起，随着各项保护措施的推进， 岛屿灰狐的种群规模正在逐步恢复。目前，岛屿灰狐已被移出濒危物种名单。 2000年， 圣克鲁斯岛上的岛屿灰狐数量不足100只， 到2011年， 这一数字回升至1200只。 截至2025年， 已有超过3000只岛屿灰狐栖居于此。 岛屿灰狐种群恢复项目是自然保护领域极具代表性的案例。尽管如此，圣克鲁斯岛上的岛屿灰狐以及它们所处的生态环境还需要长期的科学监测。岛屿灰狐的种群密度较高，虽然尚未爆发大规模疾病，但科研人员

此外，由于岛上生存空间有限，维持岛屿灰狐与啮齿类动物之间的数量平衡尤为重要。岛屿灰狐的数量会随岛上的资源状况波动，而啮齿类动物往往会在降雨充沛的年份大量繁殖，因此两者的数量关系会随时间推移不断变化。

在岛屿灰狐等动物种群基本稳定以后，生物学家又启动了另一项重要的生态工程。他们计划清除岛上的入侵植物，例如原产于地中海地区的茴香。 以及原产于澳大利亚的桉树，这些植物正在圣克鲁斯岛各处缓慢扩张。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目标是恢复岛屿原有的生态结构，提升岛屿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理想结果是使岛上的环境回归原始的自然状态，既未受大规模人类活动干扰，也没有物种入侵时的样子。 通过以上措施，科研人员希望使圣克鲁斯岛成为观测气候变化的参考模型，以便提前评估并减轻相关影响。目前，圣克鲁斯岛上已经没有能够威胁岛屿灰狐生存的大型捕食者了，但仍然存在其他威胁。岛屿灰狐体型较小，在他们眼中， 高高的草丛就宛如一片幽深的丛林。这些杂草的外形很美，却很危险，植株分支末端有类似麦芒的结构。岛屿灰狐在草丛中穿行时，芒刺可能会扎进它们的皮肤甚至眼睛。 这只年长的雌性岛屿灰狐运气不佳，它虽然经验丰富，却还是没能避免被芒刺扎伤眼睛。如果不及时处理，眼睛可能会发炎，时间一长，它的视力会逐渐下降，觅食能力也会受到影响。尽管大规模的种群恢复项目使岛屿灰狐摆脱了灭绝的危险，但它们仍然面临多种生存挑战。

这片海岸非常适合年轻的岛屿灰狐建立领地。这里食物资源

除了植物和昆虫，海滩上还有种类繁多的海洋生物，例如沙藻。这种小型甲壳动物体长约1.3厘米，主要以有机碎屑为食。

杀戏。资源丰富的栖息地自然会引来竞争者，年轻的雌性岛屿灰狐朝山坡高处爬去，他的哥哥紧随其后。他们此时还不知道，山坡上方已经被一只年老的雄性岛屿灰狐占据，他的身上有许多打斗时留下的伤疤，耳朵因多次受伤耷拉下来，他的听觉也因此受到影响。相比之下，岛屿灰狐兄妹还很年轻，状态正佳。究竟谁能获得这片领地？面对闯入者，年老的雄性岛屿灰狐率先用标记领地的方式进行回应。岛屿灰狐兄妹没有退缩，他们也轮流留下排泄物，用自己的气味宣示所有权。年轻的雌性岛屿灰狐还发出叫声，以增强气势。岛屿灰狐兄妹在数量和体力上都占据优势，年老的雄性岛屿灰狐最终选择退让。

圣克鲁斯岛上的岛屿灰狐种群恢复项目在全球各地受到广泛关注。项目的成功得益于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和相对封闭的岛屿环境。并不是所有地方的生态系统都能借鉴圣克鲁斯岛的经验。随着人类活动持续影响自然环境，此类干预措施将面临复杂的现实挑战。此外，这个项目也引发了伦理层面的思考。在开展保护工作的过程中，人类的决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不同物种的命运。不管怎样，至少现在，岛屿灰狐种群成功得到延续。圣克鲁斯岛的生态系统也恢复了原本的生机与活力。

0: 它是中国最引人注目的树，没有之一。
1: 现在这个季节呢，是迎客松最美的时候，因为松针是翠绿的，它也是最挺拔的时候。

0: 自然的威严把它修剪成一幅画。生长在海拔1670米处的岩峰中，两只巨臂斜出9米多，在人类看来就像一个热情的拥抱。160多年前，一位清代文人给他取名迎客松，因为地处古道边，人来人往，所以在众多黄山松之中他格外引人注目。新中国成立后，迎客松的形象频频出现在重要场合，也汇入千家万户，成为中国人民热情好客的象征和国家名片之一。松的坚韧冠绝百木，而黄山松又格外坚强，它的根系能分泌一种有机酸，慢慢溶解岩石，把矿物盐类分解出来变成养分，只要给它一方狭小的空间，它就能扎下根，稳住神，向上向前向外伸展生命的渴望。听听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亦何盛，松枝亦何惊。
1: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手臂枝现在位于的呢一个峡谷之间，风速过来的时候会有一个峡管效应，风速会增大，造成整个枝条呢是上下摆动起伏特别大。
0: 迎客松最大的敌人是风，其次是冻雨。每个四季美景的背后都是艰难，它曾独自撑过岁月的煎熬，站成一个奇迹，但现在1000多岁高龄，多少有些力不从心。幸好有人类细心呵护，
1: 我们尊重它一个生长的一个自然规律，引发了这种生长。通过这个底下有个叫球形头，可以这个杆呢可以转动的，上面呢它里面是一个万向头，也是一个球形的，可以左右前后摇晃，在我们限定的一个范围内进行摆动。那比方说这里是2018年1月24号，此次呢是景区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遭受的最大的一次冻雨灾害性天气，然后我们接到命令以后，管理区做好相应的应对保护工作。半夜23点50分，我们已制作了11根支撑杆和支撑架，对迎客松进行了一个支撑。
0: 从1981年开始，迎客松有了专门的守护者，叫守松人，至今已历19任。
2: 每天每隔2个小时一次巡护，树的生长情况、周边的环境、梢头的生长量、梢头的色泽、梢头的数量等等一系列，我们要有一个评判。
3: 没有，
4: 太
3: 阳这个不好搞，这个要
4: 搞
3: 要找专业的人。
4: 遇到恶劣天气，有时甚至1-2个月都不回家。一年到头365天和他一起并肩作战，慢慢的呢，在你的这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虽然说是他不会说话，但是在我的内心中，他就是我们的家人，就是我们家的一个长者。
0: 一人一松相伴相守，渐渐的人越来越像树，在风中在雾中波澜不惊，接受自然的洗礼，站成一棵树的形象。

0: 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他们是机敏的猎手，还是冷酷的捕食者？动物的世界里也存在偷盗行为吗？

哪些动物的攻击尤为致命？哪些猎手擅长突然袭击？哪些攻击手段让人意想不到？哪些捕食方式又格外简单粗暴？动物们还运用了哪些工具和技巧？下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

有时候某些动物的一个细微动作就能让其他动物意识到麻烦即将来临。它们看起来很可怕，却也展现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它们的体型、姿态、一举一动以及捕猎时专注的眼神都十分优雅迷人。凶猛的捕食者拥有一系列致命的武器，比如锋利的牙齿、尖锐的爪子以及结实又灵活的身体。

他们的感官和肢体一样强大。这些高超的猎手是危险的代名词，一出现就会让猎物不寒而栗。

狮子、美洲豹和野猫等猫科动物在昏暗环境中的视力是人类的6到8倍。许多捕食者要么只在白天捕猎，要么只在夜间捕猎。而一些猫科动物由于具备灵敏且丰富多样的感官，全天都能活动。它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捕猎。

天色逐渐变暗，夜幕能为很多动物提供保护。没有阳光的照耀，它们不会轻易被捕食者发现，因此感到更加安全。有一种动物即将离开幽深大海的庇护，来到陆地上。

这只丽龟已经在浩瀚的海洋中生活了近一年的时间，现在它需要上岸筑巢产卵。在陆地上，它的行动缓慢而笨拙，难以保护自己。于是它等到夜幕降临后才慢慢爬上海滩。丽龟需要一个僻静安全的地方来筑巢和产卵，在这个过程中，它的弱点暴露无遗。

就算是黑夜也无法阻挡某些猎手觅食的脚步。这些猎手最强大的工具之一是敏锐的视觉。

眼球前部含有色素的一层薄膜叫做虹膜，膜中间的瞳孔可以改变大小，从而控制进光量，帮助眼睛看清物体。许多大型猫

孔会向两侧张开，调节范围比圆形瞳孔更大，进入眼睛的光亮也就更多。在黑暗中，为了接收尽可能多的光亮，猫科动物的瞳孔会变得又大又圆，使它们在夜里也能看得清。在猫科动物看来，白天或是夜晚对它们的视力影响不大，而且沙滩上的丽龟是一种相对容易捕捉的猎物。尽管它们非常重，还有厚厚的壳，但除此之外，它们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来保护自己。

美洲豹不能到海里捕食立龟，不过在陆地上，他们可不会错过这个好机会。像望远镜一样精准的双眼，像匕首一样锋利的爪子，这些都是猫科动物的致命武器。作为捕食者，它们靠捕杀其他动物生存。它们不仅装备精良，还很有耐心，抓到猎物只是时间问题。它们常用的策略很简单，那就是耐心地等待时机。老虎来说，捕食是关乎生存的大事。老虎是地球上体型最大、力量最强的猫科动物之一。它们是伏击型捕食者，出击前会先找地方埋伏起来。它们会来到猎物经常出没的区域，藏在灌木丛中，准备发起突袭。老虎在捕猎时具备很多优势。乍看之下，它们眼睛的外形与人眼相似，而事实上，它们的视力相当惊人，远胜于人类。猫科动物眼角膜占眼球面积的比例比人类的大，视野也更宽阔。对于在野外捕食的动物来说，拥有更广阔的视野显然是件好事。此外，老虎的眼睛还有助于它们判断距离，从而减少捕猎时的失误。

但捕猎过程中的实际情况比设想的要复杂得多，猎物也有一套自己的生存技巧，会竭力逃脱虎口。

晚上捕食的动物夜视能力强，能够充分利用微弱的光亮，但有些捕食者的眼睛使它们更适合在白天开展猎杀行动。猛禽炯炯有神的眼睛风格独特，不仅有很多种不同的颜色， 而且还非常大，有些甚至大得吓人。眼睛在猛禽头部所占的比例之大异乎寻常，眼睛的大小直接反映了该器官对猛禽的重要性。视力极佳的人经常被称为拥有一双鹰眼，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对于鹰等猛禽来说，眼睛是生存必不可少的工具。

0: 这类捕食者的一大特征就是拥有绝佳的视力。在天空中翱翔的大型雕拥有出色的视力，西班牙地雕也不例外。雕的眼睛几乎和人类的一样大，它们作为捕猎高手的秘密就隐藏在其中。在观察周围环境方面，雕的眼睛有两大过人之处。一是它们的每只眼睛有两个中央凹，这是眼球内部视觉最敏锐的区域。绝大多数动物每只眼睛只有一个中央凹，额外的中央凹让雕可以同时看到前方和两侧的状况，视野范围达到340度。二是它们的中央凹较深，这意味着雕的眼睛能像长焦镜头一样看清远处的物体。它们的眼睛体积占比很大，而且几乎无法转动，因此需要转动头部才能改变视线方向。雕将头转向目标后，能够利用立体视觉确定自己与目标之间的距离，这对捕猎很有帮助。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没有什么能逃过他们的火眼金睛。研究表明，猛禽的视力是人类的好几倍。他们能看到猎物，猎物却看不到他们，因此他们可以仔细观察，判断距离，制定最佳攻击计划。这些都让猛禽占据上风。除了非凡的视力，猛禽还拥有一件可靠的武器，那就是强有力的钩爪。钩爪能像捕兽夹一样紧紧夹住猎物。但猎物也会想方设法逃生。

有力的爪子和敏锐的眼睛是许多鸟类捕食者的标志性特征。猛禽无法收起它们的武器，钩爪始终显露在外，随时准备刺入猎物的身体。有些猎手则更加谨慎。 大多数猫科动物都能将爪子收起来，等到关键时刻再用。为了防止磨损，保持锋利，它们在行走或奔跑时需要小心地将爪子缩回肉垫。猫科动物的生存有赖于它们的爪子，如果没有爪子，它们就无法捕食。 寻找猎物时，它们脚底的肉垫能起到两个作用，首先保护像弹簧刀一样的爪子，其次降低运动时发出的声音。它们的四肢平时处于放松状态。 然而，一旦发现猎物，情况就不同了。

这只猞猁的身体瞬间紧张起来，肌肉像弹簧一样收缩，然后在跳跃时释放巨大的能量，

在眼睛、肌肉和爪子的相互配合下，猞猁可以发动精准而致命的攻击。它的行动迅速、精确、高效，简直无可挑剔。它在飞扑的瞬间伸出爪子，试图勾住猎物。这次捕猎完成得干净利落。抓到猎物后，猞猁就会收起利爪，真可谓深藏。

捕食者的凶猛程度各有不同，体型差异也很大。许多捕食者拥有极好的视力，这对发动攻击至关重要。螳螂个头虽小，却也是可怕的猎手，它们的眼睛结构极为复杂，视觉系统非常强大。动物们的爪子形态各异，能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螳螂的爪子，也就是它们的前足，与身体的比例很不协调，前足在演化过程中变得异常庞大。它们不仅大，而且很长，可以折叠起来。螳螂的前足就像一对巨大的镰刀，边缘还布满细小的钩子和尖刺，可以牢牢抓住猎物，使它们难以脱身。

面对如此厉害的武器，猎物在劫难逃。螳螂几乎称得上是完美的猎手。大多数螳螂在捕食时并不急于发起攻击，它们不会过早亮出自己的武器，而是悄悄地靠近猎物，确保万无一失后才出手。

猎物一旦被螳螂的前足夹住，就无路可逃了。钩子、爪子、弯曲的喙、锋利的牙，这些是捕食者常用的武器。此外，自然界中还存在其他武器和捕食方式，比如无声的袭击、致命的毒液，以及能穿透皮肤的毒牙。有没有哪种猎手能将三者合而为一呢？其实毒素在野外并不罕见，有些动物用来防御，有些动物用来攻击。

蛇高超的捕食能力得益于一些关键的形态特征。它们没有强壮的四肢，无法高速奔跑，那该如何捕捉猎物呢？尽管蛇没有腿，也没有爪子，但它们的身体构造十分精妙。大多数蛇的脊柱由120到240枚椎骨构成，与椎骨相连的肋骨间有大量发达的肌肉，这让它们能以多种方式快速行进，灵活地爬上爬下，甚至在树枝间飞跃。所以蛇不需要爪子就能捕食。

此外，腹部的鳞片可以配合骨骼和肌肉，辅助身体的运动和固定。正是有了这样的鳞片、脊柱和肌肉，蛇才如此强壮而敏捷。

蛇有利于捕食的特征远不止如此。有些毒蛇的眼睛与猫的眼睛相似，有竖直狭长的瞳孔。在茂密的森林等光线较弱的环境中，这样的瞳孔能帮助它们发现猎物。许多毒蛇，比如棕榈蝮，都很擅长爬树，它们可以在树枝间自如地移动，寻找食物。森林里有大量小型动物，它们行动迅捷，到处跑来跑去，时刻提防着捕食者，想要抓到一只并不容易。面对机警的猎物，捕食者需要发挥自己的专长，

棕榈腹拥有感知温度的特殊器官，身体柔软而灵活，这些都能帮助他们实现最终的目标，那就是用毒液杀死猎物。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这只安乐蜥奋力反抗，然而毒液还是很快起效了。这种捕食方法效率高，速度快，而且极为致命。毒液主要包含血液毒素和肌肉毒素，导致猎物因心肌缺血而死。除了注射毒液，棕榈腹的毒牙还有另外一个功能，把猎物一点一点送进肚子。

蛇向我们证明了，即使没有强壮的四肢，也能成为令人生畏的捕食者。但有些捕食者的确拥有如雕塑般优美的

猎豹是少数无法完全将爪子收起来的猫科动物之一，它们对自己的爪子呵护备至，因为爪子能在它们行走或奔跑时提供更强的抓地力，而它们关键的生存技能之一就是奔跑。

他们行走时肌肉线条时隐时现，步伐优雅从容，身体轻微摆动，长久以来猎豹演化出了非常适合捕猎的身体结构。作为捕食者，他们的身体条件近乎完美，只要策略正确，结果自然在意料之中。

这次猎豹从一群秃鹫的利爪之下夺回了他不久前亲手准备好的午餐，但是一旦出现更加强大的对手，猎豹就无能为力了。他只能离开，寻找新的猎物。猎豹捕食时很谨慎，目的是在不被发现的前提下尽可能靠近猎物。这样的捕食方法让他有充足的时间规划每一次行动，判断自己与猎物之间的距离，观察障碍物和地

型特征。在发动攻击前，估量对方的实力。为了生存，每种动物都发展出了一技之长。这只猎豹把目光锁定在了一只受伤的瞪羚身上。

被捕食者追杀的压力可想而知。毫厘之差就可能决定生死。猎豹选择追捕这群邓铃中跑得最慢的一只。

捕食工具的尺寸很重要。有些工具经过时间的考验，有效性得到了证明。笔直而坚硬的喙就是其中之一。喙有长有短，能否娴熟地利用它来捕食才是关键。鸟类是使用这种捕食工具的专家。许多拥有细长腿部和颈部的鸟类，喙也特别长。它们仔细地搜寻水里的食物，尖长的喙始终与视线方向保持一致。各种各样的鹿和鹳都喜欢在湿地或河流附近活动。长腿意味着它们可以在较深的水中觅食。它们的喙好似一根长矛，啄食能力令人惊叹。

鲜艳，喙虽短，但十分尖利，就像一把弹簧刀。捕食时，翠鸟仿佛一支利剑，能以很快的速度扎入水中，夹起毫无防备的鱼虾等水生动物。

在大自然里，每种捕食者都不容小觑。他们拥有高度适应环境的身体特征，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存之道。这些捕食者的行为或许看上去有些残忍，但实际上，他们这么做不过是为了满足生存的基本需求。他们对维持地球的生态平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他们是机敏的猎手，还是冷酷的捕食者？动物的世界里也存在偷盗行为吗？

哪些动物的攻击尤为致命？哪些猎手擅长突然袭击？哪些攻击手段让人意想不到？哪些捕食方式又格外简单粗暴？动物们还运用了哪些工具和技巧？下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逐鹿荒野的捕食者吧。

头脑清醒，沉着冷静，动作熟练。捕食者以其他动物为食，因此需要具备敏锐的观察力、丰富的经验，还有极大的耐心。他们不仅需要熟悉自己生活的环境，也就是自己的领地，还必须了解领地里猎物的方方面面，包括他们的心理、生活习性、喜好和需求。简而言之，除了极具杀伤力的爪子、喙和牙齿，以及灵巧的身体，捕食者还必须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如果没有敏锐的直觉，攻击力再强，可能也无济于事。

观察、跟踪和追逐是捕食者常用的手段。如果你对此感到好奇，请接着往下看。不是所有的捕食者都善于隐匿自己的行迹，然后寻找合适的地点潜伏下来，等待捕猎的时机。猫科动物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们知道耐心的重要性，他们都是潜行高手。不仅家猫走起路来声音很小，大型猫科动物的脚步也同样优雅轻盈。它们可以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然后发起攻击。

猫科动物可以根据地形寻找可靠的线索，从而找到猎物的踪迹。他们也能找到合适的藏身之所。巧妙的伪装同样有利于捕猎。行动隐秘的美洲狮是机会主义捕食者，他们可以完美的融入环境。

这只美洲狮在仔细地巡视过周围的环境后，准备找个地方藏起来。灌木丛中还有树上都是不错的选择。美洲狮拥有极为灵敏的视觉和听觉，能够轻松捕捉猎物的一举一动。

他们会在各种意想不到的地方埋伏好几个小时，静静等待猎物到来。猎物出现后，美洲狮也不会急着行动，等到毫无察觉的猎物离得足够近时，他们才会全力出击。这种捕猎方式看似不需要费什么力气，但实际上美洲狮全程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因为一不留神就有可能前功尽弃。即使美洲狮拥有丰富的经验、高度的专注力和足够的耐心，也不是每次都能得到预期的回报。猎物察觉到了危险，在本能的驱使下立刻转身逃走了。像这样的捕猎，八次中可能只有一次能成功。

猫科动物是出色的猎手，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相同的捕猎策略，不过在捕猎范围方面有所区别。

欧洲野猫经常在领地里巡逻，熟悉领地里的一草一木。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通常会趁机进行一些侦查工作。他们会仔仔细细地查看领地的每个角落，寻找潜在的猎物。欧洲野猫善于观察，时刻都在留意捕猎的机会。它们天生就具有隐蔽和潜行的习性，不管在哪里，欧洲野猫都可以悄无声息地行走。欧洲野猫喜欢吃生活在灌木丛中的小型啮齿动物和鸟类。欧亚鼩和各种鼠类都是它们的捕猎对象。不管是欧洲野猫还是美洲狮、花豹和老虎这样的大型猫科动物，都需要面对同样一个事实：捕猎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守着啮齿动物洞穴的出入口，等待猎物出现。要是等得不耐烦了，欧洲野猫通常就会去领地内的其他地方继续巡视。不过这次欧洲野猫太饿了，它失去了耐心，准备主动出击。

一场树上的猫鼠游戏开始了，老鼠灵活地在枝叶间穿梭，欧洲野猫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全力以赴才有可能抓住老鼠。这只欧洲野猫不打算轻易放弃。他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树上还住着一种凶猛的捕食者。从外形上来看，伯劳跟凶猛一词毫不沾边，看上去小巧可爱的伯劳却有一个令人吃惊的习性。伯劳跟家麻雀、红额金翅雀以及绿金翅之间存在亲缘关系，然而就是这样一种小鸟竟然被称为鸟中屠夫。

和其他捕猎高手一样，伯老也很有耐心。他们会站在高高的树枝上瞭望，在伯劳的领地里，不管是灌木还是乔木，都会成为他们的捕猎瞭望台。捕猎时，伯劳会在周围选出制高点，站在上面观察猎物。可以看到，与其他雀类的喙相比，伯劳的喙比较粗大，而且前端弯曲成钩状。有了这样的喙，伯劳就能捕食很多小动物。伯劳勇猛好斗，遇到跟他们体型重量相差不多的动物，也敢于攻击，其中就包括老鼠。

捕到猎物之后，伯老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怎么把猎物撕开吃下去。伯老没有尖牙利爪，而且由于腿部力量较弱，他们无法用爪子固定住猎物，再用喙撕扯，更无法用爪子直接撕开猎物。伯劳的力气不够大，可是很聪明，他们学会了使用工具。伯劳会把猎物挂在荆棘刺上，或是尖尖的树枝上，这样不仅方便他们进食，还能储存食物。在喂养嗷嗷待哺的雏鸟时，这样的习性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大自然中，生死常常只有一线之隔，动物在捕食时也有可能成为其他动物的猎物。螳螂是伪装大师，他们的伪装方法是拟态。凭借拟态，他们不但能躲避天敌，而且在接近猎物时也不易被发觉。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螳螂从颜色到形态都会模拟栖息地中的植物，比如树叶，还有随风晃动的树枝。

为了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螳螂会放慢行动速度，尽量不引起其他动物的注意。这套捕猎策略往往会带来丰厚的回报。

除其他昆虫之外，饥饿的螳螂也会捕食同类。在交配期，经常会发生雌性螳螂吃掉雄性螳螂的现象。一般来说，雌性螳螂的体型比雄性大，也更强壮。到了交配季节，雌性螳螂会分泌带有特殊气味的信息素，吸引雄性前来交配。雄性螳螂必须非常小心，要是一不小心沉迷于雌性螳螂的信息素，很容易丢掉性命。

一部分雄性螳螂会在交配过程中被雌性吃掉，雄性螳螂不会白白牺牲，吃掉雄性的雌性螳螂能获得充足的营养，从而产下更多更大的卵。

野外的捕猎高手并非都像螳螂那样长着一副不好惹的样子。事实上，有的看上去一点都不可怕。小球鱼生活在南美洲的巴塔哥尼亚地区，它们生性胆小，经常独来独往。一般不会有人把小球鱼跟捕猎高手联系在一起，因为它们既没有尖锐的獠牙，也没有强壮的肌肉。小球鱼不会跳跃，跑得也不算快。它们的身体表面覆盖着一层坚硬的骨质甲，一旦受到惊吓，它们就会躲回洞穴中。在发生恶劣天气时，洞穴也可以为小球鱼提供庇护。这种动物看似毫无攻击性，其实它们也是捕猎高手。小球鱼是机会主义杂食性动物，它们有自己独特的捕食方式。小球鱼的嗅觉灵敏，好奇心强，会沿路搜寻猎物。一般来说，小球鱼主要吃昆虫、蠕虫和蜥蜴等小型动物。可要是碰上没有亲鸟照看的鸟巢，擅长随机应变的小球鱼也不介意换换口味。

这一次，小球鱼对麦哲伦企鹅的卵下手了。这样的事情，他已经驾轻就熟。企鹅卵对小球鱼来说太大了，还很光滑，光靠牙齿很难咬开。但他还是想办法弄碎了卵壳。

栖息在巴塔哥尼亚广阔荒原上的小球鱼继续四处觅食。与此同时，在非洲中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另一种捕食者也在寻找猎物。

虽然奔跑是猎豹的强项，但他们也不是每一次都能抓到猎物。捕猎时，快速奔跑会消耗猎豹大量体力。激烈的追逐让猎豹疲惫不堪。

为了寻找猎物，猎豹每天都要走上好几公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时不时地停下来观察周围的环境。如果猎豹一直捕不到猎物，他们的体力就会越来越差。

这一次他们必须奋力一搏，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猎豹仔细观察着猎物的情况，寻找病弱或者年幼的个体。

这群邓羚也许就是猎豹最后的机会了。借助灌木丛的掩护接近邓羚是个不错的办法。猎豹离邓羚越来越近，等到距离足够近了之后，猎豹开始全力冲刺，发动袭击。

0: 猎豹抓住了邓玲幼崽。邓玲幼崽还在努力逃跑，但他逃脱的希望非常渺茫。猎豹成功捕到猎物，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野外的捕猎高手不计其数，捕猎方法更是各有各的不同。猎豹路过的沙地上有很多漏斗形的小坑，坑底的沙子里藏着一种掠食性昆虫，它们的捕猎方式有些与众不同。从地面上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沙坑逐渐出现，就像是月球上的环形山。这些沙坑是用来捕猎的，沙坑底下的建筑师们技艺精湛，只是长得有些另类，他们就是蚁狮。

蚁狮是蚁鳞科昆虫的幼虫，它们长有一对前状上颚，上面有小齿，腹部肥大，身披刚毛，常藏在沙地中。

漏斗形的沙坑是蚁狮为捕捉昆虫设下的陷阱。沙坑上宽下窄，跌入坑中的昆虫会沿着倾斜的坑壁滑到坑底，落入蚁狮口中。

灵的一生会经历卵、幼虫、蛹和成虫四个阶段。这种发育形式属于完全变态发育，蚁灵幼虫也就是蚁狮，最终会变成长有透明翅膀的成虫。发育成熟的蚁灵自卫能力差，很容易成为其他捕食者攻击的目标。蔽日蛛就是其中之一，蔽日蛛又被叫做骆驼蜘蛛或蜂蝎，它们昼伏夜出，在夜色的掩护下捕猎。

出色的猎手转眼就成了其他动物口中的猎物，这在自然界中很常见。捕猎高手无处不在。世界各地的自然环境中都有捕食者，只是他们的捕猎方法各有不同。蚁狮设下沙坑陷阱，而水里的动物也自有捕猎妙招。离开非洲草原，我们来到热带海岸的红树林，这里潜伏着精力旺盛又耐心十足的捕猎高手。涉水鱼躲在暗处，伺机突袭猎物。他们有时甚至会跃出水面捕食。由于湿地的水面会反光，从水面之上往下看，很难看清涉水鱼的身影。借助这样的优势，涉水鱼瞄准了停在水面附近植物上的昆虫。涉水鱼的捕猎策略就是从水里攻击水面上方的猎物。猎物完全没有察觉到潜藏在水面之下的危险。

蝴蝶、苍蝇和蚱蜢等昆虫停在水面上方的枝叶上，他们或许以为这里很安全，却不知道自己已经被饥饿的涉水鱼给盯上了。就鱼类而言，涉水鱼拥有极为出众的视力，它们不仅能看清水里的物体，还能看见水面之上的物体，因此小型陆生昆虫也成了涉水鱼的猎物。锁定目标后，涉水鱼会判断自己与猎物之间的距离，然后喷射水柱，涉水鱼称得上鱼中的神射手。特殊的口腔结构让涉水鱼可以远距离喷射水柱，精准击落猎物。被击中的昆虫掉入水中，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就被涉水鱼一口吞下。

射水鱼就这样轻松填饱了肚子。这是一只灵鼬。 灵鼬生性好动，它们天生精力旺盛，经常到处跑来跑去，跑动的速度也很快，好像就是慢不下来。

灵鼬的身体细长，可以轻松钻进树洞或狭窄的缝隙里。旺盛的精力是灵鼬的一大优势，它们可以不停地寻找猎物，并确保在捕猎时能够一击即中，迅速置猎物于死地。灵鼬的好奇心很强，对领地里的一切都很感兴趣，一旦发现新鲜事物，它们会立刻上前一探究竟， 说不定就是可以吃的东西呢。灵鼬对自己的领地了如指掌，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食物。它们主要吃老鼠这样的小型啮齿动物。 尽管灵鼬体重轻，身体纤细，却是名副其实的捕猎高手。就算是比它们重好几倍的兔子，也能轻松拿下。这只老鼠似乎放松了警惕，灵鼬在不远处观察，准备把它抓来垫垫肚子。

妖面猪与喜欢跑动的灵鼬截然不同，他们有着超乎寻常的耐心，他们的捕猎方法别具一格，

澳大利亚雨林里的妖面猪身边还栖息着一种巨型鸟类，那就是鹤鸵。鹤鸵的食量很大，主要吃掉落在地上的成熟果实。他们的邻居妖面猪也对果实很感兴趣。

不过妖面蛛吃的不是果实，而是被果实引来的昆虫，比如苍蝇。苍蝇跟鹤鸵一样喜欢成熟的果实，腐烂的果实它们也很喜欢。妖面蛛精心编织着自己的捕猎工具，也就是蛛网。这时的妖面蛛看起来不像是要去捕猎，反而像是在做针线活。他们会不断地完善、检查并调整蛛网。这一小块蛛网绝非装饰品，而是一个巧妙的陷阱。

与其他蜘蛛不同，妖面蛛不是结一张固定的大网等待猎物自己撞上来，而是用前两对步足抓握住网的四角，等猎物进入捕猎范围后用网一把罩住。 妖面蛛会密切观察猎物，耐心等待它们靠近，并且仔细计算最佳撒网距离。

大自然中的捕食者个个身怀绝技，无论是潜行、伏击、跟踪、追逐，还是设置陷阱，都是为了提高捕猎的成功率。这些捕猎高手各展所长，捕获了一只又一只的猎物。他们采用的方法可能各不相同，目标却是一致的，那就是生存。

0: 受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西藏那曲热布夏古山正在举行一场特殊的送别仪式。4年前，索嘎在拉萨北山承包了3000多亩荒山，开始种树。按照当地的习俗，人们聚集在紫玛神树前，为即将远行的家人祈福。
1: 我让你吐槽了，我们个公园到我让你吐槽了，路上的公园人我。
0: 这次要与索嘎同行的还有当地姑娘罗增，她曾就读于湖南一所大学的园林专业，毕业后便参与到索嘎在拉萨的绿化工作。种植季即将到来，索嘎与罗增再次出发前往拉萨。让拉萨的山绿起来是索嘎在童年时就有的梦想。索嘎的老家拉朵塘村位于那曲、昌都与林芝的交界，这个被群山合围的绿色秘境，雨露丰沛，草木葱茏。像拉朵塘村这样如诗似画的绿洲景致，在藏东地区并不罕见。然而，拉萨这座千年古城，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却并没有拉朵塘村那样湿润的气候，繁茂的植被和卧于城市两侧的南北山，更是荒山秃岭，林木寥寥。索嘎负责的是南北山工程中最艰难的造林区域之一。索嘎负责的3000多亩造林地位于北山，跟南北山大部分造林区域不同，这里是典型的风化岩区域。所谓风化岩，就是这些历经万千寒暑风化的山石，它们质地破碎松散，同时也难以涵养水分与养分。
1: 拉萨比呢，在了巴萨做的巴萨，多久没呢？三米呢？在三米多米，巴萨那个做的。
0: 风化岩造林区在南北山绿化工程中的占比很小，但却非常重要。这里几乎正对布达拉宫，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身后，长期缺林少绿，恰似背景中一块不协调的空白，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遗憾。
2: 这个区域呢是非常特殊和典型的一个区域，关键是它的这个点位特别重要，是拉萨的重要的一个生态点位，所以说呢，对局部一些区域的话呢，开展了在这种风景岩上的造林的一些试点。
0: 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北山风化岩区域在生态修复的同时，也要兼顾景观绿化的。

0: 因此这里的栽种苗木以湿生灌木为主，同时种植部分景观树种，让古城拉萨的天然背景真正绿起来，这也是索嘎一直以来的心愿。在风化岩上造林是南北山绿化中最硬核的技术挑战之一。风化岩虽然质地松散，但还是需要用电钻来挖凿树坑。工程人员需要用电钻挖凿深度不少于80厘米、宽度大约70厘米的树坑，这比一般的泥土上挖坑种树要难得多。
1: 现在三家人呢，你们这里了，北京人，我这里给工农，工农职工呢，你晓得送去，把路做妥了些。我现在呢了，我算给在老个主机支队，老个主机支队嘛，等你叫人家我做妥了些的，做妥了么？做妥么？但是，第一层呢，老个支队，我算给你们在那个工作在。
0: 挖好树坑后，还要在坑内添加刻土。所谓刻土，就是这些人工运输来的非本地原生土壤。这些经过科学配比的刻土，不仅要满足植物对肥力的要求，还要添加保水剂来应对高原干旱的环境。风化岩区域的造林，通过挖大坑栽小苗、填充刻土、固根保水等方法，让苗木的成活率大幅提升。除了苗木难成活，运输也是风化岩区域的一个难题。
2: 现在你出去了，在暂时。
3: 暂时。
2: 现在就是的，要多少？但是要慢。
3: 能力很强。
2: 对呀，这。
0: 最初，南北山绿化工程一般采用人背马驮的方式将树苗运往山上。高原之上的高山，每一步攀爬都是对身体与意志力的考验。而风化岩区域更是因为石质松散，容易打滑，导致运输效率极低。后来，工程人员开始修建轨道和索道，来提升工程效率。但是这两种运输方式不但成本高，有些地形并不适合。如今，无人机运输渐渐普及。
2: 你们给你看的那个热机是，电的那个尾巴就是，电的那个热机。
0: 通过无人机运送苗木和刻土，一般来回仅需要5-6分钟。一天算下来，一台无人机就可以完成8至14匹骡马的工作量。
4: 我们高原植绿原本就难，高原上的山体造林就更难了。无人机算是帮上了大忙，让我们的运输效率提升了好多。
0: 技术的进步让风化岩上种树成为了可能。当这些树苗渐渐长大，布达拉宫身后的山峦也将会披上一抹翠绿。南北山绿化工程的难题并不仅仅是风化岩造林，还有一项更为艰巨的挑战。张刚红，协荣5号标段的总负责人，他所负责的标段是南北山绿化工程中的另一类难题。
5: 自然，上面撒的种子咋样？
6: 上面情况是不怎么理想。
5: 那啥情况？
6: 上面。
0: 张刚红负责的协荣5号标段属于沙化治理区域。无论是生态修复的重要性，还是治理难度，都非常之大。放眼全球，中国治沙的成绩耀眼夺目。从三倍防护林的生态屏障，到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锁边合拢，从塞罕

0: 荒原变林海的生态奇迹，到毛乌素库布齐沙漠的绿色涅槃，中国在实践中积累了独特的治沙智慧，交出了一份令世界惊叹的中国答卷。在多数人的印象里，西藏是天空湛蓝、湖水澄澈的净土，是万物共生、和谐栖息的生命家园，与漫漫黄沙似乎并无关联。然而，荒漠化防治早已成为西藏生态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南北山绿化工程中的防沙治沙意义更加重大。然而，这里的山体沙化治理却面临着完全不同的挑战。
1: 跟其他省市内蒙啊这些不一样的地方多，我们的沙是在山上，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坡很陡，那里好多沙漠都在陆地上，不在山上，至少是平缓的。
0: 山高坡陡是南北山沙化治理的难点。张刚红负责的协荣五号片区坡度甚至超过了50度，加上沙体松散没有附着力，每走一步都异常困难。
1: 上面要是治沙的话，就难度在哪里呢？我们人上去一步的话，下来滑下来2步了，所以很吃力。
0: 南北山沙化山坡有着特殊的成因，南北山紧邻拉萨河与雅鲁藏布江，这里经常会刮起大风，大风卷积着河滩上的细沙一路上扬，当风沙遇到南北山的阻挡，沙子便会落在山坡之上，日积月累形成了如今的模样。如此陡峭的沙坡不但攀爬艰难，种植和养护更加困难。
2: 我们这个位置呢，你看在雅江和拉萨河谷交界之处，风非常大，假如一刮大风的话，上面的这个沙子就往下就直接就流下来了，人员上去在浇灌过程还有检查苗木的生长过程，人走动的时候，这个会导致流沙，会把很多的树苗就掩盖。
0: 超过50度的山坡增加了沙子流动的可能性，遇到大风或者人员上山的扰动，都会导致沙子流动掩埋下方植被，或者增加了根系上方土层厚度，导致浇水时水分无法渗透到根系。
2: 这一片区啊，至少10%榆树死了。小油松成活率不高啊，现在这块就难度大得很。现在我们这个一直在琢磨看怎么能固沙。
3: 沙化治理啊，对我们来说目前仍是一道难于逾越和攻克的一个难题。我们尝试了采用了多种方式方法，我们需要下更大的功夫和力气来攻克掉。
0: 对于山体沙化治理，西藏早有尝试，但是效果并不理想。传统通过草方格固沙等手段，在50度以上的陡坡上根本无法起效，稍有雨打风吹等扰动便会滑落。这样的难题给张刚红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为了找到更好的固沙治沙的方法，张刚红翻阅了大量资料，希望从中找到一些启发。除此之外，张刚红还会到沙化治理成功的地方实地考察学习。这次他要去的是中国治沙的典型毛乌素沙地。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勇敢的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5: 好了，陪我跟凤姐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8: 没事，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0: 知道吧？知道吧？
11: 应该的。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宝乌素沙地位于陕西宁夏和内蒙古三省区交界，曾经被称为中国四大沙地之一。从20世纪50年代，这里便开始了防沙治沙。如今这里已经得到了有效治理。张刚红要前往的毛乌素沙地治理区域位于陕西榆林定边县，这里也离张刚红的老家不远。
15: 我的老家就在咱们陕西渭南市，我是2006年去的西藏拉萨，到现在已经19年了，也很少回来。这次有这么个机会，我们回到陕西，去咱们榆林靖边毛乌素治沙区域，向我们这个石光银老先生学习一下治沙经验。他也是我们全国治沙的一个楷模。
16: 石老师您好，我是咱拉萨做园林绿化的。
15: 你看他这个山上是没有什么植被的，就光秃秃这边撒地，这些沙丘呢形成就是这些常年的这个风沙把这个带过去，留在这个山沟里，
9: 留在山沟里。
14: 石光银从20世纪60年代起便带领村民开始治沙，将近半个世纪的努力，将数十万亩荒沙变成了绿洲。
15: 水现在是问题解决，
9: 对水的问题解决就可好，
15: 对水问题解决。但是现在啊，它这个沙丘从照片上看，这个坡度不是很大，实际上到现场
9: 很大，
15: 坡度非常大。
9: 所以咱们自然条件也相当恶劣，又缺氧又拿了山高，那更难找。
14: 毛乌素沙地的治理曾经也被认为是天方夜谭，如今这里早已变成了绿洲。
9: 你看你把那两个东西都吃了，马奶奶
15: 这个哦，这个这个可以吃。
9: 你看你那你吃小刀好吧，你给这
17: 就是
15: 哎呦，还挣钱的。现在拉萨的这个
14: 石光银带着张刚红来到当年风沙最厉害的狼窝沙，
15: 能长青苔的这个土壤，这种粮钱啊都没有
9: 问题。没问题，没问题。你把地下就是
15: 地下
9: 就是沙子了。
15: 过去的毛乌素啊是不毛之地，荒沙啊满天飞啊，这次一来啊这个变化太大。
14: 这次考察给了张刚红极大的震撼，但是石光银的治沙经验却无法照搬。西藏必须要找到因地制宜的治沙方案，但是这次考察依然给了张刚红很多启发与鼓舞，尤其是在树种的选择上要多做尝试。
15: 像宁桥，我基本上在拉萨没有清楚。

0: 还有现在今天石老讲的苏松淮也在沙地里也表现非常好。我后续呢，我想把这两种，还有朋友介绍的绿洲一号，都拿到我们拉萨的这个沙地作为尝试。
1: 张刚红所说的绿洲一号，是由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林占西团队培育的菌草品种。几年前，藏族姑娘德庆将绿洲一号引进西藏，并在日喀则沙化区域试种成功。张刚红经朋友介绍找到了德庆。
2: 我们是2018年开始引进这个绿洲一号，它的话，也有经济价值，就是说长到一定高度，它就可以那个收割当牧草。是。
0: 成功案例有没有？
2: 有。
0: 在哪里？
2: 在日喀则机场高速沿线，还有雅江流域往萨嘎仲巴方向有。
1: 绿洲一号菌草曾经在河南兰考黄河湾沙地、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等地的沙化治理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如今在西藏仲巴等地的成功种植，也证明了绿洲一号能够适应高原气候。然而，这种菌草能否在山高坡陡的山地沙化区域同样种植成功，大家心里都没有底。但是张刚红还是决定小范围试种一下。
3: 把那个拿一个，把它这个东西栽到那个地方行不行？
0: 就是那个石头那个角那个位置，容易流沙的地方，把这个绿洲一号多种一点。绿洲一号它属于菌草类的，据我所了解，在日喀则已经实验3到5年左右，而且长势非常好。具体在山体的沙丘上，它长势怎么样？现在还是个问号。看，把它这个之前剪的上面有个3公分，就这样子盖住就行了。
1: 尽管绿洲一号的效果还需要时间来检验，但张刚红之前的努力并没有白费，许多尝试已经看到了希望。
0: 在新疆、甘肃看人家在那个沙地里面种那个麦子和燕麦，撒的油菜呀，还有木须，在我们这些适宜沙地的种子里面掺一些这些种子，不知道行不行？
4: 这些都是浅根性的，对固沙的话可能作用不大，但是改善的话可以，跟他们混播可以。
1: 索朗旺堆曾经是西藏林草局的干部，从事了一辈子绿化工作，退休后成为南北山绿化工程的技术指导。为了让沙化山体披上绿装，张刚红尝试了10几种苗木，希望找到最优解。
4: 这有两种啊，一是榆树，一是花瓣，这两个。我们先挖一个，看看它根究竟是多长啊。
0: 好嘞，
4: 先。
0: 哎呦，这个根还
4: 长，根长，你看。
0: 哎呦，这个特别长。哎呦，这稍微挖断了，挖断了一点。
4: 让
0: 我看。
4: 哎，
0: 这个有20公分了，现在。哎呦，看到这一个月长这么多，这都信心十足。
4: 你看根的话，你看这个比例，地上和地下的话，那根长多了。你看我们比一下，就20多公分了。所以呢，这样的话就是在沙地里面，如果长成这个样子是比较好的一个迹象。先不忙于长个地上的，先忙于长地下就做根了。
0: 对，
4: 这样的话就你看跟侧根也很多了。长得越长嘛，下面是伤情越好。
0: 对，
4: 这样呢对它来说的话就保证它的水分的吸收嘛。
0: 对，
4: 将来的话几年以后就根系是比较发达的，这样的话有利于这个固定这个沙子，所以根系越发达对固沙也是有利的。
0: 它这一块长到7月底到8月初它就停止生长。
4: 对，慢慢
0: 停止生长了以后，它根系还在动，还在吸收营养。
4: 对，
0: 它这一块主干的话应该会长粗一点吧，还是木质化会更好一些吧？还会
4: 可能粗不到哪里去，可能进一步就木质化了，就变硬了。
0: 对，
4: 但变硬的话就是可以有利于越冬了。
1: 在重重困难面前，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让人欣慰。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实施近5年来，一直在努力探索沙化

0: 山体治理的方法，部分区域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作为南北山绿化工程的难题，山体山化治理没有现成的路径可以依赖，需要工程人员不断探索，不断尝试。而这背后是人与自然的持续角力，是一次又一次的艰难攀爬，更是无数次气馁与决心、失落与毅力的鏖战。而对于每个参与者来说，这里的每棵树都将成为生命中难忘的坐标。
1: 再过十几年、二十年，我带着朋友、带着子孙，都很激动的，或者很骄傲的、很自信的讲，这是我做的。
0: 南北山上点点新绿正在萌芽，从方化岩上的凿坑引绿，到流沙坡上的艰难固土，每一株幼苗的扎根，都是汗水与智慧浇灌的奇迹。当布达拉宫身后的空白填满绿意，当沙坡翅上的草木萌发新生，每一次攀爬，每一次尝试，都是在这世界屋脊之上写下的绿色史诗。这绿色终将铺展成为高原最壮丽的底色。

这片土地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渺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每一个生命

如果想在欣赏自然之美的同时了解地球的变迁，请到中国来。从青藏高原到东部平原，高低不同的三级阶梯依次展开。这张画布上囊括了地球上所有的地形地貌和形态各异的风景。

断生长的雪山，绵延流淌的长河，冰雪飘零的北境，鬼斧神工的丹霞与雅丹。有一些山脉仍在行走，有一些河流暗自奔涌，有一些荒原如同外星，也有一些海洋被遗留在陆地。自然的伟力不断雕琢着地球的样貌，记录着波澜壮阔的大地变迁。

由于地壳运动，中国的西南山地形成了一段皱褶形地貌，一座座高山由北而南一字排开，人们称它们为横断。

贡嘎雪山傲然峭拔于群峰之巅，被称作蜀山之王。这里是太平洋、印度洋两大季风的交汇之地，高海拔地区年降水量达到3000毫米，积雪厚度相当于10层高的楼房。

贡嘎区域存在着76条冰川，它的储水量接近三峡水库总容量的70%，是西南山地重要的水源地。

冰川每年移动200米以上，巨大的冰体劈山裂石，年复一年塑造着我们的山川地貌。

在海拔2000米到4000米之间的谷地，岩石被炸裂的冰川裹挟着冲下山，暴露在空气中。它们成为鲜艳的约粒橘色藻的居所。这种藻类对环境极其敏感，如果把它带离合适的环境，它很快会枯萎变黑。但是这里有它喜欢的潮湿，还有被冰封冻过未经污染的岩石。约粒橘色藻蜂拥而上，它们染红沟谷，染红溪流两岸，将雪山脚下冰冷的岩石变成火红的生命体。

中国一共拥有48571条冰川，每年成千上百万吨的冰川融水汇集成这个国家众多伟大的河流，成为我们重要的淡水来源。它们就像是一座座高山水塔，滋养着周围的生境，也滋养着我们的生命。

但是如果你用十年间的卫星遥感地图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冰川正在以每年20米的速度退却。全球变暖，地表的水分正以更快的速度蒸发，中国内陆正感受着从未有过的风雨洗礼。

春风不度的中国西北大地干旱缺水，但在一片干涸的黄色之中，安卧着绿色沃野伊犁河谷。高耸的天山在伊犁这里开了一个口子，此时它正张开怀抱，等待着迎接从大西洋远道奔袭而来的水汽。5000公里之外，从大西洋吹来的西风，穿越欧亚大陆的众多平原，裹挟着水汽一路向伊犁河谷推进。当它到达山谷，在这里受到了高山的拦截，水汽在迎风坡汇聚，河谷就变成了一个超级集雨器。

穿过山涧，越过草原，切出峡谷，最终汇聚成中国年净流量最大的内陆河——伊犁河。有了丰沛的水，伊犁河谷成为西北的塞外江南。在海拔1400到2700米的山坡上，雪岭云山漫坡生长，绵延不绝。它是大西北最壮观的乔木，可以长到5-60米，足够两人环抱的树木。云山对土壤并不挑剔，生存能力极强，它的根系强大，可以沿着岩石细小的缝隙生长，深扎地下。但它极度需要水，成年云杉能够通过根系储存2.5吨的水量，每一颗云杉都是伊犁河谷的小型水库。当它储存的水分蒸发升腾起来，就变成了云和雨，形成完美的水分循环。这片坐落于西北干涸之地的河谷，每年的降水量却堪比东部平原，可以达到700毫米。充足的水分让绿色肆意蔓延。

雪岭云山的脚下绵延着大片山地草甸，因为水的馈赠，草原养育着上百万牛羊，是新疆重要的牧场。

被草原养育的牛羊也不忘回馈，肥水不流外人田，形成良好的生态循环。

新鲜的牛羊粪便上很快长出一种细小霉菌，水玉霉。牛羊的粪便是它的最佳温床，黄色的感光色素让水玉霉拼命向光生长，但当周围环境的湿度达到它的要求，它就会炸裂开来，将自己的黑色孢子远远地弹射出去。

水玉梅是地球上加速度最快的生物，它喷射孢子的速度超过了人类视觉极限，顶部孢子可以在200万分之1秒内加速到32公里每秒，喷射到2米外的植物上，很快就会有牛羊将它的孢子吃进肚子再排泄出来。水玉梅是一个分解者，能摄取到粪便里的营养，让营养成分在草原上到处旅行散播，而这正是这片古地上生物的绵延之道。由于隆升的青藏高原阻挡了水汽，中国西北地区的主色调就成了干涸的黄色，大片的戈壁沙漠横亘在此。即便在最单调的土地上，大自然也上演着色彩的视觉盛宴。

这些运动使部分红色地层发生倾斜褶曲，红色岩层随着地壳运动抬升，又经长期的风化剥离和流水侵蚀，形成了色彩斑斓的怪石。你可以清晰地在这些红色砂岩上看到大地运动的纹理，一眼万年。

这是一处被称作鬼脸丹霞的丹霞地貌。红色的砂岩被风化成怪石，仿佛有上古神兽的灵魂被封印在其中，回忆着远古洪荒时代的神话。

想要看到火星风景，不一定要坐飞船，在中国西北大地上行走，一样可以体验外星之旅。这里原本是一片古老的湖泊，7500万年前，古湖泊干涸，隆生的湖底岛不断受到风蚀，风将土层雕塑成奇异的形态。这些外太空一般的风景已经矗立了亿万年之久，散发着荒蛮的远古魅力。

祁连山以北的河西走廊是风的通道，万物在流动中演化。因风蚀而形成的地貌，我们称之为雅丹。这片雅丹群落面积约2.1万平方公里，是很罕见的水上雅丹景观。一切风景都是自然的因果与时光的巧合。在这里，我们欣赏到古湖泊沉落前的样貌，时间似乎在这一刻发生了停滞与倒流。

亚丹和丹霞记录着自然的创造力，无论今天的广袤大地怎样干涸皲裂，它总是会留下前世的风情。

风的侵蚀，水的流动，大地的隆升与沉落，时光流转，日月光华，自然力永无休止，却又悄无声。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深秋，松果与林下的菌子让小动物们享受到饕餮盛宴。对于一只花栗鼠来说，最吸引人的还是坠地的松塔。

脂肪，因为大自然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寒冷的西伯利亚正为我们送来冷空气，当它遇到周边海洋输送的水汽时，水汽遇冷凝结为冰晶，冰晶不断变大成为雪花。当第一片雪花在东北大地坠落时，色彩的交响乐落幕。

长白山，一年之中有近一半的时间都被冰雪覆盖。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冰雪王国。

冬季对森林里的生灵来说是最难挨的季节，最低温度可以达到-40摄氏度。这里白天短暂，长夜漫漫，一切生长仿佛停滞，一切生命恍若冻结。

在静谧之中，有一种震撼人心的风景正在形成，它有个好听的名字，雾凇。形成雾凇的条件非常苛刻，要有一个足够漫长的冬季，要有足够低的温度，空气中的水分要足够充足，如此这般才能造就一场奇妙景象。这座冰雪森林是雾凇的福地，它拥有十几处温泉，源源不断地往空气中输送温热的水汽。水汽遇到冰冷的树枝，直接凝结成冰晶，树木上于是披满银挂，纯洁风雅。长白山，中国东北最高峰，矗立北境，在凛冬之中秉风雪而立。这位冰冷的绅士却有一颗滚烫的心。长白山曾经多次爆发，公元1199年到1201年之间的那次大喷发，被认为是近2000年来最大的火山喷发事件之一。爆发时山崩地裂，岩石融化，森林烧毁，火山灰甚至落到了日本。1100公里之外的日本奈良县记载，

火山灰雨持续下了两天，炽热的岩浆使整座大山改变了姿态，火山吐火口因为雨水的不断流入变

现在他终于平静了。这座火山正在休眠，希望它。

酷寒将有生的一切冻结，却阻止不了时间的脚步。当凛冬来临，春天还会遥远吗？侧金盏花首先在积雪中开放，带着灿烂而倔强的娇艳。

长白山冰雪消融，丰隆的色彩很快就会击退冬日的素白，万物生长，生命奏响华美的乐章。

破除冰的封印，流水再次活跃起来，水润泽大地，让生命蓬勃有力。水至柔却至刚，用时间刻画风景。水正在开始一场伟大的旅程。水是广西的灵魂，为它平添灵秀之气。广西年平均降水达到1500毫米以上，但全年最丰盛的雨水都是在春夏降落的。4月至9月，广西迎来丰水期，3.4万公里的河流，8026平方公里的水域面积，尽情舒展奔流。有些流水在地上鬼斧神工，但有些流水却会骤然向下。世界上最壮观的大瀑布之一——德天瀑布，尽情展示自己的力量之美。一条条白链并行100多米，从60多米的高处飞流直下。灵秀的河水因为断裂的垂直落差，转瞬间就爆发出雄浑之力。

喀斯特地貌是水塑造的奇景，柔软的水流日复一日的流淌，竟然可以将这些山间的基座切开，

群峰在大地上林立，挺拔秀丽。数亿年前，这些秀美的风景曾经属于蔚蓝之境，大量海洋生物的钙质骨骼以及碳酸盐类物质不断沉积。但是之后，沧海桑田，大地隆起，中国的南方气候湿热，降雨不断，雨水将碳酸盐溶解并被水流冲走。喀斯特地貌总是让人对远古时代的海洋产生无限遐想。中国拥有18000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4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最美的海洋风景在水中。已经被人类记录在案的海洋生物约有200多万种，仅仅是陆地生物数量的1/3。这一数据距离海洋生物的实际数量差得很远。今天，哈勃望远镜可以观测到数百亿光年外的星体，却对占地球总面积70%的海洋知之有限。人类仅仅能够探测到5%的海域，它的深处是难以想象的寒冷和几乎完全黑暗的未知。海洋或许比太空更加神秘。海洋是慷慨的，它赐予我们丰富的物产、珍宝、石油，它保护了人类文明遗迹。哪怕是在海水退却、大地隆升之后，人类仍然能够获取大海的馈赠。10000年前的那场造山运动，让印度板块与亚欧板块隆升成青藏高原，但是部分海水却积留在低洼地带，形成了今天的盐湖。厚厚的盐盖铺在湖面上，好似冬天结成的冰，却上演着永不消融的美景。它的厚度能达到2到8米，载重卡车可以在上面安全通过。

卡盐湖的盐储量能够达到4.48亿吨，是天然无机盐的宝库。人类早早的就学会了在其中攫取宝藏，即便是在手提肩扛的50年代，每天也可以产出5到6吨盐。

盐湖的开采史已经持续了3000多年，锂钾资源的开发也在助力新能源行业，这是地球给我们的

辽阔大地，不只呈现着当下的风貌，也记录着这颗蓝色星球的地质变化的历史。而如今，这部历史的推动力量中，又加入了人类影响力的因素，这种影响力越来越不容忽视。拥有惊人创造力的大自然，更是拥有惊人的自愈力。天、地、人在改造风景，也在修复风景。我们在漫长的岁月中，正在不断学习如何与自然共处，让我们身处的自然成为通向宇宙的起点。这些壮阔的风景，蕴藏着过去，也指向未来。这些超级风景未来的命运会怎样？答案在神秘的自然力手中，也在你我的手中。

0: 它是中国最引人注目的树，没有之一。
1: 现在这个季节呢，是迎客松最美的时候，因为松针是翠绿的，它也是最挺拔的时候。
0: 大自然的威严把它修剪成一幅画。生长在海拔1670米处的岩峰中，两只巨臂斜出9米多，在人类看来就像一个热情的拥抱。160多年前，一位清代文人给它取名迎客松，因为地处古道边，人来人往，所以在众多黄山松之中它格外引人注目。新中国成立后，迎客松的形象频频出现在重要场合，也汇入千家万户，成为中国人民热情好客的象征和国家名片之一。松的坚韧冠绝百木，而黄山松又格外坚强，它的根系能分泌一种有机酸，慢慢溶解岩石，把矿物盐类分解出来变成养分。只要给它一方狭小的空间，它就能扎下根，稳住神，向上向前向外伸展生命的渴望。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亦何盛，松枝亦何惊。
2: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手臂枝现在位于的呢是一个峡谷之间，风速过来的时候会有一个峡管效应，风速会增大，造成整个枝条呢是上下摆动起伏特别大。
0: 迎客松最大的敌人是风，其次是冻雨。每个四季美景的背后都是艰难，它曾独自撑过岁月的煎熬，站成一个奇迹，但现在1000多岁高龄，多少有些力不从心。幸好有人类细心呵护，
2: 我们尊重它一个生长的一个自然规律，引发了这种生长。通过这个底下有个叫球形头，可以这个杆呢可以转动的，上面呢它里面是一个万向头，也是一个球形的，可以左右前后摇晃。

0: 在我们限定的一个范围内进行摆动。那比方说这里是2018年1月24日，此次呢是景区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遭受的最大的一次冻雨灾害性天气。然后我们接到命令以后，管理区做好相应的应对保护工作。半夜23点50分，我们已制作了11根支撑杆和支撑架，对迎客松进行了一个支撑。
1: 从1981年开始，迎客松有了专门的守护者，叫守松人，至今已历19任。
2: 每天每隔2个小时一次巡护，树的生长情况、周边的环境、梢头的生长量、梢头的色泽、梢头的数量等等一系列，我们要有一个评判。
3: 没有太阳这个不好搞，这个要搞要找专业的人。
4: 遇到恶劣天气，有时候甚至1-2个月都不回去。一年到头365天也和他一起并肩作战，慢慢的呢，在你的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虽然说是他不会说话，但是在我的内心中，他就是我们的家人，就是我们家的一个长者。
1: 一人一松相伴相守，渐渐的，人越来越像树，在风中，在雾中，波澜不惊，接受自然的洗礼，站成一棵树的形象。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3500年前，殷商的真人在一片古寺上刻了个问题：在凡的田地里用石头堆成龙，能求来雨水吗？这个问题要问天。很久很久以前，人们年复一年抬头望星空，观察，仔细观察，发现在日夜交替之际，当有两颗亮星冒出田地时，气候就会回暖。人们称这两颗星为角宿一、角宿二，角就是龙的犄角，这天象民间俗称龙抬头。凡田的土龙能祈到雨吗？也许真人夜观星象，看到龙的犄角，就有了答案。地上有农田，天上就有田星，龙角在天田星探出头来，就是周易说的九二，现龙在田，利见大人。春天即将到来，春雨还会远吗？之后在龙角的带领下，龙身每天向上，直到龙尾出现，仿佛跃出银河深池，被形象地称为或跃在渊。夏天的黄昏，巨大的龙身横亘南中天，这是飞龙在天的高光时刻。亢袖是龙的咽颈，低袖是龙首，房袖是龙腹，新袖是龙心，尾袖是龙尾。龙的模样在夜空逐渐被勾勒，人们称它东方苍龙。七个星宿依次连缀，正是我们能见到最早的龙字。行过中天，苍龙从最高点下降，龙角落下，亢袖仍在，龙形意犹未尽，就是亢龙有悔。紧接着，龙头随日落隐没，被形容为见群龙无首，吉。为什么吉呢？因为秋天到了，果实饱满的谷物将要收获。这之后，观察的人在夜空看不见龙的身影，就知道冬天来了，龙隐藏起来，叫做潜龙勿用。至此，苍龙星宿完成了一次完整的回天运转。乾卦的爻是描述龙不同状态的卦词，也是龙上天入地的路径。先民崇敬天，观察到从天而降的陨石，认为星辰为石，于是用石头堆成龙的形状，对应天上的龙，人间就有了龙。人们想象着龙能连接天地人间，战国人将它比作引魂的舟，汉代人将它看作天国的使者。这位站在龙的身上，龙包裹于云纹、骨纹、涡纹中。这位女子双手合十，左侧的生物体态蜿蜒，似乎是条龙正向上升腾。这位男子高冠长袍，手持缰绳，驾着一条龙飞升上天。这两幅帛画都是明经，一种期盼龙引魂升仙的丧葬用品，用法是这样的。西汉长沙国，最有权势的女人也不可避免地走到人世的尽头。丞相夫人辛追被画在一幅明经上，那天她出殡，明经挂在竹竿上为丧仪带路。下葬时，她盖在最内层的棺上，外面又套了三层棺。她也是非医，通非医，
希望亡灵穿上他飞升上天，获得永生。飞衣上画着地下

0: 人间天上三部分，地下巨人双臂高擎托举大地，人间一条赤色和一条青色的龙交互穿过古文巨壁，古人以苍壁理天，这两条龙昂头向上指引天界的路。升仙踏板上，中心衣着华丽、手拄拐杖的老妇人正是辛追夫人。天界使者举案跪迎，天门已为他开启，门神拱手迎接。两侧巨大的飞龙，一条穿梭于扶桑树与九个太阳中，一条升腾于云气，上有女神托月。龙带辛追夫人与日月同辉了吗？今天的你看来不可思议吧，但当你抬头望天，看到苍龙升腾又隐没，循环往复，也许能理解汉代人。那里北斗在天地巡游天宇，牵牛织女隔银河相凝望，仙人驾云车乘神兽，虎使拉开弓箭，西北望，射天狼。这是人间的生物，还是天上的仙境？也许本就没有界限。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3: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观察的人记下星星每晚的脚步，以最直的那条星轨画出天赤道，以太阳一年走过的路径画出黄道，把这两条轨迹附近的恒星划分为28宿。宿是什么意思呢？每天夜晚，月亮总会经过一片固定的星区，每28天循环一次。星星好似天区的主人，招待月亮留宿。28夜就住过这28星宿。苍龙就是从东方升起的7个星宿。目视西壁的白虎下书西方二字，有什么特别的深意吗？西汉马王堆朱棣彩绘棺盖缠绕着龙虎，战国曾侯乙墓的衣箱盖斗字居中，象征北斗，周围列28星宿铭，龙虎分布东西两侧。6500年前，河南濮阳蚌壳在人的骸骨两侧堆塑一只龙一只虎，更为奇妙的证据就在人的脚下。

个不显眼的勺子星。勺子位于木的北方，一指北斗。这天上的标志告诉我们，旁边的龙和虎也来自天上。对照星图，最西端是白虎的深秀四，最东端是苍龙的心脏心秀二。云从龙，风从虎，风云之际，这两颗端点星正是上古兽食主星。苍龙的心脏一大团火红，心宿二俗称大火星。大火星提示农人该烧荒了，将田地里的杂草和庄稼根烧成草木灰，也能除去虫害。烧荒后，春雨如能及时降临，草木灰将会化作田肥，这将是一年农作的好开端。龙心指引龙石，龙头用作灶台，一定要记住这龙的心意啊，因为它关系到每个人肚子里的粮食。看过龙角龙心，顺着这条龙身观察的人看到了龙尾。上古神话中说，一个特别能走的人名叫树害，他手指青丘北，从东极走到西极，走了5,109,800步。他为什么要走这么远呢？有一个说法是，禹命树害测量乾坤，将天上的星辰对照地上的山形水势。禹治水取向天上的银河，银河开始的地方正在尾袖箕袖之间，就是苍龙的尾巴。禹从这个方位开始倒山治水。观察的人已经知道，苍龙行天，龙尾跃起银河，就在夏季。夏季雨水丰沛，春天播下的种子既不能涝也不能旱，这样秋天才能获得好收成。大地在星辰的浪漫与现实中风调雨顺。借助天文软件，观察的人回到6500年前，和河南濮阳人一起等待龙抬头。那一天大约在太阳历1月20日。5000年前，内蒙古翁牛特起，这次龙抬头大约在2月2日的黄昏。3700年前的洛阳，大约2月12日；2000年前的长安，大约2月22日；600年前北京古观象台，大约3月8日。如今，苍龙再次探头，是2024甲辰龙年阳历3月20日。春分。简单说就是，由于岁差，龙抬头的日子逐年后移。虽然迟到，但苍龙每年终将从东方出现，飞腾中天，又向西隐没，年复一年。这是漫长的农耕时代的朴素记忆。那时春种夏耘秋收冬藏，就是一年。观察的人抬头看见龙，把龙往来一次的时间称作年。年字的象形就是人们背着收获的谷物回家。观察的人似乎看懂了，在恒星的尺度下，一切人为的立法都只是暂时的平衡。

而苍龙依旧，周而复始。从6500年前照进我们的瞳孔，让我们闭上眼，眼中浮现出一条群星作霖的轮

0: 西藏那曲热布夏古山正在举行一场特殊的送别仪式。四年前，索嘎在拉萨北山承包了3000多亩荒山，开始种树。按照当地的习俗，人们聚集在紫玛神树前，为即将远行的家人祈福。
1: 我问到你多少了？我们个公公到问到你多少了？路上的公公认为。
0: 这次要与索嘎同行的还有当地姑娘罗曾，她曾就读于湖南一所大学的园林专业，毕业后便参与到索嘎在拉萨的绿化工作。种植季即将到来，索嘎与罗曾再次出发前往拉萨。让拉萨的山绿起来是索嘎在童年时就有的梦想。索嘎的老家拉朵塘村位于那曲昌都与林芝的交界，这个被群山合围的绿色秘境，雨露丰沛，草木葱茏，像拉朵塘村这样如诗似画的绿洲景致在藏东地区并不罕见。然而拉萨这座千年古城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却并没有拉朵塘村那样湿润的气候，繁茂的植被横卧于城市两侧的南北山更是荒山秃岭，林木寥寥。
2: 中间一呢，等你热干了，等那出马他就证明给人们嘛，同上没得事，马上嘛，中嘛，进步都是开心。

0: 咱们是现在都能不到。
1: 索卡负责的是南北山工程中最艰难的造林区域之一。
0: 我想走就那就走到这里，好，我到家就去了，就到了，都走那边的，那么听说包括把农村都烧了，就知道。
1: 索卡负责的3000多亩造林地位于北山，跟南北山大部分造林区域不同，这里是典型的风化岩区域。所谓风化岩，就是这些历经万千寒暑风化的山石，它们质地破碎松散，同时也难以涵养水分与养分。
0: 拉萨比呢，在了巴萨做的，巴萨多多种门的，萨门的，在上面多门巴萨那个做的。
1: 风化岩造林区在南北山绿化工程中的占比很小，但却非常重要。这里几乎正对布达拉宫，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身后长期缺林少绿，恰似背景中一块不协调的空白，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遗憾。
2: 这个区域呢是非常特殊和典型的一个区域，关键是它的这个点位特别重要，是拉萨的重要的一个生态点位，所以说呢，对局部一些区域的话呢，开展了在这种风景岩上的造林的一些试点。
1: 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北山风化岩区域在生态修复的同时，也要兼顾景观绿化的作用。因此，这里的栽种苗木以湿生灌木为主，同时种植部分景观树种，让古城拉萨的天然背景真正绿起来，这也是索嘎一直以来的心愿。在风化岩上造林是南北山绿化中最硬核的技术挑战之一。风化岩虽然质地松散，但还是需要用电钻来挖凿树坑。工程人员需要用电钻挖凿深度不少于80厘米、宽度大约70厘米的树坑，这比一般的泥土上挖坑种树要难得多。
0: 现在啥家人呢？你们这里了，北京人，我这里给工农，工作做工呢，你晓得送去，把路做妥妥的。我现在呢了，没算给在老个主机个主队，老个主机主来嘛，等你叫人家我做他妈的是的，做他们做他们的是。第一层呢，老个主队，没算给你们在那边工作在。
1: 挖好树坑后，还要在坑内添加刻土。所谓刻土，就是这些人工运输来的非本地原生土壤。这些经过科学配比的刻土，不仅要满足植物对肥力的要求，还要添加保水剂来应对高原干旱的环境。风化岩区域的造林，通过挖大坑栽小苗、填充刻土、固根保水等方法，让苗木的成活率大幅提升。除了苗木难成活，运输也是风化岩区域的一个难题。
3: 现在你出去了，在担心。
4: 担心。
3: 现在就是的，要多少担心，要嘛。
4: 应该很正常。
3: 对呀，这。
1: 最初，南北山绿化工程一般采用人背马驮的方式将树苗运往山上。高原之上的高山，每一步攀爬都是对身体与意志力的考验。而风化岩区域更是因为石质松散，容易打滑，导致运输效率极低。后来，工程人员开始修建轨道和索道，来提升工程效率。但是这两种运输方式不但成本高，有些地形并不适合。如今，无人机运输渐渐普及。通过无人机运送苗木和刻土，一般来回仅需要5-6分钟。

0: 一天算下来，一台无人机就可以完成8至14匹骡马的工作量。
1: 我们高原直率原本就难，高原上的山体造林就更难了。无人机算是帮上了大忙，让我们的运输效率提升了好多。
0: 技术的进步让风化岩上种树成为了可能。当这些树苗渐渐长大，布达拉宫身后的山峦也将会披上一抹翠绿。南北山绿化工程的难题并不仅仅是风化岩造林，还有一项更为艰巨的挑战。张刚红，协荣5号标段的总负责人，他所负责的标段是南北山绿化工程中的另一类难题。
2: 主任，上面撒的种子咋样？
3: 上面情况是不怎么理想。
2: 那啥情况？
3: 上面
0: 张刚红负责的协荣5号标段属于沙化治理区域，无论是生态修复的重要性还是治理难度都非常之大。放眼全球，中国治沙的成绩耀眼夺目。从三倍防护林的生态屏障，到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锁边合龙，从塞罕坝荒原变林海的生态奇迹，到毛乌素库布齐沙漠的绿色涅槃，中国在实践中积累了独特的治沙智慧，交出了一份令世界惊叹的中国答卷。在多数人的印象里，西藏是天空湛蓝、湖水澄澈的净土，是万物共生、和谐栖息的生命家园，与漫漫黄沙似乎并无关联。然而，荒漠化防治早已成为西藏生态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南北山绿化工程中的防沙治沙意义更加重大。然而这里的山体沙化治理却面临着完全不同的挑战。
4: 跟其他省市内蒙啊这些不一样的地方，多我们的沙是在山上，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坡很陡，那里好多沙漠都在陆地上，不在山上，至少是平缓的。
0: 山高坡陡是南北山沙化治理的难点。张刚红负责的协荣5号片区坡度甚至超过了50度，加上沙体松散没有附着力，每走一步都异常困难。
4: 上面要是治沙的话，就难度在哪里呢？我们人上去一步的话，下来滑下来2步了，所以很吃力。
0: 南北山沙化山坡有着特殊的成因。南北山紧邻拉萨河与雅鲁藏布江，这里经常会刮起大风，大风卷积着河滩上的细沙一路上扬，当风沙遇到南北山的阻挡，沙子便会落在山坡之上，日积月累形成了如今的模样。如此陡峭的沙坡不但攀爬艰难，种植和养护更加困难。
5: 我们这个位置呢，你看在雅江和拉萨河谷交界之处，风非常大，假如一刮大风的话，上面的这个沙子就往下就直接就流下来了，人员上去在浇灌过程还有检查苗木的生长过程，人走动的时候，这个会导致流沙，会把很多的树苗就掩盖。
0: 超过50度的山坡增加了沙子流动的可能性，遇到大风或者人员上山的扰动，都会导致沙子流动掩埋下方植被，或者增加了根系上方土层厚度，导致浇水时水分无法渗透到根系。
2: 这一片区啊，至少10%榆树死了。
5: 小油松成活率不高啊。

0: 因为这块儿就难度大得很。现在我们这个一直在琢磨，看怎么能固沙。
1: 沙化治理啊，对我们来说目前仍是一道难于逾越和攻克的一个难题。我们尝试了用了多种，采用了多种方式方法，我们需要更大的下更大的功夫和力气来攻克掉。
2: 对于山体沙化治理，西藏早有尝试，但是效果并不理想。传统通过草方格固沙等手段，在50度以上的陡坡上根本无法起效，稍有雨打风吹等扰动便会滑落。这样的难题给张刚红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为了找到更好的固沙治沙的方法，张刚红翻阅了大量资料，希望从中找到一些启发。除此之外，张刚红还会到沙化治理成功的地方实地考察学习。这次他要去的是中国治沙的典型茅屋素沙地。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5: 哦，来吃鸡蛋了！哇，
4: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5: 鸡蛋来了。
4: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5: 哇，
4: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茅屋素沙地位于陕西宁夏和内蒙古三省区交界，曾经被称为中国四大沙地之一。从20世纪50年代，这里便开始了防沙治沙。如今，这里已经得到了有效治理。张刚红要前往的茅屋素沙地治理区域位于陕西榆林定边县，这里也离张刚红的老家不远。
0: 我的老家就在咱们陕西渭南市，我是2006年去的西藏拉萨，到现在已经19年了，也很少回来。这次有

0: 这么个机会，我们回到陕西，去咱们榆林靖边毛乌素治沙区域，向我们这个石光银老先生学习一下治沙经验，他也是我们全国治沙的一个楷模。
1: 石老师您好，我是咱拉萨做园林绿化的。
2: 你看他这个山上是没有什么植被的，就光秃秃这边撒地，这些沙丘呢形成就是这些常年的这个风沙把这个带过去，留在这个山沟里，
3: 留在山沟了。
4: 石光银从20世纪60年代起便带领村民开始治沙，将近半个世纪的努力，将数十万亩荒沙变成了绿洲。
2: 水现在是问题解决，
3: 对水的问题解决就可好、嗯、
2: 对水问题解决，但是现在啊、哦、它这个沙丘从照片上看这个坡度不是很大，实际上到现场
3: 很大，
2: 坡度非常大，
3: 所以咱们自然条件也相当恶劣，又缺氧又拉了山高，那更难找。
4: 毛乌素沙地的治理曾经也被认为是天方夜谭，如今这里早已变成了绿洲。
3: 你看你把那两个东西都吃了，马奶奶、
2: 这个这个可以吃。
3: 你看你那你吃相当好吧，你给这
5: 就是
2: 哎呦还挣钱的。现在拉萨的这个
4: 石光银带着张刚红来到当年风沙最厉害的狼窝沙，
2: 能长青苔的这个土壤，这种粮钱啊都没有
3: 问题，没问题，没问题。你把底下就是，
2: 底下
3: 沙子。
0: 过去的毛乌素啊是不毛之地，荒沙啊满天飞啊，这次一来啊，这个变化太大。
4: 这次考察给了张刚红极大的震撼，但是石光银的治沙经验却无法照搬。西藏。必须要找到因地制宜的治沙方案，但是这次考察依然给了张刚红很多启发与鼓舞，尤其是在树种的选择上要多做尝试。
0: 像宁桥我基本上在拉萨没有听过，还有现在今天石老讲的苏松槐也在沙地里也表现非常好，我后续呢我想把这两种还有朋友介绍的绿洲一号都拿到我们拉萨的这个沙地作为尝试。
4: 张刚红所说的绿洲一号是由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林占西团队培育的菌草品种。几年前藏族姑娘德庆将绿洲一号引进西藏，并在日喀则沙化区域试种成功，张刚红经朋友介绍找到了德庆。
6: 我们是2018年开始引进这个绿洲一号，它的话也有经济价值，就是说长到一定高度它就可以那个收割当牧草。是
0: 成功案例有没有？
6: 有，
0: 在哪里？
6: 在日喀则机场高速沿线，还有雅江流域往萨嘎仲巴方向有。
4: 绿洲一号菌草曾经在河南兰考黄河湾沙地、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等地的沙化治理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如今在西藏仲巴等地的成功种植也证明了绿洲一号能够适应高原气候。然而这种菌草能否在山高坡陡的山体沙化区域同样种植成功，大家心里都没有底，但是张刚红还是决定小范围试种一下。
2: 把那个拿一个，把它这个东西栽到那个地方行不行？
0: 就是那个石头那个角那个位置，容易流沙的地方，把这个绿洲一号多种一点。绿洲一号它属于菌草类的，据我所了解，在日喀则已经实验3到5年左右，而且长势非常好。具体在山体的沙丘上它长势怎么样现在还是个问号。看把它这个之前剪的上面有个3公分就这样子盖住就行了。
4: 尽管绿洲一号的效果还需要时间来检验， 但张刚红之前的努力并没

0: 费，许多尝试已经看到了希望。
1: 在新疆、甘肃看人家在那个沙地里面种那个麦子和燕麦，撒的油菜呀、啊，还有木须，在我们这些适宜沙地的种子里面掺一些这些种子，不知道行不行？
2: 这些都是浅根性的，对固沙的话可能作用不大，但是改善的话可以，跟他们混播可以。
0: 索朗旺对于曾经是西藏林草局的干部，从事了一辈子绿化工作，退休后成为南北山绿化工程的技术指导。为了让沙花山体披上绿装，张刚红尝试了十几种苗木，希望找到最优解。
2: 这有两种啊，一是榆树，一是花瓣，这两个。我们先挖一个，看看它根究竟是多长啊。
1: 好嘞，
2: 哎呦，这个根还
1: 长长长，
2: 根长，你看，
1: 哎呦，这个特别长，哎呦，这稍微挖断了，挖断了一点。让我看，
2: 哎，
1: 这个有20公分了，现在，哎呦，看到这个，这一个月长这么多，这都信心十足。
2: 你看根的话，就这个比例，地上和地下的话，那根长多了。你看我们比一下，就20多公分了。所以呢，这样的话就是。是在沙地里面，如果长成这个样子是比较好的一个迹象。先不忙于长个地上的，先忙于长地下就做根了。
1: 对对对，
2: 这样的话就你看跟侧根也很多了。长得越长嘛，下面是伤情越好。
1: 对，
2: 这样呢对它来说的话就保证它的水分的吸收嘛。
1: 对，
2: 将来的话几年以后就根系是比较发达的，这样的话有利于这个固定这个沙子，所以根系越发达对固沙也是有利的。
1: 它这一块长到7月底到8月初，它就停止生长。
2: 对对对，慢慢
1: 停止生长了以后，它根系在还在动，还在吸收营养。
2: 对，
1: 它这一块主干的话，应该会长粗一点吧？还是木质化会更好一些吧？还会
2: 可能粗不到哪里去，可能进一步就木质化了，就变硬了。
1: 对对对，
2: 但变硬的话，就是可以有利于越冬了。
0: 在重重困难面前，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让人欣慰。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实施近5年来，一直在努力探索沙化山体治理的方法，部分区域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作为南北山绿化工程的难题，山体沙化治理没有现成的路径可以依赖，需要工程人员不断探索，不断尝试，而这背后是人与自然的持续角力，是一次又一次的艰难攀爬，更是无数次气馁与决心、失落与毅力的鏖战。而对于每个参与者来说，这里的每棵树都将成为生命中难忘的坐标。
1: 再过10几年、20年，我带着朋友、带着子孙，都很激动的，或者很骄傲的、很自信的讲，这是我做的。
0: 南北山上点点新绿正在萌芽，从风化岩上的凿坑引绿，到流沙坡上的艰难固土，每一株幼苗的扎根都是汗水与智慧浇灌的奇迹。当布达拉宫身后的空白填满绿意，当沙坡之上的草木萌发新生，每一次攀爬，每一次尝试，都是在这世界屋脊之上写下的绿色史诗。这绿色终将铺展成为高原最壮丽的底色。

0: 它是中国最引人注目的树，没有之一。
1: 现在这个季节呢，是迎客松最美的时候，因为松针是翠绿的，它也是最挺拔的。

0: 那时候，
1: 大自然的威严把它修剪成一幅画。生长在海拔1670米处的岩峰中，两只巨臂携出9米

0: 也汇入千家万户，成为中国人民热情好客的象征和国家名片之一。松的坚韧冠绝百木，而黄山松又格外坚强，它的根系能分泌一种有机酸，慢慢溶解岩石，把矿物盐类分解出来变成养分，只要给它一方狭小的空间，它就能扎下根，稳住神，向上向前向外伸展生命的渴望。听听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亦何盛，松枝亦何惊。
1: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手臂枝现在位于的呢一个峡谷之间，风速过来的时候会有一个峡管效应，风速会增大，造成整个枝条呢是上下摆动起伏特别大。
0: 迎客松最大的敌人是风，其次是冻雨。每个四季美景的背后都是艰难，它曾独自撑过岁月的煎熬，站成一个奇迹，但现在1000多岁高龄，多少有些力不从心。幸好有人类细心呵护，
1: 我们尊重它一个生长的一个自然规律，引发了这种生感。通过这个底下有个叫球形头，可以这个杆呢可以转动的，上面呢它里面是一个万向头，也是一个球形的，可以左右前后摇晃，在我们限定的一个范围内进行摆动。那比方说这里是2018年1月24号，此次呢是景区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遭受的最大的一次冻雨灾害性天气，然后我们接到命令以后，管理区做好相应的应对保护工作。半夜23点50分，我们已制作了11根支撑杆和支撑架，对迎客松进行了一个支撑。
0: 从1981年开始，迎客松有了专门的守护者，叫守松人，至今已历19任。
2: 每天每隔2个小时一次巡护，树的生长情况、周边的环境、梢头的生长量、梢头的色泽、梢头的数量等等一系列，我们要有一个评判。
3: 没有，
4: 他
3: 让这个不好搞，这个要搞要
4: 找专业的人。遇到恶劣天气，有时甚至1-2个月都不回家。一年到头365天和他一起并肩作战，慢慢的呢，在你的这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虽然说是他不会说话，但是在我的内心中，他就是我们的家人，就是我们家的一个长者。
0: 一人一松相伴相守，渐渐的人越来越像树，在风中在雾中波澜不惊，接受自然的洗礼，站成一棵树的形象。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5: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6: 中午的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8: 怎么着？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0: 这那都这
11: 样吧？这样吧，
12: 应该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陆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

0: 接下那几道弯，上又接下那几字串哟，接下那几。
1: 陕西省榆林市嘉县。

0: 曾在黄河口待过六年，回到陕西老家后，在村里开了一家农家乐。
1: 老以前像这个黄河入海了，入海了，再后到了冬是走冬阴入的海嘛，苦菜了，这个马牙菜这号，都是从我们这儿漂亮下去的。
0: 荷叶坪村四面环山，东北毗邻黄河，这里流淌着李家几代人的记忆。
2: 哎呀，这儿有么子的盖盖吗？铁黄道道有么都是这些盖道。
0: 李海源的爷爷李思明，当年是黄河上的一名船夫，常年奔波于包头和荷叶坪村之间。
1: 跑了几十年了，他从那个有个弯，那个铁下黄河99道弯，一个弯一个弯。他的记忆力好深，他从上面往下走。
0: 这一道道蜿蜒曲折的河道，深深刻进李思命的记忆中。借助粗犷豪放的船工号子练就的一副好嗓子，李思命唱出了一首响彻中华大地的陕北民歌《天下黄河99道弯》。

0: 母亲河的两岸，人们同饮一河水，源远流长的大河文明早已融入到彼此的血脉中。虽然相隔千里，但心意相通。几千里之外的黄河入海口，李国会在空闲的时间带着9岁的女儿到黄河边玩耍。
1: 因为在这里我可以看到黄河入海的最后一个大弯，我心之向往的源头在哪儿我看不见，但是我只要一看这个弯的话，我就心之向往着我站在黄河入海的地方，那种对于源头，对于我们黄河的整个这个流淌下来的它的岁月，它的历史，包括它的文化。
0: 李国希望女儿能记住这个瞬间，温暖的阳光里黄河缓缓流过，身边有家人，身后是故乡。5年前，酷爱音乐的李国组建了一支乐队，女儿林夕受他影响，也和几个小伙伴组建了一支乐队，并担任贝斯手。
1: 想用各种属于我们黄河孩子、黄河娃娃自己独有的方式，去纪念我们的黄河母亲。像他们这样的孩子，从小在黄河岸边长大以后，他们反倒成了黄河的血液里面的一部分、一份子，他们有个归属感。他觉得黄河是他的，他也是黄河的。
0: 6、4、5。林夕的乐队每周都会排练，李国是他们的义务指导老师。孩子们很喜欢跟他一起唱那首《唱东吟》。

一首浅吟低唱的唱东吟，唱尽万千风物，也唱出黄河三角洲这片年轻土地的苍

农历庚子年除夕，历经水文站，工作人员在紧张观测凌汛的发展。这里是黄河入海前最后一个水文站，曾见证黄河最近一次断流。自此之后，黄河连续23年如期赴约，为两岸注入无限生机。大河安澜，这条孕育了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母亲河，正在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0: 立春过后，天气转暖，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瀛市市鸟东方白鹳陆续进入繁殖期。白鹳夫妻们忙着修筑爱巢，产卵孵化。
1: 山东省黄河口国家公园目前已进入创建实施阶段。山东按照建设黄河口国家公园的目标定位和总体思路，将黄河口区域的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八处自然保护地进行整合优化，规划范围35.23万公顷。

0: 年多不了。
1: 一大早，黄河口的渔民王月娇带着小儿子一家赶到红光码头。农历正月十六，这里迎来一年一度的祭海仪式，祈求风调雨顺，人福周安。小儿媳已经怀有身孕，这让即将出海的王月娇又多了一份期待。
0: 你那是我梦的。
2: 好了，小子，我也叫拜祖宗平安，
0: 祖宗平安。
3: 希望
0: 在
3: 来年、今年不是来年了，风调雨顺。希望我们每个渔民都能平平安安的出海。现在主要是也是多挣钱吧，出海就是为了多挣钱。
1: 祭海仪式过后，渔民们开始收拾渔船，随时准备出海。往年小儿媳叶倩文都会和家人一起出海，但今年因为有孕在身，只能留在家里。
3: 走吧，
0: 走，有点东西搁那个厂上。
4: 牛肉
0: 这是
4: 肥肥肥，牛肉我都没在那搁
0: 着。别这耽误睡觉了。吃好了，看好孙子，别忘了喊他早点起来。
4: 忘不了，刮风下来。
0: 行，刮风下来，没事。
4: 嗯，
0: 放心吧。
4: 走，啊。
1: 为了不错过捕捞季，王月娇的船要长时间漂在海上，有时几个月才能回家一趟。当母亲河带着大半个中国的泥土气息奔赴大海，蓝黄碰撞出的不仅有宛若蛟龙的矿石奇观，在黄沙冲击下形成的平坦海底，更是多种鱼虾的产卵场、索饵场。农历正月二十二，王月娇带着两个儿子开着两条船出海了。这一次他们的目标是捕捞开翎梭。
0: 哎呀，丢得快。
1: 开翎梭是黄河入海口延伸出的纯鲜美味。农历惊蛰前，濒临开化，梭鱼会成群游入黄河入海口觅食。
0: 来条大的。就是这一冬天了，冻龄河里淌龄嘛，淌龄以后这一开河，这没龄了，鱼上来了，这要开翎梭。过了惊蛰以后就不叫开翎梭了。到了五一就是该上该繁殖了。这个
1: 这几天正赶上倒春寒，海面上的风无遮无拦拍打着渔船。
0: 哎，这条件大的，
1: 每次起网捕捞量只有五六十斤，这让兄弟俩有些沮丧。
0: 这不要没鱼，一烫冰还有什么鱼？太冷了，鱼退出去了。我也不烫冰，这才有鱼嘞。一般的没什么风，没啥的吧，像这出来，就是在这等着下网。没鱼的时候，没鱼啥时候就等啊，盼三网不行，下盼下一网。
1: 清晨，初升的太阳温暖地包裹着渔船。
0: 哎，放上咸鱼。
1: 父子三人围坐在一起，享受今年的第一网开翎梭。
0: 喝的面香的味道，很好。
1: 冰凌消融，离春暖花开的日子也不远了。

0: 到点走了。
1: 这一天，永安镇前25村村民于海燕急忙召集起村里的大工队，赶往胜利林场。

0: 们要种植一批越冬赤松茸，松软泥土之上稻壳发酵做的基质均匀铺满田垄，放入赤松茸菌种，只待春天把它们唤醒。七十多公顷的林荫下是小欢猪、珍珠鸡、赤松茸以及各种中草药的世界。五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盐碱地，
1: 这原先是我们司令部的一个废弃的一块地，看不见田坑这儿啥没有，就是光种苇子了。
2: 不要种水了吧，还得踩死它。
3: 是，
2: 踩死它有气的时候，有里边有那个。
0: 49岁的苟水明做石油生意多年，10年前转行种树，从一个40公顷的小林场起步，如今已拓荒4个林场。1000多公顷绿色林地，而胜利林场是其中盐碱程度最高的。黄河三角洲生态极其脆弱，有的区域土壤含盐量达17%以上，一度成为绿化的禁区。
4: 那个风沙就是别说是生态啊，实实在在讲，生活都很难。小孩大白天出去接个手，找不回家了，就是这个眼睛。下种的话，它不出苗；要栽苗的话呢，就跟咱说，你在咸菜缸里，你能栽出树来吗？哎。
0: 为改善生态，盐碱滩上开始了艰难求索，先治碱后植树，先造地后造林。黄河三角洲积极探索生态造林绿化新模式，盐碱地生态修复改良技术不断突破，引进选育耐盐碱苗木新品种，有效提高了树木栽植的成活率。匆匆而过，昔日风沙漫天、荒草丛生的不毛之地，已长成了亚洲最大的人工刺槐林。建市不到40年，盐碱滩上的石油城，实现了一棵树到满城绿的跨越。如今成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全球首批国际湿地城市。盐碱地上艰难成长的树林之下，正在孕育新的希望。
5: 种树不卖树，留住树嘛，留住这片这个生态，从生态上去有效益。我们生产的那个这种小花猪109块钱一斤，还那种松茸70-80块钱一斤，为啥贵啊？它是一种生态产品，这不是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
6: 有这么多树，有花，人干活的时候这个心情干得很舒畅，就像是把这活干好，这就是自己的活。
0: 46岁的于海燕是打工者里最年轻的，一年前，离家不到2里地的胜利林场，让一直种地的他过上了上班族的生活。林场方面想做一次尝试，把赤松茸的种植承包给村民，企业负责菌种研发和市场销售，双方建立一种新型合作关系。
7: 叶还没长好吗？
8: 这样的地方可能有

0: 半年之久的赤松茸终于破土而出。丰收总是让人心生喜悦。对于林场提出的新的合作意向，于海燕有些心动。
1: 我种出来了，卖不出去，
2: 就上
1: 一天就老了。
2: 你听，上摊一个价格。
3: 第一年我带你走，你跟着我种；第二年你种我看着；第三年你完全自己独立去走。想好签协议，直接卖给我都也可以，但是我卡的是品级，卡的品种就行了。
1: 你要是真有这个想法，想在这干，就试试，考虑考虑，能行不能行？考虑考虑哈。
0: 同样在寻求改变的，还有50公里之外的杨庙社区北范村。
4: 这么一捅，看见没有？来历山还得切的嘛。下午好，我是在我们黄河岸边给大家现场直播。
5: 以前的时候咱这个地方没有种金花这个习惯啊，当时种的没多少，这么长这个小鱼苗，就这么大一个东西，这边都消耗吧。现在你能种成功啊？几年前的有很多都想来跟着咱学习相种的，黄河水也很少啊，就是太缺水了。
0: 河奔流，黄河已占全国2%的河川径流量，支撑着全国12%的人口和17%耕地的用水需求。在三角洲，自上世纪50年代兴建打鱼张灌区开始，哺育了这片新生的土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在倾其所有保护母亲河。2022年年底，这里完成压减高耗水作物面积30%，其中包括缩减2000公顷稻田种植。村支书赵小华在寻找更耐盐碱的水稻种子的同时，带领大家伙种植更耐旱的瓜和金银花，不断寻求着改变。
5: 种都是拉了，他办事啊？
6: 对的
5: 了，没法拉哈，把人们一点都弄坏了。你逮不着苗，逮不着产量。一亩地要是那个苗好处，咱说能产到1000、3000粒，这苗闹了就是7、8倍粒。
0: 这些苗子是从东营分子设计育种研究中心试验田运过来的耐盐碱水稻，及时补种，也许能让损失少一些。
2: 要不然的话，就是采用另外一种方式也行，就是插秧的方式嘛。找育苗，一亩地的苗子可以插100亩的秧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节水量是非常大的。
5: 不光是省的水费啊，省的电费了。
0: 1971年，因河道狭窄，林汛严重，被支援黄河向南展宽。东宁市包括北范村在内的66个村庄数万群众搬到了人均居住面积只有6平方米的房台上居住。
5: 从五到一段是12米啊，东五西五南五加上北五，中间的还剩一小路呢。俺七口人住到5间屋里，屋就45个平方，七口人住到40多个平方里，一个啥概念？有一个结了婚的，然后他媳妇和这个2间北屋，他连烧火在住，动物把那没结婚的孩子得住动物里，要不然屋里搞不开。
0: 如今，在低矮狭小的土房子里住了40年的乡亲们，已陆续搬迁到政府规划建设的新社区，仅山东就有60万滩区群众实现了安居梦。黄河滩区居民迁迁，事关黄河安澜，更关系着滩区群众脱贫致富、振兴发展。
5: 18年，我是放上这个挂什么地？

0: 那那垃圾填到坑里，让我整平这个地。当时我另外的这个合作社就捡起来了，他挣的钱都是全民分红，在这全民都跟着分钱，跟着他都跟着支付。你看我这王文华，今年种两茬，这两茬是8万，金银花是15两茬，他能赚的16万左右，再加上这个一米亩水稻，有8万左右。
1: 都是准备好了，咱开始了。
2: 经理，干
3: 活。咱得啥？
4: 你用这活力的时候，啥用什么？
5: 开锅了，来开锅吧。
6: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8: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7: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9: 想要清爽的味道，
10: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初夏，风清日暖，此时的金鱼湾是孩子们的乐园。800米外，海岸带上，一支科研团队正在搜寻一种特别的植物。

0: 大海造就了一个特殊的实验场。风暴潮一到，这里几乎寸草不生，侥幸生存下来的都是耐盐碱的佼佼者。徐化林，东营市农科院盐生植物与生态农业研究所所长。十年前，他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大豆育种。
1: 这个事情特别有意义，大豆的对那个依存度太高了。最近这几年的进口量哈，普遍都在9000多万吨，甚至过1亿吨。
0: 接受育种任务的徐化林盯上了一种特殊植物——野大豆。野生大豆耐盐耐旱，抗病性强。黄河三角洲是野生大豆种质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2: 这些地方，你看这个盐就行了，白花花的盐。要是真是能在这些地方找到野生大豆的话，那说明它是一个耐种盐碱的野大豆啊。但是这些都是可遇不可求。
0: 今天，徐化林团队的搜寻工作有了新发现。
2: 你看周围，这是典型的野生植物，盐碱基植生植物。
0: 在高耐盐植物赤碱蓬丛中，一株低矮又小、叶片严重泛黄的野大豆苗株，竟然奇迹般存活下来。这个意外发现让徐化林欣喜不已。
2: 这个地方是我们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筛选耐盐的那个野生大豆。

0: 几个地方。我们就是一直在找这样一个亚拉头。
1: 拍照、定位、采集、取土样，将这颗野大豆编号503。这是徐化林团队采集到的第524份野大豆材料。
2: 最起码这一颗就是它的鳞片，感觉应该是它的鳞片。
0: 压度对，
2: 那不行了，
0: 对对对，快不行了。
3: 保护还不是最终的目的，利用才是它最终的目的。那么我们也是加紧评价它，争取把它的那个好的那个特性啊，通过一些那个育种手段整合到那个栽培大豆中，那个尽快的让它发挥它的那个价值。
1: 大豆起源于中国，如今却大量依赖进口，国家的粮食安全面临严重威胁。中国人的视线开始转向另一片土地，3335万公顷具有开发利用价值的盐碱地，被寄予厚望的503，会孕育出耐盐碱的大豆新品种吗？一切都要交给时间。初夏的黄河三角洲，芦苇荡鲜绿夺目，大批黑穗鸥会来到黄河故道附近的这处滩涂繁育下一代。这时已进入海洋伏季休渔期，红光新村的男人们外出打零工补贴家用，已有8个多月身孕的叶倩文也没闲着，用手机直播着黄河口的渔家生活。
4: 今天是5月25，现在我每天在这个时候就是在家里收拾收拾猫，喂口喂口一下渔船。
5: 还干活吗？得干活，没有干活给老二买零钱，买尿不湿钱。
1: 两年前，性格开朗、能说会道的叶倩文开始通过网络直播卖货。
6: 像我们这里的海鲜，像我手里拿着梭子蟹呢，它呢是属于我。
7: 非常的难，因为头一开始刚开始拍嘛，感觉是很难为情，很不好意思，再加上没有流量，就不想拍了嘛。人家说的，你一定要坚持呀，说的，就这么冷的天，那个俺已在码头上最低也得2个小时，哦，心里这个感受就非常的大，感觉这确实这个不管说从哪一步开始吧，这个先把自己的那个心理给转化过来。
8: 我们这里不光有海鲜，我们这里还是河海交汇处，我们这里还盛产水稻、大闸蟹，黄河从这里入海，候鸟在这里迁徙，美丽的东瀛河海，欢迎您。
1: 如今，叶倩文的粉丝量已近8万。成了远近闻名的直播达人。
6: 6月4号雨天起，我算了算有4天，4来年没迁徙了，准备迁迁徙。
1: 2021年，东瀛启动创建全国首个陆海统筹型国家公园——黄河口国家公园。这会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家里即将添丁的王月娇有些焦虑。
9: 愁肯定犯愁啊，要是管理面积大了，禁止捕鱼这块儿，对这个渔民是有影响。你那空间小了，深海里又去不了，这个近海这块儿都不能干活了。这个方面有影响。
1: 红光新村共有126户，家家有船，大海与黄河口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天然牧场。近年来，黄河三角洲鸟多了，鱼也多了。未来，随着生态补偿机制等政策的陆续落地，黄河口国家公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民共享的生态福祉将逐渐

新鲜。但对世代捕鱼为生的村民来说，改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天，坚持顺产的叶倩文再次被推进产房。一直担心妻儿安危的渔家汉子王道静几度落泪。

0: 叫你小淘气儿。
1: 没想到那个什么，
2: 多日的等待，一个小生命终于姗姗而来。
1: 刚才我都想哭呢。哎，你叫啥来？好了好了，我不哭，你叫啥来？
3: 这孩子是安全的生下来了，比他都强。
1: 父亲节给你生个大孙子当礼物，这礼物好吧？
4: 给我什么礼物？
1: 啊，回家了吗？
5: 饿了。
1: 饿了，你自己找准备吃了。
5: 我都有60多了，都说是老了，现在不嫌老了，是吧？有孩子的这儿。因为下一代一看一抱，哎呦，俺孙子长得得好，怎么说呢？就是很有劲儿，很有奔头。

0: 小孙子满月的第二天，又是出海的日子。这几天正值海蜇短暂收获期，
1: 王家兄弟二人再次出海。
2: 几天了，
3: 不
2: 得见了。行行行，哎呀，
3: 慢点哈，
2: 你都安排好了吧？慢点哈。
1: 这是小家伙第一次来到海边，此刻海风温柔，不知仍在酣眠的他，未来还会和大海连在一起吗？
2: 爸爸，爸，再见再见再见，你整天给我娶媳妇上大学。
4: 下一代俺孙子在辈儿，我希望他干别的去，转行。逮鱼太受累，太辛苦。
5: 海洋公园应该建成了吧？
4: 像俺那渔民不逮鱼了，搞旅游这块儿是吧？都发展起来，带动起来，比捕鱼又好了，那都更管了。
6: 叔叔还鳕鱼，
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甜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是我国第二个国家级农高区。农高区内由于海水侵袭、降水不均衡等因素，80%以上都是盐碱地，是滨海盐碱地的典型代表。盐碱地改良和改种试地是科学家们重要的研究方向。农历芒种，大豆种植季到来。
1: 啊，对，他说
2: 往北点不要紧。
3: 看着呢。
0: 精挑细选过的种子将再次回归大地。几天过后，参加省区市的大豆种子开始破土发芽。
2: 这个土，这个盐碱地，这个土太厉害了，戳都戳不动。
0: 南侧的这片却始终没有动静。
2: 不翻它自己拱不开，它就是。而且你现在这么容易翻的时候吧，都不太好，不大安全。你看你翻的有时候，你看烂了，泡烂了啊。
0: 前天夜里的一场急雨，加上连日暴晒，低洼盐碱地块出现严重板结，
2: 这个跟土皮都结到一块了，现在一掰都容易掰折，所以现在抠也不是安全的方法。我这一动，我看它也跟着动，怀疑它有可能也跟这个土已经连在一起了，不敢掰了，再掰又掰折了。
4: 在最后文静之前的材料，每一粒都是承担使命的，它不出苗，损失会非常非常大。那么你损失一粒，就它就有可能损失一个信号。
0: 宁凯紧急联系农高区工作人员，尝试用喷灌来辅助出苗。
2: 这边一边铺着，铺完了这半面，不再铺那半面的时候，这边就先开始陆续开始喷上，

0: 所幸喷灌及时，憋闷已久的种子开始破土发芽。因野大豆花期来得晚，必须提前播种，而栽培大豆则要分批种植。这样的错时播种，保证总有一批栽培大豆能和野大豆的花期相遇。
1: 如果是同期播种的话，很多品种它的花期遇不上块儿，一旦遇不上块儿，一错就错过一年。
0: 在另一块实验田里，那颗标号为503的新成员正在爬蔓，它将带着育种团队的希望开花结荚。农历小暑，大豆花期来临，清晨5:30，宁凯博士匆匆赶到实验田，他必须赶在7:30之前完成杂交试验中的重要一步。
1: 大豆开花有个特点，到了早晨啊，7:30之后，这花授粉就完成了。
0: 宁凯博士要做的是在大豆完成自花授粉之前，进行人工授粉杂交，这是关键一步。稍有差池，一季的辛苦将付诸东流。剥开一层层花骨朵，分辨出雄蕊和雌蕊，小心翼翼地把雄蕊去掉，然后夹着另一种花的雄蕊，一次次轻轻触碰雌蕊，完成授粉杂交。

0: 最后还要细心地系上一根红丝线以示标记。
1: 这野大豆很小，那花瓣跟花萼先处理掉，然后让它把这个雄蕊露出来，就是带有花粉的，这就是有花粉，就跟射的跟成亲似的，挺有意思的，还挺好玩的。这不就是牵红线吗？
0: 这个收获的季节同样也属于503。
2: 看今年都收不少种了，今年，但咱就及时收获。一看这些花骨朵，够明年做点详细的鉴定的。
0: 这天，眼见503顺利开花，宁凯博士匆匆赶往东营市农业局检测中心。在这里，宁凯等待多日的结果即将揭晓。
3: 那个检验报告，
4: 这就是结果。这高这么多的，
3: 这个才1.2。
4: 对，
0: 土壤全盐含量4.9%。这个检测结果让宁凯非常兴奋。
2: 如果咱之前采集那个地方，如果现在还有的话，那它肯定是个宝贝。因为它是在这么个位置上挖掘的，它当时含量没这么高啊。
4: 对。
2: 你看这个位置上还有活下来的，你看这个位置。
4: 对。
2: 那么它花这么多的种子量，如果很多种子到这个传带上，哪怕有一粒能够活下来，那价值就大了。
0: 河与海交融激荡，水与盐抵消磁场。大河之洲，土地与种子的故事相爱相杀，演绎着一次次生命的轮回。

0: 山东高清。25吨高纯度液态二氧化碳被快速注入两个硕大的储气罐，二氧化碳经过全密闭流程，缓缓注入地下3000米深处，进入另一个生产流程。将高浓度二氧化碳作为生产原料注入油井，同时实现地下封存，这就是胜利油田和齐鲁石化承担的我国首个百万吨级 CCUS 项目。
1: 这是正在模拟实验的过程。
2: 对，模拟混像之后，这个
0: 胜利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张传宝团队正在对注入二氧化碳采出来的原油油样进行高压混像模拟实验。从这些实验数据可以直观地了解二氧化碳在3000多米地下的封存效果。
1: 最大的关键就是二氧化碳破门没过来，在注入二氧化碳过程中呢，产生的气体的二氧化碳含量会发生变化，比如说二氧化碳含量已到了90%了，我们认为这个井可能就穿了，我们抓紧时间进行调整。二氧化碳含量呢一直没变，还是基础值的3到5%，我们认为这地方二氧化碳是平稳运行的。
0: 东瀛，黄河三角洲上一座因油而生、因油而兴的城市。

0: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之上，留存了全球暖温带最年轻、最广阔、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吸引众多候鸟驻足，被称为鸟类国际机场。地下则是极为丰富的油气资源。
1: 1961年4月16日，

0: 营村附近的华八井，一股黑褐色油柱从井管内喷涌而出。61年间，胜利油田累计生产原油12亿吨，约占同期全国陆上原油总产量的1/5。如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正在深入实施。CCUS 项目是实现碳中和的关键核心技术，犹如一座工业森林，每年可直接减排2氧化碳100万吨，相当于植树近900万棵，近60万辆经济型轿车停开一年。
1: 就从咱们在联合国大会提出来的烧碳目标、碳达峰、碳中和，哎，这个二氧化碳区呢，正切合了这个时机，就把二氧化碳来到地底下去，然后把油赶出来，一举两得。
0: 几乎废弃的一批老油井，因为 CCUS 而重获新生。未来15年，73口注入井将注入二氧化碳1000余万吨，增油仅300万吨。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这个民族的诞生与成长。在东流大海的最后一刻，母亲河不舍回眸，创造出神奇的黄河三角洲。天地之间，大河熙攘，河河共生。

秋意渐浓，黄河三角洲迎来又一个迁徙季。300多种候鸟回到这片温暖湿润的家园，一幅河清海晏、安澜祥和的生态画卷绵延展开。

这条孕育了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母亲河，正在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是认真做好。
4: 店主你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他们是机敏的猎手，还是冷酷的捕食者？动物的世界里也存在偷盗行为吗？

哪些动物的攻击尤为致命？哪些猎手擅长突然袭击？哪些攻击手段让人意想不到？哪些捕食方式又格外简单粗暴？动物们还运用了哪些工具和技巧？下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逐鹿荒野的捕食者吧。

有时候某些动物的一个细微动作就能让其他动物意识到麻烦即将来临。它们看起来很可怕，却也展现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它们的体型、姿态、一举一动以及捕猎时专注的眼神都十分优雅迷人。凶猛的捕食者拥有一系列致命的武器，比如锋利的牙齿、尖锐的爪子以及结实又灵活的身体。

他们的感官和肢体一样强大。这些高超的猎手是危险的代名词，一出现就会让猎物不寒而栗。

狮子、美洲豹和野猫等猫科动物在昏暗环境中的视力是人类的6到8倍。许多捕食者要么只在白天捕猎，要么只在夜间捕猎。而一些猫科动物由于具备灵敏且丰富多样的感官，全天都能活动。它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捕猎。

天色逐渐变暗，夜幕能为很多动物提供保护。没有阳光的照耀，它们不会轻易被捕食者发现，因此感到更加安全。有一种动物即将离开幽深大海的庇护，来到陆地上。

这只丽龟已经在浩瀚的海洋中生活了近一年的时间，现在它需要上岸筑巢产卵。在陆地上，它的行动缓慢而笨拙，难以保护自己。于是它等到夜幕降临后才慢慢爬上海滩。丽龟需要一个僻静安全的地方来筑巢和产卵，在这个过程中，它的弱点暴露无遗。

就算是黑夜也无法阻挡某些猎手觅食的脚步。这些猎手最强大的工具之一是敏锐的视觉。眼球前部含有色素的一层薄膜，叫做虹膜。膜中间的瞳孔可以改变大小，从而控制进光量，帮助眼睛看清物体。许多大型猫科动物的瞳孔是圆形的，围绕中心均匀扩张和收缩。一些小型猫科动物的瞳孔则是一条竖直的狭缝，这样的瞳孔能更好地控制进入眼睛的光线。在夜晚光线较弱时，竖直的瞳孔会向两侧张开，调节范围比圆形瞳孔更大，进入眼睛的光亮也就更多。在黑暗中，为了接收尽可能多的光亮，猫科动物的瞳孔会变得又大又圆，使它们在夜里也能看得清。在猫科动物看来，白天或是夜晚对它们的视力影响不大，而且沙滩上的丽龟是一种相对容易捕捉的猎物。尽管它们非常重，还有厚厚的壳，但除此之外，它们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来保护自己。

美洲豹不能到海里捕食立龟，不过在陆地上，他们可不会错过这个好机会。像望远镜一样精准的双眼，像匕首一样锋利的爪子，这些都是猫科动物的致命武器。作为捕食者，它们靠捕杀其他动物生存。它们不仅装备精良，还很有耐心，抓到猎物只是时间问题。它们常用的策略很简单，那就是耐心地等待时机。老虎来说，捕食是关乎生存的大事。老虎是地球上体型最大、力量最强的猫科动物之一。它们是伏击型捕食者，出击前会先找地方埋伏起来。它们会来到猎物经常出没的区域，藏在灌木丛中，准备发起突袭。老虎在捕猎时具备很多优势。乍看之下，它们眼睛的外形与人眼相似，而事实上，它们的视力相当惊人，远胜于人类。猫科动物眼角膜占眼球面积的比例比人类的大，视野也更宽阔。对于在野外捕食的动物来说，拥有更广阔的视野显然是件好事。此外，老虎的眼睛还有助于它们判断距离，从而减少捕猎时的失误。

但捕猎过程中的实际情况比设想的要复杂得多，猎物也有一套自己的生存技巧，会竭力逃脱虎口。

晚上捕食的动物夜视能力强，能够充分利用微弱的光亮，但有些捕食者的眼睛使它们更适合在白天开展猎杀行动。猛禽炯炯有神的眼睛风格独特，不仅有很多种不同的颜色，而且还非常大， 有些甚至大得吓人。眼睛在猛禽头部所占的比例之大异乎寻常，眼睛的大小直接反映了该器官对猛禽的重要性。视力极佳的人经常被称为拥有一双鹰眼，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对于鹰等猛禽来说，眼睛是生存必不可少的工具。

这类捕食者的一大特征就是拥有绝佳的视力。在天空中翱翔的大型雕拥有出色的视力，西班牙地雕也不例外。雕的眼睛几乎和人类的一样大，它们作为捕猎高手的秘密就隐藏在其中。在观察周围环境方面，雕的眼睛有两大

0: 过人之处。一是他们的每只眼睛有两个中央凹，这是眼球内部视觉最敏锐的区域。绝大多数动物每只眼睛只有一个中央凹，额外的中央凹让雕可以同时看到前方和两侧的状况，视野范围达到340度。二是它们的中央凹较深，这意味着雕的眼睛能像长焦镜头一样看清远处的物体。它们的眼睛体积占比很大，而且几乎无法转动，因此需要转动头部才能改变视线方向。雕将头转向目标后，能够利用立体视觉确定自己与目标之间的距离，这对捕猎很有帮助。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优良芙丽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1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没有什么能逃过他们的火眼金睛。研究表明，猛禽的视力是人类的好几倍，他们能看到猎物，猎物却看不到他们，因此他们可以仔细观察，判断距离，制定最佳攻击计划。这些都让猛禽占据上风。除了非凡的视力，猛禽还拥有一件可靠的武器，那就是强有力的钩爪。钩爪能像捕兽夹一样紧紧夹住猎物。但猎物也会想方设法逃生。

有力的爪子和敏锐的眼睛是许多鸟类捕食者的标志性特征。猛禽无法收起它们的武器，钩爪始终显露在外，随时准备刺入猎物的身体。有些猎手则更加谨慎。大多数猫科动物都能将爪子收起来，等到关键时刻再用。

为了防止磨损，保持锋利，它们在行走或奔跑时需要小心地将爪子缩回肉垫。猫科动物的生存有赖于它们的爪子，如果没有爪子，它们就无法捕食。寻找猎物时，它们脚底的肉垫能起到两个作用。首先，保护像弹簧刀一样的爪子。其次，降低运动时发出的声音。它们的四肢平时处于放松状态。然而，一旦发现猎物，情况就不同了。

这只猞猁的身体瞬间紧张起来，肌肉像弹簧一样收缩，然后在跳跃时释放巨大的能量，

在眼睛、肌肉和爪子的相互配合下，猞猁可以发动精准而致命的攻击。它的行动迅速、精确、高效，简直无可挑剔。它在飞扑的瞬间伸出爪子，试图勾住猎物。这次捕猎完成得干净利落。抓到猎物后，猞猁就会收起利爪，真可谓深藏。

捕食者的凶猛程度各有不同，体型差异也很大。许多捕食者拥有极好的视力，这对发动攻击至关重要。螳螂个头虽小，却也是可怕的猎手，它们的眼睛结构极为复杂，视觉系统非常强大。动物们的爪子形态各异，能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螳螂的爪子，也就是它们的前足，与身体的比例很不协调，前足在演化过程中变得异常庞大。它们不仅大，而且很长，可以折叠起来。螳螂的前足就像一对巨大的镰刀，边缘还布满细小的钩子和尖刺，可以牢牢抓住猎物，使它们难以脱身。

面对如此厉害的武器，猎物在劫难逃。螳螂几乎称得上是完美的猎手。大多数螳螂在捕食时并不急于发起攻击，它们不会过早亮出自己的武器，而是悄悄地靠近猎物，确保万无一失后才出手。

物一旦被螳螂的前足夹住，就无路可逃了。钩子、爪子、弯曲的喙、锋利的牙，这些是捕食者常用的武器。此外，自然界中还存在其他武器和捕食方式，比如无声的袭击、致命的毒液，以及能穿透皮肤的毒牙。有没有哪种猎手能将三者合而为一呢？其实毒素在野外并不罕见，有些动物用来防御，有些动物用来攻击。

蛇高超的捕食能力得益于一些关键的形态特征。它们没有强壮的四肢，无法高速奔跑，那该如何捕捉猎物呢？尽管蛇没有腿，也没有爪子，但它们的身体构造十分精妙。大多数蛇的脊柱由120到240枚椎骨构成，与椎骨相连的肋骨间有大量发达的肌肉，这让它们能以多种方式快速行进，灵活地爬上爬下，甚至在树枝间飞跃。所以蛇不需要爪子就能捕食，

此外，腹部的鳞片可以配合骨骼和肌肉，辅助身体的运动和固定。正是有了这样的鳞片、脊柱和肌肉，蛇才如此强壮而敏捷。

蛇有利于捕食的特征远不止如此。有些毒蛇的眼睛与猫的眼睛相似，有竖直狭长的瞳孔。在茂密的森林等光线较弱的环境中，这样的瞳孔能帮助它们发现猎物。许多毒蛇，比如棕榈树，都很擅长爬树，它们可以在树之间自如地移动，寻找食物。森林里有大量小型动物，它们行动迅捷，到处跑来跑去，时刻提防着捕食者，想要抓到一只并不容易。面对机警的猎物，捕食者需要发挥自己的专长，

棕榈腹拥有感知温度的特殊器官，身体柔软而灵活，这些都能帮助他们实现最终的目标，那就是用毒液杀死猎物。

0: 含芙丽兰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这只安乐蜥奋力反抗，然而毒液还是很快起效了。这种捕食方法效率高，速度快，而且极为致命。毒液主要包含血液毒素和肌肉毒素，导致猎物因心肌缺血而死。除了注射毒液，棕榈腹的毒牙还有另外一个功能，把猎物一点一点送进肚子。

蛇向我们证明了，即使没有强壮的四肢，也能成为令人生畏的捕食者。但有些捕食者的确拥有如雕塑般优美的

猎豹是少数无法完全将爪子收起来的猫科动物之一，它们对自己的爪子呵护备至，因为爪子能在它们行走或奔跑时提供更强的抓地力，而它们关键的生存技能之一就是奔跑。

们行走时肌肉线条时隐时现，步伐优雅从容，身体轻微摆动，长久以来猎豹演化出了非常适合捕猎的身体结构。作为捕食者，他们的身体条件近乎完美，只要策略正确，结果自然在意料之中。

出现更加强大的对手，猎豹就无能为力了。他只能离开，寻找新的猎物。猎豹捕食时很谨慎，目的是在不被发现的前提下尽可能靠近猎物。这样的捕食方法让他有充足的时间规划每一次行动，判断自己与猎物之间的距离，观察障碍物和地形特征。在发动攻击前，估量对方的实力。为了生存，每种动物都发展出了一技之长。这只猎豹把目光锁定在了一只受伤的瞪羚身上。

被捕食者追杀的压力可想而知。 毫厘之差就可能决定生死。猎豹选择追捕这群邓羚中跑得最慢的一只。

捕食工具的尺寸很重要。有些工具经过时间的考验，有效性得到了证明。笔直而坚硬的喙就是其中之一。喙有长有短，能否娴熟地利用它来捕食才是关键。鸟类是使用这种捕食工具的专家。许多拥有细长腿部和颈部的鸟类，喙也特别长。它们仔细地搜寻水里的食物，尖长的喙始终与视线方向保持一致。各种各样的鹿和

他们都喜欢在湿地或河流附近活动，长腿意味着他们可以在较深的水中觅食，他们的喙好似一根长矛，啄食能力令人惊叹。

不是所有鸟类都拥有纤细的身材。翠鸟体型小巧，羽毛鲜艳，喙虽短，但十分尖利，就像一把弹簧刀。捕食时，翠鸟仿佛一支利剑，能以很快的速度扎入水中，夹起毫无防备的鱼虾等水生动物。

在大自然里，每种捕食者都不容小觑。他们拥有高度适应环境的身体特征，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存之道。这些捕食者的行为或许看上去有些残忍，但实际上，他们这么做不过是为了满足生存的基本需求。他们对维持地球的生态平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品质，铸就好生活。湖南美学住家建材有限公司。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被利用。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它是中国最引人注目的树，没有之一。
1: 现在这个季节呢，是迎客松最美的时候，因为松针是翠绿的，它也是最挺拔的时候。
0: 大自然的威严把它修剪成一幅画。生长在海拔1670米处的岩峰中，两只巨臂斜出9米多，在人类看来就像一个热情的拥抱。160多年前，一位清代文人给他取名迎客松，因为地处古道边，人来人往，所以在众多黄山松之中他格外引人注目。新中国成立后，迎客松的形象频频出现在重要场合，也汇入千家万户，成为中国人民热情好客的象征和国家名片之一。松的坚韧冠绝百木，而黄山松又格外坚强，它的根系能分泌一种有机酸，慢慢溶解岩石，把矿物盐类分解出来变成养分，只要给它一方狭小的空间，它就能扎下根，稳住神，向上向前向外伸展生命的渴望。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亦何盛，松枝亦何惊。
2: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手臂枝现在位于的呢一个峡谷之间，风速过来的时候会有一个峡管效应，风速会增大，造成整个枝条呢是上下摆动起伏特别大。
0: 迎客松最大的敌人是风，其次是冻雨。每个四季美景的背后都是艰难，它曾独自撑过岁月的煎熬，站成一个奇迹，但现在1000多岁高龄，多少有些力不从心。幸好有人类细心呵护，
2: 我们尊重它一个生长的一个自然规律，引发了这种生长。通过这个底下有个叫球形头，可以这个杆呢可以转动的，上面呢它里面是一个万向头，也是一个球形的，可以左右前后摇晃，在我们限定的一个范围内进行摆动。那比方说这里是2018年1月24号，此次呢是景区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遭受的最大的一次冻雨灾害性天气，然后我们接到命令以后，管理区做好相应的应对保护工作。半夜23点50分，我们已制作了11根支撑杆和支撑架，对迎客松进行了一个支撑。
0: 从1981年开始，迎客松有了专门的守护者，叫守松人，至今已历19任。
1: 每天每隔2个小时一次巡护，树的生长情况、周边的环境、梢头的生长量、梢头的色泽、梢头的数量等等一系列，我们要有一个评判。
3: 没有，好像这个不合广，这个要广又找专业的人。
4: 遇到恶劣天气，有时甚至1-2个月都不会下。一年到头，365天也和他一起并肩作战，慢慢的呢，在你的这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虽然说是他不会说话，但是在我的内心中，他就是我们的家人，就是我们家的一个长者。
0: 一人一松相伴相守，渐渐的人越来越像树，在风中在雾中波澜不惊，接受自然的洗礼，站成一棵树的形象。

他们是机敏的猎手，还是冷酷的捕食者？动物的世界里也存在偷盗行为吗？

哪些动物的攻击尤为致命？哪些猎手擅长突然袭击？哪些攻击手段让人意想不到？哪些捕食方式又格外简单粗暴？动物们还运用了哪些工具和技巧？下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逐鹿荒野的捕食者吧。

头脑清醒，沉着冷静，动作熟练。捕食者以其他动物为食，因此需要具备敏锐的观察力、丰富的经验，还有极大的耐心。他们不仅需要熟悉自己生活的环境，也就是自己的领地，还必须了解领地里猎物的方方面面，包括他们的心理、生活习性、喜好和需求。简而言之，除了极具杀伤力的爪子、喙和牙齿，以及灵巧的身体，捕食者还必须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如果没有敏锐的直觉，攻击力再强，可能也无济于事。

观察、跟踪和追逐是捕食者常用的手段。如果你对此感到好奇，请接着往下看。不是所有的捕食者都善于隐匿自己的行迹，然后寻找合适的地点潜伏下来，等待捕猎的时机。猫科动物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们知道耐心的重要性，他们都是潜行高手。不仅家猫走起路来声音很小，大型猫科动物的脚步也同样优雅轻盈。它们可以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然后发起攻击。

猎物可以根据地形寻找可靠的线索，从而找到猎物的踪迹。他们也能找到合适的藏身之所。 巧妙的伪装同样有利于捕猎。行动隐秘的美洲狮是机会主义捕食者，他们可以完美的融入环境。

这只美洲狮在仔细地巡视过周围的环境后，准备找个地方藏起来。灌木丛中还有树上都是不错的选择。美洲狮拥有极为灵敏的视觉和听觉，能够轻松捕捉猎物的一举一动。

们会在各种意想不到的地方埋伏好几个小时，静静等待猎物到来。猎物出现后，美洲狮也不会急着行动，等到毫无察觉的猎物离得足够近时，他们才会全力出击。这种捕猎方式看似不需要费什么力气，但实际上美洲狮全程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因为一不留神就有可能前功尽弃。即使美洲狮拥有丰富的经验、高度的专注力和足够的耐心，也不是每次都能得到预期的回报。猎物察觉到了危险，在本能的驱使下立刻转身逃走了。像这样的捕猎，八次中可能只有一次能成功。

猫科动物是出色的猎手，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相同的捕猎策略，不过在捕猎范围方面有所区别。

欧洲野猫经常在领地里巡逻，熟悉领地里的一草一木。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通常会趁机进行一些侦查工作。他们会仔仔细细地查看领地的每个角落，寻找潜在的猎物。欧洲野猫善于观察， 时刻都在留意捕猎的机会。他们天生就具有隐蔽和潜行的习性，不管在哪里，欧洲野猫都可以悄无声息地行走。欧洲野猫

喜欢吃生活在灌木丛中的小型啮齿动物和鸟类。欧亚鼩和各种鼠类都是它们的捕猎对象。不管是欧洲野猫，还是美洲狮、花豹和老虎这样的大型猫科动物，都需要面对同样一个事实：捕猎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有时欧洲野猫会趴在草丛中，守着啮齿动物洞穴的出入口，等待猎物出现。要是等得不耐烦了，欧洲野猫通常就会去领地内的其他地方继续巡视。不过这次欧洲野猫太饿了，它失去了耐心，准备主动出击。树上有一只老鼠，他以为待在高处就安全了，怎料这只欧洲野猫的身手很好，

一场树上的猫鼠游戏开始了，老鼠灵活地在枝叶间穿梭，欧洲野猫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全力以赴才有可能抓住老鼠。这只欧洲野猫不打算轻易放弃，它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树上还住着一种凶猛的捕食者，从外形上来看，伯劳跟凶猛一词毫不沾边，看上去小巧可爱的伯劳却有一个令人吃惊的习性，伯劳跟家麻雀、红额金翅雀以及绿金翅之间存在亲缘关系，然而就是这样一种小鸟竟然被称为鸟中屠夫。

和其他捕猎高手一样，伯老也很有耐心。他们会站在高高的树枝上瞭望，在伯劳的领地里，不管是灌木还是乔木，都会成为他们的捕猎瞭望台。捕猎时，伯劳会在周围选出制高点，站在上面观察猎物。可以看到，与其他雀类的喙相比，伯劳的喙比较粗大，而且前端弯曲成钩状。有了这样的喙，伯劳就能捕食很多小动物。伯劳勇猛好斗，遇到跟他们体型重量相差不多的动物也敢于攻击，其中就包括老鼠。

伯劳没有尖牙利爪，而且由于腿部力量较弱，他们无法用爪子固定住猎物，再用喙撕扯，更无法用爪子直接撕开猎物。伯劳的力气不够大，可是很聪明，他们学会了使用工具。伯劳会把猎物挂在荆棘刺上或是尖尖的树枝上，这样不仅方便他们进食，还能储存食物。在喂养嗷嗷待哺的雏鸟时，这样的习性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在大自然中，生死常常只有一线之隔，动物在捕食时也有可能成为其他动物的猎物。螳螂是伪装大师，他们的伪装方法是拟态。凭借拟态，他们不但能躲避天敌，而且在接近猎物时也不易被发觉。
1: 成长需要好根基，该吃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该吃五色果泥。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道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新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汁。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螳螂从颜色到形态都会模拟栖息地中的植物，比如树叶，还有随风晃动的树枝。

为了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螳螂会放慢行动速度，尽量不引起其他动物的注意。这套捕猎策略往往会带来丰厚的回报。

除其他昆虫之外，饥饿的螳螂也会捕食同类。在交配期，经常会发生雌性螳螂吃掉雄性螳螂的现象。一般来说，雌性螳螂的体型比雄性大，也更强壮。到了交配季节，雌性螳螂会分泌带有特殊气味的信息素，吸引雄性前来交配。雄性螳螂必须非常小心，要是一不小心沉迷于雌性螳螂的信息素，很容易丢掉性命。

此时的雌性螳螂只有两个念头，繁殖和进食。如果能一举两得，那就再好不过了。

一部分雄性螳螂会在交配过程中被雌性吃掉。 雄性螳螂不会白白牺牲，吃掉雄性的雌性螳螂能获得充足的营养，从而产下更多更大的卵。

野外的捕猎高手并非都像螳螂那样长着一副不好惹的样子。事实上，有的看上去一点都不可怕。小球鱼生活在南美洲的巴塔哥尼亚地区，它们生性胆小，经常独来独往。一般不会有人把小球鱼跟捕猎高手联系在一起，因为它们既没有尖锐的獠牙，也没有强壮的肌肉。小球鱼不会跳跃，跑得也不算快。它们的身体表面覆盖着一层坚硬的骨质甲，一旦受到惊吓

他们就会躲回洞穴中。在发生恶劣天气时，洞穴也可以为小球鱼提供庇护。

这种动物看似毫无攻击性，其实他们也是捕猎高手。小球鱼是机会主义杂食性动物，它们有自己独特的捕食方式。小球鱼的嗅觉灵敏，好奇心强，会沿路搜寻猎物。一般来说，小球鱼主要吃昆虫、蠕虫和蜥蜴等小型动物。

这一次，小球鱼对麦哲伦企鹅的卵下手了。这样的事情，他已经驾轻就熟。企鹅卵对小球鱼来说太大了，还很光滑，光靠牙齿很难咬开。但他还是想办法弄碎了卵壳。小球鱼开心地享用着这道新鲜出炉的美食。

栖息在巴塔哥尼亚广阔荒原上的小球鱼继续四处觅食。与此同时，在非洲中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另一种捕食者也在寻找猎物。

捕猎时，快速奔跑会消耗猎豹大量体力。激烈的追逐

为了寻找猎物，猎豹每天都要走上好几公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时不时地停下来观察周围的环境。如果猎豹一直捕不到猎物，他们的体力就会越来越差。

这一次他们必须奋力一搏，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猎豹仔细观察着猎物的情况，寻找病弱或者年幼的个体，这样的猎物比健康的成年个体更容易捕捉。

这群邓羚也许就是猎豹最后的机会了。借助灌木丛的掩护接近邓羚是个不错的办法。猎豹离邓羚越来越近，等到距离足够近了之后，猎豹开始全力冲刺，发动袭击。

猎豹抓住了邓灵幼崽，邓灵幼崽还在努力逃跑，但他逃脱的希望非常渺茫。 猎豹成功捕到猎物。

0: 鳕鱼，
1: 干湿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干湿香香鳕鱼肠。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8: 哎，春天的味道，
1: 干湿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干湿果汁饮品系列。

野外的捕猎高手不计其数，捕猎方法更是各有各的不同。猎豹路过的沙地上有很多漏斗形的小坑，坑底的沙子里藏着一种掠食性昆虫，它们的捕猎方式有些与众不同。从地面上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沙坑逐渐出现，就像是月球上的环形山。这些沙坑是用来捕猎的，沙坑底下的建筑师们技艺精湛，只是长得有些另类。他们就是蚁狮。蚁狮是蚁鳞科昆虫的幼虫，它们长有一对前状上颚，上面有小齿，腹部肥大，身披刚毛，常藏在沙地中。

漏斗形的沙坑是蚁狮为捕捉昆虫设下的陷阱。 沙坑上宽下窄，跌入坑中的昆虫会沿着倾斜的坑壁滑到坑底，落入蚁狮口中。

乙龄的一生会经历卵、幼虫、蛹和成虫四个阶段，这种发育形式属于完全变态发育。乙龄幼虫，也就是乙虱，最终会变成长有透明翅膀的成虫。发育成熟的乙龄自卫能力差，很容易成为其他捕食者攻击的目标。蔽日蛛就是其中之一，蔽日蛛又被叫做骆驼蜘蛛或蜂蝎，它们昼伏夜出，在夜色的掩护下捕猎。

出色的猎手转眼就成了其他动物口中的猎物，这在自然界中很常见。捕猎高手无处不在。世界各地的自然环境中都有捕食者，只是他们的捕猎方法各有不同。蚁狮设下沙坑陷阱，而水里的动物也自有捕猎妙招。离开非洲草原，我们来到热带海岸的红树林，这里潜伏着精力旺盛又耐心十足的捕猎高手。涉水鱼躲在暗处，伺机突袭猎物。它们有时甚至会跃出水面捕食。由于湿地的水面会反光，从水面之上往下看，很难看清涉水鱼的身影。借助这样的优势，涉水鱼瞄准了停在水面附近植物上的昆虫。涉水鱼的捕猎策略就是从水里攻击水面上方的猎物。猎物完全没有察觉到潜藏在水面之下的危险。蝴蝶、苍蝇和蚱蜢等昆虫停在水面上方的枝叶上。他们或许以为这里很安全，却不知道自己已经被饥饿的涉水鱼给盯上了。就鱼类而言，涉水鱼拥有极为出众的视力，它们不仅能看清水里的物体，还能看见水面之上的物体。因此，小型陆生昆虫也成了涉水鱼的猎物。锁定目标后，涉水鱼会判断自己与猎物之间的距离。然后喷射水柱。涉水鱼称得上鱼中的神射手。特殊的口腔结构让涉水鱼可以远距离喷射水柱，精准击落猎物。被击中的昆虫掉入水中，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就被涉水鱼一口吞下。

涉水鱼就这样轻松填饱了肚子。这是一只灵鼬，灵鼬生性好动，它们天生精力旺盛，经常到处跑来跑去，跑动的速度也很快，好像就是慢不下来。

灵鼬的身体细长，可以轻松钻进树洞或狭窄的缝隙里。旺盛的精力是灵鼬的一大优势，它们可以不停地寻找猎物，并确保在捕猎时能够一击即中，迅速置猎物于死地。灵鼬的好奇心很强，对领地里的一切都很感兴趣。一旦发现新鲜事物，他们会立刻上前一探究竟，说不定就是可以吃的东西呢。灵鼬对自己的领地了如指掌，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食物。它们主要吃老鼠这样的小型啮齿动物。尽管灵鼬体重轻，身体纤细，却是名副其实的捕猎高手，就算是比他们重好几倍的兔子也能轻松拿下。这只老鼠似乎放松了警惕，灵鼬在不远处观察，准备把它抓来垫垫肚子。

妖面猪与喜欢跑动的灵鼬截然不同，它们有着超乎寻常的耐心，它们的捕猎方法别具一格。

澳大利亚雨林里的妖面猪身边还栖息着一种巨型鸟类，那就是鹤鸵。鹤鸵的食量很大，主要吃掉落在地上的成熟果实。他们的邻居妖面猪也对果实很感兴趣。

不过妖面蛛吃的不是果实，而是被果实引来的昆虫，比如苍蝇。苍蝇跟鹤鸵一样喜欢成熟的果实，腐烂的果实它们也很喜欢。

妖面猪精心编织着自己的捕猎工具，也就是蛛网。这时的妖面猪看起来不像是要去捕猎，反而像是在做针线活。他们会不断地完善、检查并调整蛛网。这一小块蛛网绝非装饰品，而是一个巧妙的陷阱。

与其他蜘蛛不同，妖面蛛不是结一张固定的大网，等待猎物自己撞上来，而是用前两对步足抓握住网的四角，等猎物进入捕猎范围后，用网一把罩住。 妖面蛛会密切观察猎物，耐心等待它们靠近，并且仔细计算最佳撒网距离。

大自然中的捕食者个个身怀绝技，无论是潜行、伏击、跟踪、追逐，还是设置陷阱，都是为了提高捕猎的成功率。这些捕猎高手各展所长，捕获了一只又一只的猎物。他们采用的方法可能各不相同，目标却是一致的，那就是生存。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鲁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

0: 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500年前，殷商的真人在一片古寺上刻了个问题：在凡的田地里用石头堆成龙，能求来雨水吗？这个问题要问天。很久很久以前，人们年复一年抬头望星空，观察，仔细观察，发现在日夜交替之际，当有两颗亮星冒出田地时，气候就会回暖。人们称这两颗星为角宿一、角宿二，角就是龙的犄角，这天象民间俗称龙抬头。凡田的土龙能祈到雨吗？也许真人夜观星象，看到龙的犄角，就有了答案。地上有农田，天上就有田星，龙角在天田星探出头来，就是周易说的九二，现龙在田，利见大人。春天即将到来，春雨还会远吗？之后在龙角的带领下，龙身每天向上，直到龙尾出现，仿佛跃出银河深池，被形象地称为或跃在渊。夏天的黄昏，巨大的龙身横亘南中天，这是飞龙在天的高光时刻。亢袖是龙的咽颈，低袖是龙首，房袖是龙腹，心袖是龙心，尾袖是龙尾。龙的模样在夜空逐渐被勾勒，人们称它东方苍龙。七个星宿依次连缀，正是我们能见到最早的龙字。行过中天，苍龙从最高点下降，龙角落下，亢袖仍在，龙形意犹未尽，就是亢龙有悔。紧接着，龙头随日落隐没，被形容为见群龙无首，吉。为什么吉呢？因为秋天到了，果实饱满的谷物将要收获。这之后，观察的人在夜空看不见龙的身影，就知道冬天来了，龙隐藏起来，叫做潜龙勿用。至此，苍龙星宿完成了一次完整的回天运转。乾卦的爻是描述龙不同状态的卦辞，也是龙上天入地的路径。先民崇敬天，观察到从天而降的陨石，认为星辰为石，于是用石头堆成龙的形状，对应天上的龙，人间就有了龙。人们想象着龙能连接天地人间，战国人将它比作引魂的舟，汉代人将它看作天

0: 的使者。这位站在龙的身上，龙包裹于云纹、骨纹、涡纹中。这位女子双手合十，左侧的生物体态蜿蜒，似乎是条龙正向上升腾。这位男子高冠长袍，手持缰绳，驾着一条龙飞升上天。这两幅帛画都是明经，一种期盼龙引魂升仙的丧葬用品，用法是这样的。西汉长沙国，最有权势的女人也不可避免地走到人世的尽头。丞相夫人心锥被画在一幅明经上，那天她出殡，明经挂在竹竿上为丧仪带路。下葬时，她盖在最内层的棺上，外面又套了三层棺。她也是飞衣通飞衣，希望亡灵穿上它飞升上天，获得永生。飞衣上画着地下、人间、天上三部分。地下巨人双臂高擎，托举大地；人间一条赤色和一条青色的龙交互穿过古文巨壁。古人以苍壁理天，这两条龙昂头向上，指引天界的路。升仙踏板上，中心衣着华丽、手拄拐杖的老妇人正是辛追夫人。天界使者举案跪迎，天门已为他开启，门神拱手迎接。两侧巨大的飞龙，一条穿梭于扶桑树与九个太阳中，一条升腾于云气，上有女神托月。龙带辛追夫人与日月同辉了吗？今天的你看来不可思议吧，但当你抬头望天，看到苍龙升腾又隐没，循环往复，也许能理解汉代人。那里北斗在天地巡游天宇，牵牛织女隔银河相凝望，仙人驾云车乘神兽，虎使拉开弓箭西北望射天狼。这是人间的生物还是天上的仙境？也许本就没有界限。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观察的人记下星星每晚的脚步，以最直的那条星轨画出天赤道，以太阳一年走过的路径画出黄道，

把这两条轨迹附近的恒星划分为28宿。宿是什么意思呢？每天夜晚，月亮总会经过一片固定的星区，每28天循环一次。星星好似天区的主人，招待月亮留宿。28夜就住过这28星宿。 苍龙就是从东方升起的7个星宿。牧师西壁的白虎下书西方二字，有什么特别的深意吗？西汉马王堆朱棣彩绘棺盖缠绕着龙虎。战国曾侯乙墓的衣香盖 斗字居中象征北斗，周围列28星宿铭，龙虎分布东西两侧。6500年前，河南濮阳蚌壳在人的骸骨两侧堆塑一只龙一只虎。更为奇妙的证据就在人的脚下，一个不显眼的勺子形。 勺子位于墓的北方，一指北斗。这天上的标志告诉我们，旁边的龙和虎也来自天上。对照星图，最西端是白虎的深宿4，最东端是苍龙的心脏心宿2。云从龙，风从虎，风云之际。 这两颗端点星正是上古授时主星。苍龙的心脏一大团火红，心宿2俗称大火星。大火星提示农人该烧荒了，将田地里的杂草和庄稼根烧成草木灰，也能除去虫害。 烧荒后，春雨如能及时降临，草木灰将会化作田肥，这将是一年农作的好开端。龙心指引农时，龙头用作灶台，一定要记住这龙的心意啊，因为它关系到每个人肚子里的粮食。看过龙角、龙心。 顺着这条龙身观察的人看到了龙尾。上古神话中说，一个特别能走的人名叫树亥，他手指青丘北，从东极走到西极，走了519800步。他为什么要走这么远呢？ 有一个说法是，禹命树亥测量乾坤，将天上的星辰对照地上的山形水势。禹治水取向天上的银河，银河开始的地方正在尾宿之间，就是苍龙的尾巴。禹从这个方位开始倒山治水。 观察的人已经知道，苍龙行天，龙尾跃起银河，就在夏季。夏季雨水丰沛，春天播下的种子既不能涝，也不能旱，这样秋天才能获得好收成。大地在星辰的浪漫与现实中风调雨顺。 借助天文软件，观察的人回到6500年前，和河南濮阳人一起等待龙抬头。那一天大约在太阳历1月20日。5000年前，内蒙古翁牛特旗，这次龙抬头大约在2月2日的黄昏。 3700年前的洛阳，大约2月12日；2000年前的长安，大约2月22日；600年前北京古观象台，大约3月。

8月8日，如今苍龙再次探头，是2024甲辰龙年阳历3月20日，春分。简单说就是，由于岁差，龙抬头的日子逐年后移。虽然迟到，但苍龙每年终将从东方出现，飞腾中天，又向西隐没，年复一年。这是漫长的农耕时代的朴素记忆。那时，春种、夏耘、秋收、冬藏，就是一年。观察的人抬头看见龙，把龙往来一次的时间称作年。年字的象形就是人们背着收获的谷物回家。观察的人似乎看懂了，在恒星的尺度下，一切人为的立法都只是暂时的平衡，而苍龙依旧周而复始。从6500年前照进我们的瞳孔，让我们闭上眼，眼中浮现出一条群星作霖的龙。

0: 将装上金砖的女主角，让我们开往见了。说
1: 西藏那曲热布夏古山正在举行一场特殊的送别仪式。四年前，索嘎在拉萨北山承包了3000多亩荒山，开始种树。按照当地的习俗，人们聚集在紫玛神树前，为即将远行的家人祈福。
2: 我问到你头上了，我们个高跟到，到问到你头上了，路上的工作人员。
1: 这次要与索嘎同行的还有当地姑娘罗增，她曾就读于湖南一所大学的园林专业，毕业后便参与到索嘎在拉萨的绿化工作。种植季即将到来，索嘎与罗增再次出发前往拉萨。让拉萨的山绿起来是索嘎在童年时就有的梦想。索嘎的老家拉朵塘村位于那曲、昌都与林芝的交界。这个被群山合围的绿色秘境，雨露丰沛，草木葱茏。像拉朵塘村这样如诗似画的绿洲景致，在藏东地区并不罕见。然而，拉萨这座千年古城，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却并没有拉朵塘村那样湿润的气候，繁茂的植被横卧于城市两侧的南北山。